0: 交际，语言匮乏，上台紧张不敢说话。三声教育帮助你解决表达难题，从想说到敢说，从敢说到会说。联系方式：151-4303-6005，151-4303-6005。
1: 英雄不问来自何处，模范不看什么岁数。
2: 我喜欢唱歌，
3: 我喜欢跳舞，
4: 我喜欢读书，
5: 我喜欢做运动，
6: 我喜欢让孩子们学到更多的知识。
1: 无论是校园学习达人，还是班级开心果，无论是体育健将，还是文艺小标兵，快来代表自己，来发出属于青春的校园最强音，校园模范生。

0: 言匮乏，上台紧张不敢说话，三声教育帮助您解决表达难题。从想说到敢说，从敢说到会说。联系方式：151-4303-6005，151-4303-6005。
1: 英雄不问来自何处，模范不看什么岁数。
2: 我喜欢唱歌，
3: 我喜欢跳舞，
4: 我喜欢读书，
5: 我喜欢做运动，
6: 我喜欢让孩子们学到更多的知识。
1: 无论是校园学习达人，还是班级开心果，无论是体育健将，还是文艺小标兵，快来代表自己，来发出属于青春的校园最强音，校园模范生。

0: 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5月7号至9号，神鹿峰旅游度假区城市近郊度假首选地，来神鹿峰，青山绿水，人少景美，一票畅玩50家项目，高空挑战亲子项目全线开放，自驾直达，停车方便，春日出游就去神鹿峰。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蹦蹦蹦蹦蹦蹦蹦，
3: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出

0: 北京时间9:01，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大文。
0: 终于是这个立夏了、但是
1: 夏天到了。
0: 对，但我今天早晨看到那个给你分享的那个视频我就想笑哈、就是大家因为某一样东西然后后续的进入了大概是百十样的东西、就是帐篷这个东西。
1: 哎呀、你看那个最近五一的时候、就是刚过去的五一嘛，大家伙都是、我一直觉得说露营在今年其实不会像当年那个风头无两那种感觉了、但是今年的五一露营还是很火爆，可以用这个词来说。然后五一的后两天啊、别的我不知道，长春市是刮了很大的大风、基本上吉林省内都刮起很大大风嘛。
0: 对，
1: 然后很多人都是人在地上烤着，然后帐篷在天上飞着啊。
0: 但是呢我觉得是过了这个立夏，因为对于咱们北方的这种天气来说，其实过了五一之后才真正进入到一个户外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时间段了。
1: 对对对，
0: 风也住了，花也开了、然后天气也暖和了，树呢也是从这种浅绿变成慢慢的那种绿色了。这个时候呢开始大家要出去露营了，而且呢明天也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节点哈，就是每个五月份都有母亲节嘛，大家都会说这个母亲节有什么样的活动哈，明天肯定得很火、各个商场我也搜罗了一下哈、光这一篇都没给你放下。各种各样的活动。
1: 对，而且我发现最近有一个，就是我通过我生活当中去看了几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我们一挑母亲节，可能比如说以我为例吧，我可能说就是吃饭吧、或者说是买个鲜花吧。但这些吧，你看你说买花，可能母亲会觉得说，哎呀，花儿不实的，你买这个花有啥用啊？现在鲜花咱少说的话得100多块钱，然后放两天半枯萎了。就哪怕说母亲这个手再巧一点的话，能做成干花。那总感觉好像差点意思。然后另外吧，就是如果说你只给母亲节给母亲送一朵花的话，好像又有那么一种刻板。就好像就是像到情人节买朵玫瑰是一样的，然后没有一些什么从实质性你从心里出发那种感觉。然后你说吃顿饭吧，母亲节也会觉得说，哎呀，吃饭的话第一是人会多，第二的话也会觉得比较浪费钱，第三吃这东西的话你哪天都能去吃，
0: 对，
1: 就没有一个很走心的那种感觉。然后我最近发现什么事呢，就是大家伙如果就是仔细观察的话，你就发现最近照相馆会很多。照相馆会很多。其实我觉得在母亲节这个节点之上的话，

0: 你可以带着母亲去拍一个肖像，
1: 嗯，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0: 因为你看，就这样来讲的话，有人觉得说，哎呀，这是不是太做作了，或怎么样？其实你会发现一个事情，就是你母亲会日渐变老的时候，你陪她的时间会更少一点，
1: 嗯，
0: 对吧？我们不可能保证说，除非是你是跟母亲天天住在一起的话，
1: 对，
0: 或者你要不然的话，你跟母亲见面的时间就很少，尤其是像一些节令假日的时候，你再有点安排的话，
1: 嗯，
0: 可能就更少。
1: 对，
0: 然后这个记影像记录这个事儿，一直我都会在节目里多说两嘴，就是它会记录你很多一些你细微看不到的变化。
1: 嗯，
0: 你就像尤其是岁数大的人，你会越来越有感觉，就是我们每次再见到下个人的时候，你都会发现他的衰老速度很快。
1: 嗯，对，
0: 对吧？就像孩子一样，你可能孩子最开始他满月的时候他是一个样，
1: 嗯，
0: 你过两年一看，哎呦我的妈呀，你长这么高了呢，对吧？
1: 就
0: 这个样子。
1: 感觉其实我觉得波波刚才说的这一点，我是深有感触哈。
0: 嗯，
1: 因为我是在上个月的时候呢，就是真的是无意当中哈，我就去拍了一套这个肖像。
0: 嗯，
1: 恰巧真的就是在我旁边有一个阿姨，
0: 嗯，
1: 一边打电话，就是她真的是满脸皱纹了，
0: 嗯嗯，
1: 然后她很开心的去跟那个摄像师说，因为肖像嘛，她不需要你大的背景的那种嘛，就是着重在你化妆和头饰，
0: 嗯，
1: 然后你穿什么样颜色的衣服，这个阿姨就特别兴奋说，哎，我穿这个裙子是不是特别好看，就是你一直在盯着她，她是自己去照的，
0: 嗯，
1: 然后呢在中途她又给家里人打了个电话，她就是告她孙女儿说，你不行看 iPad 了，你得去上课了，
0: 嗯，
1: 孙女在求她，
0: 嗯，
1: 然后说那个奶奶，我就能我说我玩一会儿，然后那奶奶说不行，你先去给我上课，课我都给你约好了。然后这边撂下电话就跟他老伴儿哈，
0: 嗯，
1: 在那说，他说那个啊，我已经拍了一套了，还有一套，那个晚上等我回去吃饭。就是你看他那个劲儿的状态完全不一样，
0: 嗯。
1: 然后拍完之后哈，我拍完之后我选片，你知道，就是当时我在就是拍的时候，我都有点就是不耐烦，你知道吗？
0: 嗯嗯，
1: 一会儿因为你知道摄影师是很会调动情绪的一个人，
0: 嗯，
1: 他不断的再去调动你最好看的那一面，怎么去笑，
0: 嗯，
1: 然后那个阿姨就是我们都在楼下等着了嘛，就开始选片的时候，你看那个阿姨，
0: 嗯，
1: 就一直从她拍的时候我就盯着她化妆，一直到下面选片的时候她一直在咧着嘴乐，
0: 嗯，
1: 然后就说什么，哎呀你看我不如你们好看，我脸上都有皱纹了，但完了，但是她的状态就是我一定要给自己留一套好看的东西，然后等我到楼下的时候，你知道那阿姨做什么的吗？我刚发了朋友圈，
0: 对，
1: 就是他的那种状态，哦，好自然，就是你一下触动你那些，哦，那我也想带我妈妈去拍一套，
0: 嗯，
1: 就是我觉得女孩子就是一定要给自己留下这样的一个印记，
0: 嗯，
1: 甚至是我觉得说男孩子就是有妈妈的也跟妈妈去拍一套，
0: 对对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有意义的。
0: 对，
1: 嗯，
0: 我前一阵子就刷那个短视频嘛，就看那个特别好玩的事情，就是说那个一个家庭里面生了一个女孩子，
1: 嗯，
0: 然后呢，在这个他就记录了很多影像嘛，
1: 嗯，
0: 因为那个也是就是零零之后的了，
1: 嗯，
0: 然后最在小的时候可能是一岁的时候，然后他这个爸爸影像是跟这个女儿去摸那女儿小手，
1: 嗯，
0: 然后三岁的时候呢是那个女孩要抱抱，
1: 嗯，
0: 啊，然后他抱着那小女孩，然后八岁的时候上学，
1: 嗯，
0: 然后下一个镜头转特别有意思，下一个镜头突然间转到现在十八岁了，
1: 嗯，
0: 然后他就晒了一个截图，就他女儿把他拉黑了，嗯你不拉黑就是那个朋友圈不可见了，你知道吧？
1: 明白明白。
0: 对，就是那种，所以就是大家伙看着吧，都会很会心一笑。但是其实作为真正父母来讲的话，其实多少他不会觉得寒心。
1: 他那是一个时间段，
0: 对他会觉得堵心而已。你包括我也是这样。你看小的时候，可能说男孩子跟母亲是就是走的会比较近呢，
1: 嗯，
0: 然后跟因为父亲本身就是一个严厉的一个角色嘛，然后或者就是说，嗯，就是你从小的话可能跟父亲也会好，
1: 黏着妈妈，
0: 对，但是对就这种异性的这种感觉嘛，所以还会黏着妈妈一点，然后慢慢长大的话，你就觉得离母亲越来越疏远，
1: 嗯，
0: 尤其是从你自己独立了之后，你就觉得哎呀，尤其是母亲的唠叨啊，就越来越多了。可能母亲一直都会觉得你是个小孩子，但是你在你心里边总觉得就是说你已经长大了，然后两者之间就产生了一个就所谓的代沟嘛，
1: 嗯。
0: 然后我就在想一个事情，就是我小的时候特别愿意跟我妈照相，
1: 嗯，
0: 就一到什么景点了，我都拽着我妈，然后就是拍张照片啊，拽着。然后长大了之后呢，就第一是可能不愿意跟母亲就出去了，
1: 嗯，
0: 总觉得说我去这个地儿，我妈愿不愿意去？我妈去那个地儿，我又愿意去？对，就这就有一个隔阂在这个地方。然后第二就是你在照相的时候，就是你很自然的就觉得说跟母亲照相就有一种隐隐约约的那种。不是那种排斥感，
1: 不自然，
0: 对，是不自然。你总觉得说，再像以前跟妈妈照张相，
1: 搂着，
0: 对，
1: 不适合，
0: 对，就哪怕俩人站在一起的话，就觉得很尬那种感觉。但其实这些就都是自己所想的那种感觉。你其实你没有任何的变化。所以就说到开头这块，如果说待会儿有一种想要仪式感的话，我真的觉得你跟母亲去照张照片，可能这张照片你认为也很刻板，但是你相信我，

0: 5年1年之后吧，就是5年之后、嗯、一年之后你再看的时候、嗯、你都会有一点
1: 完全不一样的，
0: 对，那种心里面会打算的那种感觉、嗯、
1: 对，
0: 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我就是最近会感受的一个事情，就是你很久没有就没有见到一个亲人，
1: 嗯，
0: 你就是你这次关上门，你下次再开门的时候就不一定是以几年为单位了，
1: 嗯，
0: 就不一定说几天为单位，就可能几年为单位了，因为
1: 确实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光影留念的话，你睹物思人嘛，对吧、
1: 嗯、
0: 你在看照片的时候，哪怕说不是说人在不在的事情，而是说你看到的时候，你想象你能够感受得到当时的那个状态，
1: 嗯，
0: 你甚至能想象到你跟你妈妈当时那个对话的语言，
1: 嗯，
0: 甚至像你说你都能想象到当时那个摄影师跟你两个沟通、
1: 嗯、
0: 你两个的笑也好、
1: 嗯、
0: 尬也好，
1: 嗯，
0: 这是还是很温暖的一个事情。
1: 对，所以说我觉得是打破常规，不是认为我们现在年轻人所就是能够去享受的东西他们不适合，其实你没有问过合不合适，就像我们之前说我们介绍那么多好看的那个咖啡馆，
0: 对，
1: 你可以带父母去，对吧，
0: 对，
1: 然后呢如果说哎你遇到了合适的茶馆，领他们去喝一杯茶，可以早晨去，对吧，然后如果说父亲呢，你可以带着他去小酒馆小酌一杯，坐一坐，我觉得这种方式都很好。就像我现在可能跟我妈妈在一起的时间更多的是什么，我会跟他一起做面膜，
0: 嗯，
1: 然后我可以给他修眉毛，然后我会跟他去分享我买的这个就是、
0: 嗯、
1: 唇油，然后也会分享给他，其实这些他们都是很喜欢的，没有尝试过的，你从来没有认为说这个东西不适合的，是你自己认为的，
0: 对，
1: 其实他们也是能接受的，
0: 对、
1: 嗯、
0: 就是我突然想到一个事情，就是其实明天啊大家伙可以去做一些打破常规的一些事情、
1: 嗯、
0: 就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说去到就是父母喜欢去的地方，
1: 嗯，
0: 那你能不能陪着去呢，
1: 嗯，
0: 对不对，那这也是一个咱们所谓相互改变的一个事情嘛。然后再比如说这个我最近还看了一个事情啊，就是咱们说咖啡馆这个事儿，我发现现在就很多阿姨们就喜欢，因为母亲节嘛，就都、
1: 嗯、
0: 多多少少的话，就是如果说听咱们这个节目的人群可能都会30+40+了，对吧，母亲话呢可能就50+60+了，对吧，然后这样的话就看到很多阿姨愿意跳那个所谓的广场舞，
1: 嗯，
0: 或者说一些就是不就是一些舞蹈吧，咱别说是广场舞了，然后而且就是现在短视频就是它就已经是最盛的一个时期嘛，然后很几乎我相信每个妈妈都会有一个号，对吧，
1: 对，
0: 或者你妈妈没号的话，你妈妈的闺蜜她也有号，
1: 嗯，
0: 然后大家伙都愿意拍一些短视频，然后发到什么某手啊某音上面去怎么样、
1: 嗯、
0: 那你能不能给你妈妈去拍一个呢、
1: 嗯、
0: 对不对，可能有人就你觉得说哎呀你说我也拍不好怎么地好，但是你去拍，嗯，妈妈就会觉得说哎你看这个孩子用心了，最起码她会觉得说她愿意参与到我这个我自己的生活节奏当中来了，
1: 对对，
0: 而不是总觉得说哎你说你跳那个玩意儿我可不想去，你跳那玩意儿别让我丢人怎么、
1: 哦，否定他，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哦、
0: 就是你明天就虽然说是一个很短暂的一天嘛，你做完咱们做一个改变、
1: 嗯、
0: 把你曾经从没有做过的事情然后跟母亲去做一下，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意义的，
1: 对、啊、其实我觉得就像我说送花这个事儿哈，就是因为他可能会在这个商家嘛，他肯定会在这一天就会打出很多关于母亲节的一些这个、
0: 对
1: 就
0: 是花束
1: 啊什么的，其实呢如果说哈，你看我们说现在的花呢也不贵，
0: 嗯，
1: 其实就是那个一束的那个小雏菊，
0: 嗯，
1: 大概也就是13块钱15块钱左右，
0: 嗯，
1: 其实你一个月给他买一束小雏菊或者是买一束这个小花可能花个10块20块，
0: 嗯，
1: 其实我觉得你是每一周或者是隔三差五2-3天你就给他买一小束，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的，不用说我们刻意到一个时间节点我们才会去买花，
0: 对，
1: 我觉得日常就会要去滋养。
0: 其实明天这个节点吧、
1: 嗯、
0: 我说实在话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刻意的一个节点，
1: 对，
0: 你比如说情人节，那这个说情人过的节、
1: 嗯、
0: 那肯定就是说在这一天的时候要有一个固定的对象，
1: 嗯，
0: 对吧，然后母亲节神就是肯定要给母亲过、
1: 嗯、
0: 然后这个节呢就很尬在哪儿呢，就这一天的时候我必须要表现一种
1: 嗯
0: 哎强加欢笑啊，或者说我必须要表示、
1: 哦、必须要请吃顿饭，
0: 对对对对对，
1: 必须要怎么怎么样的，
0: 对，那如果说是一个必须的节日的话、
1: 嗯、
0: 那我们尽量就把这天节就过得更尬一点、
1: 嗯、
0: 就更有仪式感一点，
1: 对，
0: 你比如说那我今天比如说母亲她天天就喜欢做饭做菜，
1: 嗯，
0: 那你可不可以给母亲买一兜菜呢，
1: 嗯，
0: 对不对，买点肉买点菜呢，
1: 嗯，
0: 是让她少跑一趟市场，
1: 嗯，
0: 那咱这也算是给人过节了，
1: 对，
0: 那母亲逛超市，那今天你可以陪她逛个超市呢、
1: 嗯、
0: 或者说你给她办一张200块钱超市卡呢，
1: 嗯，
0: 对吧，就这些所谓的细节的东西，对，
1: 嗯
0: 嗯，就这种细枝末节的东西的话它更加显得出来你的用心程度，
1: 对，
0: 对吧，要不然的话就是像我们最开始说的我们只是简单的旅行的某种所谓的送花啊、
1: 嗯、
0: 吃饭呢、啊、就很单调，
1: 对，
0: 母亲她自己也可以买花、
1: 嗯、
0: 她自己跟闺蜜也能去吃饭，
1: 嗯，
0: 跟你吃饭 那你看你怎么去吃的，就更有仪式感一点。
1: 对
0: 啊，
1: 还是不一样。

0: 所以呢，我们刚才其实说了这么多呢，也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到户外去玩啊，或者是有一些仪式感的东西，可以不必拘泥于某一天，啊，就是你想做了，我觉得就可以去做一些的，
1: 带母亲体验点不同的感受。
0: 对，
1: 你比如你喜欢露营，你带母亲去露一次营，她可能会叨叨，她可能不愿意去。但是你带他感受一下，
0: 但是你知道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的一种方式我觉得很有趣儿啊，就是出门之前给父母先上一课，就是你我觉得父母就是也要给情绪价值嘛，相互的去给情绪价，我带你出去玩你就不能唠叨，
1: 对，
0: 就是你可以有唠叨，但是就是我们今天保证一个点，就是大家都是为了出去开心，这个我倒是尝试过，
1: 而且母亲好一点在哪儿你知道吗，就大部分咱们不说绝对啊，就是大部分的母亲节要比父亲节好过很多，对吧，这个这是公认的吧，对吧，因为母亲的话，因为母亲本身是一个女性的角色嘛，她或多或少就她再严厉，她再不通，她不通融的话，她的所谓的跟孩子这种交流的程度，她还要比父亲要好一点，
0: 她会往下降，
1: 对，父亲的话可能她一上劲的话那个感觉
0: 很执拗，
1: 对对对，又更不好伺候了，
0: 对
1: 对吧，所以说母亲节你或多或少会好过一点，怎么样的话80%是能行得通的，
0: 对，所以呢在明天的这个节点啊，但是也考虑到明天是周日嘛，所以说呢就是在五一期间去露营的人就已经很多了，然后其实你发现了露营这个东西吧，他其实为什么要去支个帐篷，他觉得出去露营，甚至有些人觉得我拿个地垫我都可以去坐一坐躺一躺就 OK 了，不需要什么帐篷，但是这个露营两个字一出来的时候就是那个东西摆在那儿，我就是出来露营了，
1: 有一个
0: 用不用都无所谓，
1: 对对对，有一个标志性的这个地标物，
0: 对就是反正进里头躺一会儿出来了，可能这一天都是在户外的哈。这个呢也是提示大家，还有呢就是我们好多的露营地现在呢也都是有这个免费营位出租的，也有一些这个露营地呢是免费的，所以大家呢也要根据自己的这个时间或者是根据自己临近的地方可以去选择一下，长春呐、或者是省内有很多很多的露营地哈。那在接下来时段呢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二十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三十岁的你，激进、彷徨；四十岁的你，睿智、潇洒；五十岁的你，深沉、安静；六十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0: 北京时间9:33，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文。
0: 嗯，这个虽然说天气好，明天哈还是这个母亲节，还是给大家来点一点哈，这个长春城市当中还有哪些福利优惠啊，或者是可以去看的去玩的地方啊，咱也可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1: 是的啊，我们先来看一看，我看这是哪儿啊？
0: 哟，郁金香。
1: 郁金香开了是吗？
0: 5月10号啊，长春公园的郁金香已经是申请上线。
1: 那这个必须得看一看。
0: 哎，对。
1: 咱们最开始节目说那个赏花季的时候，
0: 嗯，
1: 其实今年的花不跟大家说过了吗？就今年的花，其实你能够拍的东西特别少，然后呢，就是你拍到就拍到，拍不到的话，基本上差不多了。
0: 对，
1: 因为立夏了之后都长叶了嘛。
0: 嗯。
1: 然后郁金香的话，在这如果开的话，一定要去看，因为长春公园的郁金香，
0: 嗯，
1: 它是有节有这个节，就是有什么郁金香节的，
0: 嗯，
1: 所以说它的整个的这个面积啊，包括它这个花的这个开放的程度啊，特别特别值得大家伙去拍拍照片，真的非常非常好看啊。
0: 对，而且这块也提示大家，就是

0: 你如果说想陪这个妈妈去的话啊，先在家搜一搜攻略，就这种郁金香花如何去拍照。
1: 嗯，
0: 你到时候给它造型的时候不也好看吗？在哪个位置？是蹲着还是站着？
1: 对，
0: 还是怎么跟花合影？这是你要做的。
1: 是的啊，
0: 嗯，
1: 然后哪怕就说。不拍妈妈，
0: 嗯，
1: 妈妈拍花她也开心，
0: 哎，
1: 啊，因为郁金香这东西本身就很好看，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嗯，
0: 看，然后接下来的是长影世纪城，
1: 长影世纪城，这个我觉得不太适合妈妈，因为长影世纪城
0: 里边是比较刺激的游戏，
1: 对对对，他那个你看什么云霄飞龙，
0: 嗯
1: 啊，什么什么什么地平飞越地平线，类似这些的话，我觉得可能不太适合妈妈，但是哪适合呢？
0: 奥莱
1: 长影世纪对面，对，奥莱，
0: 对吧，那个地方比较适合
1: 妈妈愿意
0: 买
1: 衣服，买
0: 衣服，
1: 对啊，因为本身你看说母亲节谁最兴奋呢？商家最兴奋，
0: 哎，我跟你说。其实好多家长都是那种口是心非，
1: 嗯，
0: 就是他说哎，别给我买了浪费钱，
1: 嗯，
0: 你别给我买我有衣服穿，
1: 嗯，
0: 但是你给他买完之后他还是非常非常开心，
1: 不就
0: 谁不爱美，
1: 就是你不用给他买，你领他去，他这边说哎，我不买我不穿，哎，我这件我试试来，那件我再穿穿再给我搭一下子来哥们儿啊，就上来
0: 就上
1: 了，对，不要去不要去给他去买东西，因为还是那句话，眼光这东西的话千人千样嘛，你让你带他去，
0: 我跟你说这个，因为为什么呢？就是你是有实际经验，就像昨天我给我妈妈打电话，我说我给她买双那个鞋，她很喜欢嘛，我给她买了一双羊皮的乐福鞋，
1: 嗯，
0: 你知道你刚给她打电话，你说我说妈妈，我说你是不是确认穿38号的鞋？我妈说哎呀别给我买了，我有鞋穿，
1: 嗯，
0: 那个就这时候我说妈我给你买个乐福鞋，啥叫乐福鞋呀，啊，完，我就跟她说，我妈说啊那样的呀，我说给你买了行，
1: 你看就是你要只要一调动她，
0: 对，
1: 哎她就有情绪了，有情绪了就产生价值了，
0: 对
1: 对吧，
0: 所以说这个情绪价值还是得你给，
1: 哎，
0: 嗯，
1: 你能去溜达溜达哈，你各个商场各个地方溜达溜达，奥莱的话还要打折的，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而且母亲节的话山亚会做促销活动，
0: 对，
1: 啊，
0: 而且五月份了嘛，也是到了换季的季节了，
1: 对对对，
0: 嗯，
1: 把小鞋儿是不是换一换啊，
0: 嗯，
1: 小裙儿啊买一买，嗯，而且我跟你说不要低估母亲的这种所谓的这个就是喜欢衣服的程度，
0: 嗯，
1: 越老
0: 越
1: 爱美，对，啊，
0: 对，
1: 老来俏嘛，对不对，
0: 嗯，
1: 啊，然后下一个我们看看，
0: 哎，我觉得这个可以，
1: 我觉得就美到节庆的时候，莲花岛是最实诚的，
0: 对，
1: 哎，就你拿出点实在，你就别整那些什么，
0: 看看免票人群，
1: 对啊，
0: 哦，
1: 全国所有母亲，
0: 嗯，
1: 你看看人家啊，就无论是下到刚出生的00后们，
0: 嗯，
1: 啊，就是00后的母亲们啊，
0: 嗯，
1: 哎，不是刚，就是00后们刚出生的宝宝的，
0: 哦，
1: 你当亲母亲，
0: 哦，
1: 还是说你这个50啊，
0: 嗯，
1: 啊，这个什么
0: 60、70、80
1: 对吧？
0: 啊，
1: 90、00
0: 的，
1: 对，都能去，
0: 嗯，
1: 啊。然后他这个内容很有意思，活动当日的母亲本人免门票的，
0: 嗯，
1: 然后免票入园畅
0: 玩，
1: 对吧？然后呢，免费观看必看的实景大剧一部，
0: 哇，
1: 啊，抗联抗联呢，啊，莲花仙子传呢，啊，国际大马戏啊，三部任选其一，
0: 很不错了。
1: 对啊，
0: 嗯，
1: 这样的话好在哪儿呢？
0: 嗯，
1: 你比如说女儿是妈妈，
0: 嗯，
1: 妈妈是妈妈，
0: 那俩人就免费了。
1: 对啊，这多好啊，
0: 哦，
1: 对不对啊？你看这当儿子就不好，是不是？
0: 没事，到父亲节的，
1: 对吧？当儿子就买票啊。
0: 嗯，
1: 所以莲花岛这个还是很值得去的啊。
0: 嗯，
1: 明天大家伙如果说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去看一看，因为五一期间这个莲花岛就非常火爆嘛。
0: 嗯，
1: 很多人说，哎呀，人太多了，挤不进去，然后观看效果不太好。
0: 嗯，
1: 哎，明天好了，对不对？
0: 对
1: 啊，免票了，对不对？
0: 嗯，
1: 结伴同行一下啊，或者说你不跟女儿去，你跟你们老姐们去，都是母亲，
0: 嗯，一样的，
1: 对不对啊？
0: 嗯，
1: 有这么一个活动啊，
0: 嗯，接下来就是天定山的旅游度假小镇了，
1: 这我就可以全家出发了，
0: 对，你看它这个民宿的话，首先一点是还赠送康乃馨，然后房间预定是7折、
1: 嗯，
0: 然后天定山滑雪场的观光缆车呀，自搭露营啊，都是免费的，
1: 嗯，
0: 哦，
1: 其实这个吧有点冲突在哪儿呢，首先就它应该分为两个点来说，
0: 嗯，
1: 第一就是如果说你全家出游了，明天，
0: 嗯，
1: 对吧，这个比如说孙女啊，
0: 嗯，
1: 孙子呀，啊，然后这儿子啊，
0: 嗯，
1: 闺女啊，什么闺女，什么什么女婿啥的，
0: 嗯，
1: 人要如果多的话，大家伙呢可以订一个民宿。
0: 他这个是订到了9号和10号，
1: 嗯，
0: 就是今天你可以去露营，
1: 嗯，
0: 完了露营完之后晚上订个房间，
1: 直接住一宿，
0: 直接住一宿，
1: 啊，
0: 第二天呢去那个百年梨园，
1: 嗯，
0: 看一看，
1: 嗯，
0: 哦，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1: 这还行哈，这个还行，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就是说，你看这两种人群嘛，
0: 嗯，
1: 然后如果说你要是说不想住的话，你可以去滑雪场自己搭，你就相当于跟年轻人在玩一玩，
0: 对
1: 对
0: 对
1: 吧？啊，免费的，
0: 嗯，
1: 啊，这还挺好的。
0: 而且坐缆车的时候，这个属于是那种就是清风拂面的，还不冷，
1: 嗯，
0: 然后还很舒服，很惬意的，
1: 嗯，
0: 如果你到了这儿的话呢，还想继续往下走，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到这个时候嘛，你可以去跟妈妈一起采个山野菜。
1: 山野菜好像没了吧？
0: 有，
1: 还有吗？
0: 还有，还有，还有刺嫩芽呢，
1: 啊，
0: 还有这个刺五加，还有折麻子，什么都有。
1: 但他家伙就不用去采野菜了，他家不有大棚吗？
0: 对。

0: 他去大棚就完事儿了。
1: 对、
0: 啊，
1: 这是旅游度假小镇了。
0: 反正听听山上话，溜达溜达还是不错的。嗯、然后现在为止的话，你像如果说你不开车去的话，你坐这个叫什么来着？坐那个就是、那个、
1: 地铁，
0: 然后再叫一轱辘车也行。但是我觉得还是去住民宿会更好一点。
1: 对，没错，咱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每一次旅行都有它的温度，定制旅行的温度大约是15到27度，自由、清新、精彩、难忘。温度来自不一样的风景，来自陪伴或遇见的人，来自旅途中发生的事，当然也来自我们为您安排的每一个细节。旅行设计师，让你的旅行有温度。
1: 你以为的永恒只是片刻幻觉，你计划的将来可能说变就变，别再等待，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旅行设计师，您身边的旅行管家。

0: 北京时间9:45，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文。
0: 嗯，继续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啊，这个刚才说到莲花山了，不，那个莲花山、天定山啊、说完了，
1: 嗯，
0: 就是比较友好的地方啊。还有再继续往下来看一看还有什么样的地方可以去。哎，东北虎园。
1: 嗯，
0: 东北虎园相对来说就离那个奥莱就比较近了嘛。
1: 对对对、都一趟线儿，
0: 一趟线儿。
1: 金云潭、
0: 对
1: 对吧，美术馆都那一边的、
0: 对、然后我觉得这一趟的话可以，其实东北虎园吧对于妈妈们来说好像就是
1: 差点意思。
0: 对，
1: 嗯，但是吧、东北虎园有一个，它那里边有一个木栈道，我好久没去了，但是我当年去的时候记得有个木栈道。然后最好玩什么，就是它有个小火车。它能坐小火车里边然后去看老虎。反正老虎也太歪了，但是最起码来讲的话就是有一种互动性嘛。你可能说母亲还他有的可能觉得说哎呀我害怕不敢坐，领着你去坐一把。
0: 对，然后呢再就是往下走一走就是北湖国家湿地公园了。哎呦，这个北湖今年五一的时候啊据说是非常火爆啊。这个摆帐篷的地方真的是一地儿难求啊。
1: 那肯定啊。但是那个最近那什么，最近大家伙露营的时候尤其是提示一下，我估计也不能马上会不让了。尽量别明火、然后尤其是最近那个哪儿。就是那个宁溪公园、对吧，然后尽量大家伙就尽量也不要去明火了、包括烧烤什么的也就尽量减一减吧。
0: 对，
1: 因为这个现在位置的话你大伙看到就能还有很多枯草。然后
0: 还没有完全发出来的。
1: 对对对对对、它不像说六月份了。对吧，
0: 天干物燥。而且就是我们提示一下，因为有的露营地吧它自己本身是有规划的，这种露营地它会提示我这个地方是不允许有明火、我这个地方是冷餐的、或者是我这个地方呢只能是用瓦斯炉，它会有提示的。但是有一些呢可能就是像一些临时的公园啊、或者是一些郊外啊它没有提示的，很多人就会有这种想法或者是带着，这个还真得提示大家，因为五月中上旬吧、还真的就是咱们北方的这个防火期的一个重点时间段，
1: 因为
0: 风还是有的。
1: 对、不是，包括你看这两天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一直很相信那个节气嘛，你看说立夏鹅毛柱、
0: 对
1: 对吧、然后小满鸟来泉嘛、你现在位置的话虽然鹅毛柱，但是鹅毛柱的话是南方的鹅毛柱但北方没有鹅毛柱啊，那北方话风还是比较大的、对吧，你就是咱说二级风跟南方的二级风它也是不一样的感觉。
0: 对，
1: 所以说你看最近大部分都是三级风，你这样看的是三级，它可能到达现场的话你就是3级到4级风、你还可以考虑到瞬间风力呢。所以说尽量在户外的时候，尤其是在一些咱们所谓什么野路的这些地方，一定要注意好森林防火，这个很危险的、
0: 对，
1: 而且
0: 真得提醒一下。
1: 而且就是我再多说一点，露营这个东西吧，现在为止管控力度还没有那么大。你别到时候说一个人两个人导致这整个一个群体都发生变化了。
0: 对，
1: 这个就很遭唾骂了啊、这就不太好了，对吧。然后这个是关于北湖的，北湖说远了啊、北湖明天有一期节目咱们可以大家来说一说，如果离北湖近的话可能北湖朋友比较多。你比如说从早上10:30一直到晚上7:40、现在天也比较长了嘛。
0: 对。
1: NPC 巡游他这次主题叫做北柳灯火湖堤市集、作为古风市集、然后呢有 NPC 的巡游，有 NPC 的体验互动，有市集的拍卖会，然后有惠民演出、有乐队的这个演出，有这个、古装的 DJ 互动、还有最后有非遗的铁花表演。
0: 对，
1: 反正
0: 而且我觉得这个时间段安排的话，如果说因为说实话去到北湖的话，除非我们不在北湖住、你可能大老远的过去了，对吧、那周边的这个这个也可以去看一看万寿寺。你到既然都往北湖方向来了，而且吃饭的地方也比较多，像五月广场那地方经常会有市集，都可以去逛一逛的。
1: 但就是还是一句话吧，就是北湖就就近嘛、这北湖这个活动的话，大伙如果离近的话看一看，离太远没什么意义了啊、不是说活动不好，是距离太远了。
0: 对，
1: 然后下一个吧，刘老根大舞台嘛，这个好像好久没有听过了。母亲节啊、所有母亲到店的顾客啊、母亲享受免票
0: 哦，
1: 这个还是不错的。
0: 对，
1: 然后限一位母亲的，限一位母亲。

0: 平。
1: 嗯，好吧，
2: 也相当于半折了。
1: 对对对对对啊！然后呢，这个你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你哎，那也无所谓啊，就是我自己去呗，自己跟自己去吧，可哪怕不连坐呗，
2: 对
1: 吧？啊，然后呢，就是顾客啊带母亲到长春刘老根大舞台门店，再任意点位与母亲合影，将合影发布到朋友圈啊和一些平台的话，然后配文啊，然后呢就是可以领取这个母亲免费看戏的福利了。啊，顾客是需要正常购票的，但是母亲是不需要购票的。啊，所以说这个如果喜欢这个看这个二人转的话，对不对？啊，可以让母亲去来感受一下。下一个，下一个是远大购物中心啊，这个我觉得力度一般啊，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吧。首先是有这个500份的限定甜蜜蛋糕啊，然后免费来领取，这个就无所谓了。然后下一个呢，就是这个晒图好礼啊，发布笔记的话会送一个针织袋一个。这
2: 有点过分了，
1: 明显没啥意思啊，那么地吧。然后呢，刚刚给大家说呢是关于长春的部分的啊，部分的这个就是所谓官宣的一些活动吧。反正我觉得这里边
2: 差不多还挺多的。
1: 这里边如果让我非得选一项的话，我觉得莲花岛是最有诚意的。
2: 对，
1: 莲花岛是最有诚意的。就像我说的一样，你如果你是个女儿，你也是个母亲，那你带着你的母亲去的话，这个非常有必要。因为首先莲花岛的话，你能看一个能够花钱购买的大戏，然后呢你还能在里面去逛一逛，而且里边的话还有很多 NPC， 你还能互动一下，然后吃着喝着怎么地也好，对吧？如果你还是女儿，你还会开车的话，那两全其美了。回来的话你还可以干嘛呢？你还可以路过那个四季南河，你再住一觉，对不对啊？或者说你先去四季南河溜达一圈，然后再去吃饱喝足了，然后去那个莲花岛去看一看，对吧？这是最有诚意的。其次的是什么呢？其次就是免费的这个长春公园，我就可以去看一看。剩下的吧，那哪儿也还行，天庭山也还行。
2: 天庭山
1: 啊，天庭山
2: 打七折和免费那个露营地的那块。
1: 对对对，剩余的话吧，就因人而异了。反正这东西就是你看你在哪儿怎么样了。对吧？
2: 对，
1: 这是这些了啊。
2: 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了，没有落下的啊、图书馆的、群众艺术馆的、还有一些就是能够手工去体验的，什么扭扭棒啊，什么这个做一些东西啊，这个也是
1: 那些一般了。
2: 对、
1: 啊，
2: 就是我觉得这些啊，就是我们在推出的这些活动当中，我觉得日常周末呀，或者是这个不忙的时候，我觉得都可以带妈妈去体验的，而不是说就像我刚才说的，拘泥某一天了，就这一天我才带她去。去的，我觉得意义不对了。
1: 而且我跟你说，就是体验这东西的话，咱们现在讲的轻巧了。你真正领母亲去的话，最没耐心玩的先是你自己，真的。你好像给就像什么感觉呢？就像小时候你妈给你送那个什么学前班啊，什么什么培训班那种，扔了你就不管你了。最难受的是谁啊？最难受还是孩子自己嘛，
2: 对
1: 不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所以说啊，这个得根据自己的这个
1: 爱好，
2: 对，也带他去体验一下。反正我觉得好，就像你看，我们经常会说我在长春可以什么五一出行的100件小事儿，那你就可以跟你妈妈一起去做的100件小事儿啊。你领她喝一杯奶茶，尝试一下，领她去一次茶馆，领她拍一次肖像，你也可以去规划呀。我觉得这些都很好的。
1: 是的，男生女生表达方式还不一样，对吧？而且你要是我当个儿子的，那可能就我表达更直接一点，女生呢可能表达更细腻一点啊。但是
2: 我们家正好分工，我弟弟请吃饭，我们来买东西，
1: 对吧？所以说你看这个分工明确也很好啊。
2: 对，
1: 而再加上我们刚刚给大家所讲的这些东西，就是莲花岛也好啊，包括这个天庭山也好啊，包括这长春公园也好啊，包括胜利公园，对吧？胜利公园最近花开也很旺，然后也很多人愿意去，
2: 对，
1: 而且胜利公园的话，很多母亲也愿意去，离最近的话春樱季也能去逛一逛。
2: 哎，其实这块儿你一说完，我还想到了一个地方，就是妈妈可能会比较喜欢去，可以拍照打卡的地方——百花园。百花园、百木园、百草园，反正都是在那一条路上嘛。而且坐6号地铁线的话，就可以是直达嘛。
1: 百花园的话，最近新装了几个拍照的装置啊，虽然说不多，但是它也有点新意的。然后如果说明天有时间的话，如果说时间是够用的话，其实我挺推荐大家去哪儿呢？去喀伦湖的。因为喀伦湖很火嘛，就那个力旺沪语城那个地方。
2: 对
1: 啊，然后如果说你这个如果有车的话就去啊，没车的话拉倒了。然后去的话呢，你在那个地方不光能露营，它不被称为长春小三亚吗？
2: 那个地方吧，如果说去了哈，吃饭的地方或者是住宿，还真就推荐咱们之前推荐过的听湖创意农场。离那个地方就特别近了。听湖的话，他们家呢是院子里可以烧烤，然后也有露营，然后他们家的住宿是属于那种日式风格的住宿的，就是整栋楼的那种都会有，然后也会有那个就是家庭出游，我觉得选那个地方相对来说会比较好一些的。
1: 是的，反正就是这么多活动吧。 大家伙儿可因人而异。然后呢，就像我说的一样，一定要有点新，有点创意，对吧？
2: 嗯、
1: 别整得太单调，嗯。

0: 那就是母亲节说的这么多吧。嗯，然后也再次祝福天下的各位所有母亲啊，嗯，提前祝你们节日快乐。完了，明天我们还会再祝福你们一遍。
1: 就是十八美的，就十八是一朵花，然后五十八的也可以美的不像花。
0: 对啊，尤其是刚，我觉得就
1: 刚当妈妈的，
0: 对刚当妈妈可能会更有意义一点，啊嗯。
1: 对，她会更会体验到自己妈妈的那种辛苦。
0: 不是，她会体验到有什么呢？就是自己多了一个节日的那种被照顾的感觉。嗯，我跟你说，尤其当刚当妈妈第一母亲节，那老那什么了？那你像那个婆婆，不得包括红包啊，那老公不得意思一下呀，那可比什么当好几年妈妈的那个得劲多了啊。
1: 没错哈，所以各位可以继续的来锁定一下我们的旅行设计师，稍后的时间跟大家分享更精彩的好玩的活动。

0: 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嘣嘣嘣嘣嘣嘣嘣！
2: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

0: 北京时间10:01，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文。
0: 嗯，来点燥的
1: 啊，到这十点了，是不是啊？我们刚给大家说完了这个母亲节的一些活动之后，我们来看一看，
0: 温情一点。
1: 对，然后呢，这个是五月的初嘛？那这五月初的这个周末，哎，不是五月初的周末，这个今天是五月的第二个周末了。
0: 对，
1: 第三个周末，也就是下周16、17啊，虽然也会有活动，但是比较平平无奇。23、24，就是临近月底的这个周末，哎，我天哪，事儿可就比较多
0: 了，爆炸
1: 了，真是爆炸了。
0: 哦，
1: 长春就又开始开花了啊，两场活动同时举办。啊，咱们先说第一场活动吧，令这个很多年轻人，这我觉得这个不是年轻人，就是很多这个喜欢车的朋友们能够造起来的。
0: 嗯，我觉得长春哈，其实是最有资格去举办这样活动的。你老说汽车城，汽车城的。
1: 嗯，
0: 有点吊打。
1: 对，你知道为什么我
0: 你是不好意思？
1: 你知道为什么我沉默了吗？
0: 叹了口气。
1: 对，叹了口气。其实这个文化吧，就这个 JR 秀啊，也就是 GT 秀，这个感觉呢，其实如果说你要追溯的话，其实它有点偏向于大洋彼岸了。然后呢，到达咱们这边的话呢，其实在哪儿比较盛行一点呢？你像在上海。或者说在重庆，
0: 对
1: 啊，这些地方会比较盛行，尤其在上海，大伙如果看到过的话，什么叫 JR 秀呢？就是它是属于什么呢？就是改装车文化。
0: 嗯，
1: 我之前看到那个在上海，他们在哪儿举办呢？就是它其实跟什么说唱啊，跟就是因为它是外来文化嘛，它就是跟说唱、跟涂鸦呀、跟滑板了一样，它其实比较像一点。然后它这种就是什么呢？就是在以前也是在地下，它就在一些很多车库。
0: 对，
1: 然后呢，自己举办这种漂移赛呀，然后改装车呀，然后等等一系列，包括这个展出，这种就模型类的都有。然后呢，慢慢的被这个大家伙然后推崇，然后从地下搬到了地上。所以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事情。
0: 就是他那个感觉是啥呢？就是他那个油门一踩的时候，那声音一出来的时候，你就肾上腺素开始飙升了。
1: 对，而且就不光是油门这一点，就是大家伙可能对于这个 JR 秀不太了解，就是它属于什么？它属于就是首先第一点就是你能看到很多绝版的车。就是大家伙都知道车是有报废年限的。然后报废年限之后有很多人他不报废，他收藏起来了。然后呢，这些车是你几乎你都没在市场，你根本就看不到的。你比如说举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大家伙也能看那个《速度与激情》，为什么那么喜欢看那个电影？首先它是有速度有激情，好像废话一样。但是很多你会被那个车的外形所打动到，尤其是男生对于那种车的那种外形那种肌肉感，是你完全就是。你体会不到的。再比如说举个例子，你看很多那种所谓的低趴车老爷车，在咱们这个国内基本上看不到，但是你在这个场合你是能够看到的，而不光你能看到，你还能摸得到，你还能就能坐到上面。
0: 他我觉得他坐着在这几项啊，我觉得还都是很有趣的。你看他分项来的。那个这个板块嘛，
1: 对，然后你看它的车型，这些车型都选的非常有意思。首先第一点就是国产崛起，这就不用多说了。你比如举个例子，小米苏七，对吧？然后很多人愿，而且就咱一个个说啊，首先咱先说车型嘛，就是车型会非常的多。第二什么？第二就是有绝版的车就会很多。第三也是这个里边最重点，改装车会非常非常多。有人一听说改装车不违

0: 法吗？哎，在这儿它不违法。
1: 对
0: 啊，在这儿它不违法。而且你又看到什么？就是改装车的改装件儿。
1: 嗯，
0: 我就之前看过一个事儿，就是他们之前说一句话，就是一个四根避震买套房。
1: 哇，
0: 四根避震器能买套房，所以说这个东西，大家伙就是你去看
1: 烧钱儿
0: 的，你去看的时候，你真的会被你的，就是咱们就不像我刚才所说的一样，你不会被那个油门牵会激发的肾上腺素，而是你看到这个车的时候，你一瞬被外形肾上腺素就点燃了，然后你再看它改装件，我的天哪，你内心就高潮了，然后它油门再一响的时候，你直接我跟你说，整个人的灵魂就起飞了，所以说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大伙一定千万不要错过了。
1: 23、24啊，
0: 对，23、24在云朗，然后呢，这个改装件的话，我多说一嘴，就是你能看到一个车被改装成各种各样的一个模样，然后在当天的时候是完全合法合规去上路的，然后在你面前展示出来，我的天哪，有越野的，有这个轿车的，有这个赛车等等等一系列，你就看吧。然后它这里边的阵容也非常强大，刚刚说到这个国产崛起了，
1: 对，然后
0: 还有这个德系的，比如说宝马呀，包括像这个大众啊、奥迪呀、比如说这个 R7 呀、对不对啊 ？R 系列的呀，然后包括你像宝马 M 系列的，对吧？
1: 对，
0: 还有这个 GDM。我的天，GDM 是属于什么呢？就是属于传统跑车，你像三菱的，你像福特的，对吧？你像烈马的，都有这个野马一系列的，对吧？包括你像这个，
1: 就是把你在路上哈不经意看到的，可能在这次全都给你集中到这儿来了。
0: 基本上你就看，你真的就如果你是个男生，或者说你是爱车的人群的话，你会觉得我的天哪，这简直就是个饕餮盛宴一样。还有你像超级经典的一些小牛啊，哎，不是说女生都喜欢动物吗？小马。小牛，对不对？然后还有谁吗？马牛、小蛇，对吧？然后还有谁吗？
1: 还有哪个动物？
0: 哎呀，还有哪个动物哈？兰博基尼啊，
1: 马的是比较多的了。
0: 马是马，那个法拉利，对吧？等等一系列吧，反正都有了啊。这是属于超级经典的了，对吧？然后
1: 是硬核越野。
0: 对你像这个越野车，对吧？然后这个两门的、四门的，这个全裸的，然后包括这个就是带棚的，低趴的，
1: 哎呦，
0: 这种感觉，对不对？然后包括这个赛道的，复古的。你知道前两天我在车上那个马路上看到什么了吗？看着零几的那个桑塔纳，
1: 我
0: 对那种方正正的那种车，简直真的。
1: 男生我一提到车的话，好像都是就毫无抵抗力，
0: 尤其是这种。就大家伙真的一定要去看啊，然后还有什么呢？痛车，就是改了各种各样拉花的，改了各种各样
1: 的
0: 二次元的这个贴纸的，一定要去看一看，非常非常帅。然后包括你像露营车，对吧？然后这个两轮的这种车都有，所以说你看它的整体非常非常全。最主要就是什么？最主要就是美感。
1: 哎，
0: 你去看这个美感，尤其是那种改车的美感，而且包括什么？就是我们说改车，它不是说你看你怎么去改，有些你不改变尺寸的情况之下，它是合法的。你到而且有的说改车这个东西，它是有学问在的。有些人的改车，他改的乱七八糟，花了很贵的钱没改到刀刃上。
1: 关键是你看他这次就是刚才我说到这些，他第一个大项就是静态美学展，
0: 对，
1: 全都摆在那儿让你去看的，街头艺术品嘛。
0: 哎呀，就保时捷的911，对不对？然后这个 Taycan，然后各种各样的，你像这个玛莎拉蒂呀，然后这个兰博基尼呀，然后这个等等一系列的，你放在这个路上的时候，哎呀，简直了，真的，你待会儿一定要去看一看啊，尤其是这种机械感，一定要去感受一下。然后第二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我觉得才是能够点燃每个人心中的这个肾上腺素的，叫做
1: 城
0: 市巡
1: 游。关键你知道我是注意到哪句话了吗？最后下面注解，每辆车需对应一位驾驶员，多车报名需分别指定驾驶员，就是你可以去报名的。
0: 对对对，因为当天的情况之下，它是不会就是干扰你任何的驾驶的，它有封闭的场地嘛，然后你能看到漂移，甚至能看到什么呢？你看很多那个 GDM， 它就是汽车能翘头的那种感觉，因为它改装了嘛。然后包括你像很多那个就是咱们说两轮车，那个油门那个改装，那包括发动机的改装，包括它的那个排气的改装，你在听的时候那个声浪也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哎呀，所以说这个大家伙一定要去感受一下啊，这是属于这个动态的了。然后呢，还有这个街头表演赛，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这种绕桩啊，漂移啊，这个甩尾啊，等等一系列的话，对吧？这些都是包括你像摩托车的这种所谓的跳跃呀、都能够展现
1: 专业车手来表演的。
0: 对对对对对啊！然后还有这个叫做失控地带， 啊，极限的动态展示，
1: 嗯，
0: 对不对？在有限的地方，看轮胎尖叫，白烟弥漫，哎呀，这种感觉，
1: 嗯，
0: 太帅了啊！然后还有这个重磅环节，大赏有什么呢？有这个改装车巡礼，
1: 嗯，
0: 啊，有这个大嗓门排气竞技。啊

0: 就是听声浪嘛、
1: 嗯、
0: 然后还有这个极限的钻
1: 杆
0: 赛啊、
1: 嗯、
0: 就是改低趴的嘛、
1: 嗯、
0: 啊改这个避震的啊、
1: 嗯、
0: 气动的，然后还有这个我觉得最好玩什么，就是有这个 RC
1: 哦、
0: 啊、小遥控车的这个
1: 的
0: 哎，然后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有这个电极速电竞，这种是什么呢，就是有那个像大家伙如果玩过那地平线的话就知道、
1: 嗯、
0: 它有那个模拟的那个就是那个驾驶体验，
1: 嗯，
0: 也是玩那个赛车的，还有车尾箱市集，
1: 哎这个、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可看可玩可逛性质就一下子就出来了，
0: 对，
1: 然后改件跳蚤市场
0: 这个就够、
1: 哎、
0: 这个就是更加就吸引人了，有很多改装件的话大家伙有买不到的或者不适配的、
1: 嗯、
0: 都可以去来看一看啊，还有这个 RC 遥控车大奖赛，
1: 嗯，
0: 有四驱车争霸赛，
1: 哎呀
0: 所以说你看它的美、
1: 哎、我觉得好像是把就是一批人的童年记忆全给整出来了、
0: 嗯、不是，就我觉得这就是它整个的这23号到24号这两天，
1: 嗯，
0: 就纯纯就是吸引男粉的、嗯、就是让每个男生来到云朗没有理由不来云朗，
1: 你错了，
0: 嗯，
1: 不光是吸引男粉，
0: 是吧，
1: 我觉得女生更会尖叫的，
0: 太帅了啊、
1: 嗯、
0: 所以说5月23号24号在云朗、
1: 嗯、
0: 大家伙一定要去，而且我觉得就当天人会非常非常多，非常非常多，但是大家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嗯、
0: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大家伙去看的时候尽量就是远观啊、
1: 嗯、
0: 别亵玩，你因为这东西咱碰不起，这这也太贵了啊、
1: 嗯！听一听，看一看啊，逛一逛。
0: 嗯、是的、啊，
1: 嗯，这个是属于是在23、24啊，在青云坊云朗这块的。
0: 对对，在那个南边的云朗啊。
1: 对，然后接下来，哎，我发现了南边的活动太多了。
0: 嗯，
1: 接下来这个也是在南边的。
0: 嗯
1: 嗯，这个音乐节，
0: 嗯，
1: 长春欧拉音乐节，
0: 嗯，
1: 23号、24号两下碰到一起了。
0: 嗯、是，所以你看看、
1: 嗯、
0: 这个，
1: 哎呀，
0: 23、24号、啊，
1: 整个五月份。
0: 就是整个那个就是月末的这几天呢、
1: 嗯、
0: 真的是让把长春炸翻了啊，
1: 这个是在这个
0: 长春东亚博览中心，
1: 对，国际博览城啊、
0: 嗯、
1: 这个地方它是有这个欧拉音乐节，23号、24号的阵容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嗯，
1: 23号的时候你看有新裤子，
0: 嗯，
1: 安博和陈粒儿，还有逃跑计划，
0: 嗯，
1: 哦、
0: 嗯、其实他23号整体的阵容包括你像刘鑫啊、冷静啊、
1: 嗯、
0: 然后这个声音玩具啊，他偏向于、
1: 嗯、
0: 他偏向于什么呢，他偏向于那种就是嗯，它也是属于摇滚，
1: 嗯，
0: 但是是属于偏向流行类的摇，
1: 有点
0: 流行类的摇滚，它、
1: 嗯、
0: 不算领，它是属于流行类的摇滚。你像逃跑计划，大家伙都听过他的歌，是、
1: 嗯、
0: 吧？一红最亮的星、
1: 嗯、
0: 啊，对吧？然后那什么，那个什么再见再见，对吧？
1: 嗯、
0: 然后你看陈粒不多说了，新裤子不多说了，
1: 嗯、
0: 对吧？然后刘鑫的话，你看他也是快女出来的，
1: 嗯、
0: 对吧？然后你看耿思翰是中国好声音出来的，
1: 嗯、对。
0: 然后许君最近也比较火，
1: 嗯、
0: 对吧？所以他这都是比较喜闻乐见，然后也比较没有那么特别大造的，
1: 嗯，
0: 但24号。彻底
1: 就给你炸了，
0: 让你蹦起来、
1: 嗯、
0: 让你跳起来、
1: 嗯、
0: 对吧，你看23号，
1: 23号
0: 我觉得唯一能够让你能够彻底算蹦起来一点的话、
1: 嗯、
0: 你算新裤子还能算燥一点，
1: 嗯，
0: 24号每一个
1: 哇
0: 都在敲击你的心灵啊，对吧，24号你看你没有理由你不蹦啊，整体的阵容万能青年旅社旅店，对吧，痛仰
1: 二
0: 手
1: 玫
0: 瑰，
1: 刺猬
0: 酒堡、
1: 哦、
0: 你就这几个往上，谢天笑你往那一放、
1: 嗯，
0: 你怎么能不蹦，对吧？还有今年的新星啊，裁缝铺，大家伙儿一定要去听听他的这个线下，非常好，非常好。他当年上了那个乐队夏天的时候，
1: 嗯、
0: 大家伙儿就被他这个阵容这个感觉就吸引住，又偏中国风嘛。
1: 因为说实话，这里头既你看哈，既有东北的这个二手玫瑰，然后有内蒙的这个酒堡，
0: 嗯，
1: 其实我觉得这个都已经够炸的了。
0: 哎呀，就这个阵容，尤其是万能青年旅社、
1: 哦，
0: 就这个名字往这一放，很多摇滚界的这个人群就不用多说了。
1: 哦，
0: 当当当，你就听那个小号子一吹的时候，你整体
1: 就出来了，
0: 内心。心潮澎湃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两天的话大家伙因为已经开始预售了啊，四、
1: 嗯、
0: 月份的时候已经开始预售了，这是我们给大家简单说的阵容啊，然后大家伙可以在各种各样的一些软件上，包括像什么向北小程序啊、
1: 嗯、
0: 啊抖音啊，然后包括小红书啊微博呀、啊、包括像这个秀动啊、
1: 嗯、
0: 都能够去，包括大麦啊都能去抢一抢这个票，
1: 对、嗯、所以各位啊就要抓紧时间哈，
0: 嗯，
1: 这个我觉得吧，有时候呢就是给自己一个放松的一个时间段，老觉得自己这个工作时间比较这个压抑啊，我觉得就喊两嗓子或者是蹦两下子，哎我觉得真起作用的，
0: 对，而且音乐节嘛、
1: 嗯、
0: 它偏向年轻人的、
1: 嗯、对，
0: 就是这个你会发现，就是现在为止的话，我现在看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帖子、
1: 嗯、
0: 它写的什么呢，说2026年的重阳节
1: 嗯
0: 已经扩编到90后了、嗯、真的真事儿，已经快到90后了，就是90年也可以参加 重阳节了，活动了。
1: 不是，是因为上回大家就是在网络梗嘛，就在说这个灯的问题然后昨天又重新划分了一下，在办公室里大家就想了一下，后来看80后已经是神灯了。
0: 对啊，

0: 就是现在为止的话，千万不要再以什么90后为中的，
1: 对对对，
0: 这个现在05之前的，都不算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所以说，大家伙还不，
1: 你像90都已经35岁了吧？
0: 90那可都36了，
1: 36了，
0: 对不对？都36了，所以你看。36快接奔4的人了，他年轻什么年轻啊，对不对？所以说大家伙还是要趁着有限的时间去多参与一些年轻人的活动，对不对？调动一下自己的心，要不然你别咱们这边 out 什么落伍，咱先说 out 的事，大家伙05后都觉得说是什么词儿都没有听过，你知道吗？所以说一定要赶着这个有这么一个活动的情况之下，去多参与参与，
1: 周末的时候啊躁动起来。
0: 是的啊，
1: 好的，各位咱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当

0: 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二十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三十岁的你，激进、彷徨；四十岁的你，睿智、潇洒；五十岁的你，深沉、安静；六十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0: 北京时间10:27，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文。
0: 嗯，这个刚才说完了这个23、24啊，
1: 嗯，
0: 哎呦，这个月底的时候还有一个音乐会，喜都音乐节，
1: 啊，他俩挺好。
0: 嗯，
1: 去年打架了，
0: 嗯，
1: 就去年时间撞档了，
0: 嗯，
1: 今年还行，分开了，
0: 嗯，对，
1: 这样的话就给很多人给拆开了。
0: 嗯，
1: 然后向北。就是咱们说那向北之旅欧拉音乐节和这个喜都，
0: 嗯，
1: 它是两种风格。
0: 对，
1: 一个呢是偏向摇滚的，
0: 嗯，
1: 一个
0: 偏
1: 向
0: 说
1: 唱的啊。
0: 对，这个喜都相对来说呢是在31号的这个就是最后一天嘛，5月的最后一天，11点，
1: 嗯，
0: 然后是在这个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也是在这个地方举办的。
1: 嗯，
0: 然后我觉得这个舞台都不用那什么了。
1: 哎，他应该两天吧，他应该介绍应该不全，他每次都是两天。
0: 但是今天是介绍到5月31号的。
1: 嗯
0: 嗯，
1: 没事，你先说5月30号，我看看5月30号。
0: 看看啊，哦，
1: 嗯，
0: 这个歌单呢，大家也看了一下，这个马思维，
1: 反正都是一线的，
0: 啊，对，
1: 一线的说唱歌手，
0: 比较喜欢的了，
1: 嗯。然后每年的话，
0: 嗯，
1: 你看，你看这里边啊，咱就说别的，艾之恒啊，Aeson 嘛，Aeson 的话，最近这个最近这个也是因为各种热搜，然后也被抢到风头上来了，
0: 嗯，
1: 对吧？然后呢，像 Kaper
0: 不是先制造一下，
1: 对，这些里边，我觉得这些里边都很知名，
0: 嗯，
1: 你看有这个艾之。朋友 Kaper 江云生马思维咖喱李大奔，然后还有这个吴嘉轩叫 Ray Peter 嘛，
0: 嗯，
1: 他也很出名，然后还有佳木也是新生代的一个也很火的一个说唱歌手，还是偏向中国风的，
0: 嗯，说唱歌手对于我来说只是存在于我的短视频当中，
1: 对吧，
0: 嗯，
1: 所以但是他们几个人都属于算是很头部的了，
0: 嗯，
1: 然后再加上呢就是今年这个就是说唱吧，大家伙你可发现明显一个事情，就是今年说唱有点降温了，
0: 哦，
1: 你不觉得吗？有点降温了，
0: 风头有点过了，
1: 有点过了，
0: 嗯，
1: 但是这些人依旧能打啊，你就看他们这些人的这个演出阵容，你还会心潮澎湃的啊，
0: 嗯。
1: 然后剩余的话，你像喜都音乐节的话，我们跟大家都说过了，就是喜都音乐节的话，整个它的这种风格，它就是偏向年轻人的，
0: 嗯，
1: 所以说喜欢的人会非常非常喜欢，不喜欢的人你可以去来看一看。
0: 这个欧拉音乐节它其实和向北那个还不太一样，
1: 嗯，
0: 这个向北也出来了，向北银河左岸音乐节，
1: 嗯，
0: 是在长春，但是这个是6月份，
1: 嗯，
0: 6月20号也是在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
1: 嗯，
0: 啊，这个是在航空国那个博览城，
1: 嗯，
0: 是在鹿园区，就是大家去年看航展的那个地方，
1: 嗯，
0: 你看它这个向北银河，这个是6月20号啊，歌单也是仅供参考，它和那个欧拉不太一样。
1: 今年的喜都真就是一天啊，
0: 嗯。
1: 他正常应该是两天啊，
0: 嗯，
1: 今天变成一天了，
0: 嗯，
1: 完了，看来说唱歌手这未来路不太好走了，怪不得，
0: 别改说了，光唱吧。
1: 但是今年你看他整个这个阵容，确实挺强大的。
0: 嗯，
1: 那虽然说一天，但把这个一天里加的真的非常非常多。你看他新增了一个这个 VZT，
0: 嗯，
1: 就是那个今年那个中国新说唱的那个比较出圈的那个上海籍的那个说唱歌手，
0: 哦，
1: 还有翁杰是在那个广西吧。

0: 应该是比较出名的那个歌手，就是他的那个声线非常特别。所以说你看今天这阵容，我觉得加起来的话一天也够用了，一天也够用，非常燥了已经。
1: 对，而且呢，看了一下，刚才6月20号这个也不着急给大家推啊。然后其实这些你看是在5月底，其实我们把那个下周的时间，周末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周边的活动。然后比如说这个吉林市的话呢，有周华健的这个演唱会哈。我觉得可能会更多
0: 的是今天不在长春了。
1: 对，今年是在吉林市，我觉得可能更多，因为周华健嘛，年龄毕竟是摆在那儿，对于70、80后来说是可能更大的吸引力在那儿。吉林市本身就是这个城市，也是值得去周末的时候逛一逛嘛。但是在五月的这个周末啊，5月15号到17号，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玩的，大家可以去逛一逛，就是欧亚卖场的 B 层嘛。然后有一个沙里沙气的手账市集。就很多人都不知道手账是什么东西。但是我发现我周围人有玩手账的时候，就是我一直在找我能够共情的点。就是这个东西到现在也没找到共情点。
0: 其实手账的共情点在于什么呢？其实手账它在现在为止的话，它已经变成一个小众爱好了。因为大家伙，因为比如说你待会儿如果习惯那个苹果系统的话，你会发现你做手账非常简单。它有各种各样的软件，贴图、插画、画笔。你现在拿 iPad 都能用笔来画了嘛？所以说你就是基本上你能在网络上出，你看在小红书上看到很多攻略，那么漂亮，都是用软件来制作的。
1: 对。
0: 但是为什么还愿意有人做手账呢？就是那句话嘛，就是什么都已经是 AI 时代了，还坚持手搓呢啊，就是这种感觉。
1: 不是，那要这样的话呢，我就特别就是我能理解一点了，就是为什么就是已经可以是AI 时代，或者是这现在用电子产品去看书，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实体书店？
0: 对，
1: 就是你拿着实体书看，和你去用笔去在书上去加评或者写什么的。那和你看电子书完全是两种感觉的。
0: 咋说呢？确实是有这么道理，但是手账还不一样，因为手账你得去自己去记啊。你比如说以前的手账是什么？就是专门做攻略的。比如说今天我去过大连，我写个这什么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然后我今天对，我今天自驾贴个车，今天天气好贴个太阳，然后等一顿画一顿怎么地的话。那个确实是个很好看。然后现在为止的话，为什么我说变成很小众呢？就是还有很多人愿意做这个事情。它变成收藏品了。然后包括什么，其实现在为止手上不光是说咱们去做攻略了。你比如说学生上学还记个笔记，对不对？他也能买那手账本啊。然后呢贴纸什么的也可以贴一贴啊。包括卖很多各种各样的笔啊，就可以当成文具店来去逛了啊。文具的这种所谓的市集店，来去逛一逛。
1: 这个是在15号到17号，就是从周五到周日啊，是在欧亚卖场。然后呢还有一个是东北亚数字文创与魔玩艺术博览会，这个呢是在长春农业博览园啊。这个是有门票的，大概是40块钱，5月14号一直到18号。还有一个是对角巷乐队啊，这个全国的巡演长春站，今天晚上的8点在乐活那个 Live House。然后还有就是春山后朝马上迷幻的这个巡回演唱，也是在下周六。然后呢还有就是脱口秀之类的了，说唱的，然后还有这个什么中国画工作室的教学成果展，还有开心麻花的主题式的沉浸式喜剧，这个是在长白山宾馆，我觉得这个吧，就是相对来说因为是周五嘛，然后就可以是西民大街逛一逛，出来直接就进入到西民大街了。然后还有就是你看单口喜剧的，还有这个交响音乐会的，还有母亲节专场的，明天晚上的，还有亚洲大型全男现代舞秀。
0: 哎呦我天哪，这个
1: 特意强调了一下。
0: 现代舞确实好看。
1: 对
0: 啊，确实好看，很有那个就整体那种雅致感。
1: 关键是他给你加了一个全男现代舞秀，因为今年在这个动植物园嘛，因为两天的流量好像是大概超过了50万吧。就是大家不都去看那个猴和那个严冬
0: 啊，那个舞团。
1: 对。然后还有就是这个长春博物馆的这个馆藏油画的这个艺术作品展长春印记，这个呢是到5月20号就结束了，这个也是在春京西。
0: 是 是的，
1: 你看有看有参与有养眼的，
0: 嗯
1: 啊，有爆炸式的，
0: 对对对，反正
1: 整个五月份吧，
0: 整个五月真的很开花了。然后刚才我看了一个票价啊，喜都音乐节的票价，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今年疫情的原因啊，它的票价很便宜，228到698，然后现在就可以购票，现在就可以购票啊。然后预售票呢是，预售票是338元，那个早鸟票。

0: 也没有了，我现在看的是秀洞，待会可以看看别的地方啊。
1: 嗯，
0: 然后那个就是那个那个欧拉音乐节向美之旅，它的票价会比喜多要贵一点，是298到760，然后
1: 其实也没贵太多，
0: 对，
1: 它毕竟老牌歌手，
0: 对对对，贵了几十块钱啊。
1: 嗯，
0: 然后呢这有一个二次开票时间，因为我刚给大家说那个298是属于早鸟票了嘛。
1: 嗯，
0: 然后现在早鸟票的话它已经卖空了，然后大家伙现在可以再蹲一蹲，二次售票的开票时机是5月11号，也就是后天，就是周一的上中午12:18开抢，大家伙可以来关注这个时间点，然后来再来抢一波比较便宜的这个票价。
1: 嗯，没错哈。好的，那说到这儿的话呢，大家可以继续的来锁定一下我们的最后一个时段哈，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好玩有趣的地方。

0: 度，自由，清新，精彩，难忘。温度来自不一样的风景，来自陪伴或遇见的人，来自旅途中发生的事，当然也来自我们为您安排的每一个细节。旅行设计师，让你的旅行有温度。
1: 你以为的永恒只是片刻幻觉，你计划的将来可能说变就变，别再等待，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旅行设计师，您身边的旅行管家。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血管的弹性，使血管可以像以前一样舒张和收缩。啊，2012年生物可降解支架已经在欧洲上市了。目前呢，只有极少数医疗发达地区有这个能力能够开展这项治疗。那么我讲了这么多，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啊？大家来看啊，短短几十年，心脏介入手术发展的非常的快，技术是日渐完善的，但是它解决的是什么呢？是血管堵上后的疏通问题。可血管本身的硬化斑块的产生，血液当中血栓血脂的沉积，以及心肌细胞的损伤死亡问题，它能解决吗？它解决不了啊。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做过心脏介入手术，你比如很多人做了支架之后，往往半年一年之后心脏再次出现病症，甚至出现二次心梗。各位，所以啊，要记住，不解决细胞问题的医疗方法都只是治标不治本，而任何外力的治疗都是对人体的一种损伤，疾病呢还会因为细胞的不断的损伤与死亡而发展。那么要想解决细胞问题怎么办啊？第一时间用上乾隆长寿膏。我们仍拿心脏病治疗为例，乾隆长寿膏不仅含有目前临床上溶酸效果最好的肽，就是溶酸肽、纤溶肽，同时呢它还含有多种血液净血肽，它们进入人体当中之后，一方面多种溶酸肽能够快速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尤其是那些顽固的坏死血栓。这个过程呢，打比方咱们说什么呢，就像这个洗涤剂溶解油脂一样啊，啊，各类溶酸肽直接把这些酸子完全气化，化有形于无形，并且快速的代谢出体外，它疏通了血管，就是铲除了心梗的最大隐患。另外一个方面呢，多种净血肽就像一台24小时的净血机，

0: 监控着血液当中的各种变化，只要发现有血小板过度凝集以及脂类物质沉积，他们就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干预，确保血液的净化与血管的通透，实现血管血液的长治久安。那么清除血栓，净化血液，乾隆长寿膏还能够做什么？那就是要修复心肌细胞的损伤啊，通过再生新细胞替换死亡细胞。那么这些由谁来完成呢？就是通过乾隆长寿膏当中的新基肽、超氧化物、歧化肽等等。那么这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说你没有做手术，但是却给你换了一颗新的心脏。你想一想，什么样的治疗能比它更好呢？没有。没有，只有这是最佳的方式，最好的方法。当然呢，乾隆长寿膏当中含有100多种生物活性多肽，它们能够针对性的解决全身各个组织器官各种细胞的病变问题。无论呢你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颈肩腰腿痛，还是老肺病、老哮喘、老肠炎、老胃病等等，均能够在100天之内实现血液干净，100天细胞换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好，我呀话不多说，讲了这么多了啊，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咱们稍事休息，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为让更多患者了解到尖端治疗方法，用上最有效的生物新药，王老师联合相关部门在全国正式开启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花少钱治大病，2块钱用上乾隆长寿膏，让生物新药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期待您的加入。
2: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1克2块钱，每个人都能用得上最新的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2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要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17-3877，400-117-3877，400-117-3877。好，那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王老师。
0: 哎呀，久等了，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
3: 王老师，能跟您通上话呀，我太激动了。每天吧，我这准时得在广播这跟前啊，听着您讲课。今天啊，终于能跟您本人呢、直接通话了，我就觉得特别高兴啊。
0: 哎呦，您可别客气啊。有什么我帮助你的，你就照直了说。
3: 哎，我呢是天津河东区的患者。这个乾隆长寿膏啊，现在用了半个月了哈，我觉得这个效果也太好了。
0: 那么您用这个乾隆长寿膏治什么病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吧今年66了。哎呀，你要说起来我这病挺多的。就先说我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吧。您不知道这个疼啊，因为我呢就站个10来分钟啊，这腿就撑不住了。尤其是那个膝盖啊，真的就像那个刀割骨头似的那个疼的感觉啊，真的你就咬牙。因为这个腿疼啊，也不敢打弯。那关节呢是又红又肿，你上个厕所每次啊说实在的就遭老罪了，这老伴儿扶着我去。然后呢我得自己啊就慢慢的悠着劲儿的往下坐这个马桶的时候吧，那个腿啊就得伸直了，就不能打弯儿，这还得那直勾勾的那么抻着。
0: 哎呦，您这个病挺严重的。
3: 哎，没办法啊，真是这样啊。
0: 咱别的不说啊。这个应该这么讲，已经严重影响到正常的生活了。另外啊，我再问一下，您这个风湿性关节炎是不是窜着疼？
3: 就是窜着疼啊，尤其是这个腿这个膝盖疼得厉害。
0: 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呢，它的显著特点就是游走性的疼痛，用老百姓的话来讲就是窜着疼， 就是膝盖也疼啊，肘关。

0: 节也疼啊，踝关节也疼，是不是这样？
1: 对对对对，尤其是这阴天下雨，那就更重了。您说的太对了，王老师。平时啊，您说我这疼吧，什么也干不了，真的啊，寸步难行，连楼我都下不了啊。
0: 哦，那时候很严重了，应该讲啊。
1: 嗯，是因为这心脏现在也不行啊，这晚上啊疼啊，晚上你就睡不了这个觉。白天呢是上不来气儿，这胸口老是觉着憋得慌，尤其是晚上的时候啊，一躺不平啊。我也上医院去检查了，就说什么呢，叫二尖瓣、三尖瓣有什么关闭不全了，还有什么房颤，就是它不好好跳，在那儿哆嗦呢。
0: 哦，你还有房颤呢？哦，
1: 那是啊，是啊，医生要说这个话，他说你可以换瓣膜的，就是做什么手术啊。前头够了，这牙周炎又犯了，牙又疼。大夫说您这样吧，您先治那牙吧，那个牙的炎症啊消了再说做手术的事儿。可我准备着说拔牙的时候呢，这心脏又开始砰砰砰的跳，哎呀，那个时候心里都到了180了。你看那大夫吧，这连牙都不敢给我拔了。
0: 没错，他这个时候我跟你讲是不能给你拔牙的啊。
1: 是啊是啊，哎呀，又说呢，那您请看心脏去吧。那心脏就这样说，你这样的看话，你牙也看不了啊，也不行啊。我说这楼上楼下的，你说磕了这个磕那个，你说这来回折腾来折腾去，我这一来气，我说算了，就这么着吧，不治了。
0: 您看看这位朋友啊，不是说我们呢把这个钱准备好了，想做手术就做手术的，你做手术啊得符合手术的条件标准，而且呢关键你还有房颤，你这房颤呢这个事儿是什么呢？它剧烈的心脏跳动会把这个心脏冠状动脉这个斑块啊给它抖动之后脱落，就是脱落了。往往有房颤的人这个时候还容易啊使这个血栓在脱落之后堵塞脑血管，造成脑梗，而且这种比例极高啊，你这种情况很严重很危险呐、
1: 啊。对呀，我之前关节疼啊就是贴点膏药，不行就抹点药酒，疼的受不了睡不着觉了，哎，那就吃个止疼的。心脏难受吃的都是顶药，你说没别的办法，只能用这种老办法吧，就是暂时的缓解缓解。当时过这个难受劲儿啊，我也知道啊它不去根儿。后来呢我这不也在广播里边听到您讲了那个活性多肽，这里边有100多种肽呀、啊。我第一次把这个乾隆长寿膏用上以后，过了不多一会儿就觉着感觉我这个牙呀，我这个牙不疼的时候那个好啊，那个关节也有感觉那种凉啊，那个疼啊就开始慢慢慢慢的它减轻了。
0: 好，没错的，咱们见效非常快啊！我跟你说，简单讲一句话，乾隆长寿膏当中的100多种活性多肽啊，分子量不仅是小啊，而且是非常精微。你说这个精微好处是什么呢？高效吸收，快速利用啊，真的见效非常快啊！这么说吧，我们经过统计啊，听好了，95%以上的患者在使用之后2个小时之内症状就能够改善消除，达到90%以上。所以说啊，你这个效果就更快了啊，当天见效那就更别说了。嗯，
1: 是，要不我说呢，我说这回啊我可真是选对了。慢慢的我就感觉不光是这个胸口憋闷难受，这个气儿一天上不来的这个情况啊一天比一天减轻，到晚上睡觉啊能躺下去了，你能平躺着了，哎，靠右边翻翻身啊左边翻翻身啊也敢翻身了，哎，白天一醒以后这人明显就有精神了，这个关节有时候变个天儿啊也没那么反应激烈了。现在上个厕所呀腿起码能打弯了，现在呀别看才半个月的时间，我就觉得这么短的时间呀能有这么好的反应，说明我这个身体变化呀，哎，只有病人他才能体会到。我这个病真是一天比一天减轻，要不我现在这个心里啊有底儿了。你说我这个二尖瓣呢三尖瓣呢什么关闭不全呢，那以后这个门我想问问王老师是不是能关上啊？
0: 完全可以啊，您放心，完全可以。只要您通过使用乾隆长寿膏，它当中含有的生物肽把这个心脏瓣膜细胞激活再生之后，心脏这个瓣膜功能啊就恢复正常了。那你还怕什么呀？我跟你这么讲吧，咱们呢可以怎么理解呢？ 就是你在不用做心脏瓣膜手术的情况之下，让你这个心脏瓣膜功能正常，从根本上。

0: 来战胜你的风心病啊，你是风湿性心脏病，你看这个治疗方法多好啊啊！咱们在使用了乾隆长寿膏之后，是不是获得了健康啊？用上了之后，是不是咱们就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呢？用上就有变化。我常讲一句话，用一天我们都会看到一天的变化。真的，这位朋友，我开办这个栏目之后，很多朋友给我打来电话，提出很多问题。集中提出的问题有两点，第一个就问我啊，说这个乾隆长寿膏治病的效果好，到底是什么药呢？嗯，这是什么药啊？为什么能够治病啊？其实我在这儿啊，跟各位啊，真的说句心里话，我一直想表达的，乾隆长寿膏治病的效果好，但其实啊，它不是治病的。很多人可能听到这儿，听我讲这句话之后就惊了啊，说你讲了半天，这个乾隆长寿膏不是治病的，那它到底是什么呢？你们听好，它是治人的，是没错。它既不是传统的中医中药，也不是化学西药，它是什么呢？它是一种治疗细胞的生物制剂，它是属于什么生物医学的优秀代表。那么你们这样的患者，就是一体多病的患者，慢性病的患者，通过补充人体100多种生物多肽，我们实现的是什么呀？达到这个修复人体细胞病变，包括这个恢复细胞活力，以新生细胞替代死亡细胞的作用。通过使用乾隆长寿膏，我们人体所有的疾病，就是细胞病，都能够得到全面的解决，所有的疾病都能够得到根本的治疗。对于多种慢性疾病的治疗，乾隆长寿膏是绝对领先的，它是能够做到真正啊治病去根防复发的。咱们为什么能好？就是因为啊，咱们能够解决细胞的病变，解决了病就好了。你不解决，一体多病永远也好不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听我讲，这位朋友，您就坚持使用。还是那句话，100天血液净化，100天心脑健康，100天细胞更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
1: 我相信，要不我对于我来说哈，这个手术也不用做了。就花2块钱一克就能把问题给我解决了，我这个心里头这块石头啊，这落地了。
0: 好好好，我也不多说了，咱们抓紧时间那报名申请好不好啊？
1: 哎，好好好好好，那就谢谢您，谢谢您。哎，
0: 好，
1: 我
0: 们再见。
1: 先去申请。哎，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乾隆长寿膏将100多种肽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2块钱大家就可以用得上，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117-3877 400-117-3877 400-117-3877进行报名。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我找王老师啊。
0: 你找王老师，我就是。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王老师。那乾隆长寿膏这药我申请上了，谢谢你，王老师。要不是你给我们申请这价格，这57美金一克，我就是想用也掏不出来钱呀。
0: 哎呀，你说的没错，说的是实话。现在是一克2块钱就能够用上乾隆长寿膏，而且咱们呢用这个乾隆长寿膏当中包含了100多种生物活性多肽呀，这个价格是真的，就是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所以说这个机会啊多么难得呀，是不是？您是什么情况跟我说一说。
3: 我是一个新患者，我家是沈阳和平区的，我看药盒上也写着国家批准的国药准制正规药，你给我看看 我得一天吃几次，你给我。

0: 指导指导啊。
1: 好好好啊，这个药盒啊也看了，写得很清楚啊，写了国家批准的国药准字正规药。没错，拿到之后都会看到啊，哎，说明什么呢？说明咱们是正规药，大家呢就可以放心大胆的用。那么您刚才讲啊，说让我给你做指导，你呀先跟我说说你的情况，您多大年纪了？
0: 嗯，我今年56啊。
1: 啊，说话挺慢的，您身体怎么了？
0: 我是前几年得脑血栓，得完以后就右边身体就不灵活呀。出院以后我病是得到控制，稍微好了一些，但是手麻腿也麻呀，这舌头和嘴唇都麻呀。
1: 啊，你这样啊，我打断一下啊，你这说话不好啊，这是什么呀？语言障碍啊。语言障碍啊是脑中风的后遗症，是不是？
0: 是啊，原来不这样。再一个，我现在这右腿也抬不高，走路很慢呀，也走不远，嗓子就像有痰似的，这咽不下去，也咳不出来，走路歇帮当歇底呀。
1: 哎呦，您看您说您这个情况啊，哈哈哎呀，这都是啊这个病给闹的啊。我知道这走路啊，这画圈啊，是不是拖拖拉拉的啊？
0: 是，我还便秘呢。
1: 那你这是应该讲什么呢？属于半身不遂肢体障碍。你这种情况好几年了，那么生活当中啊是谁在照顾你啊？
0: 哎呀，这刚开始老伴还精心伺候我，给我花钱买药，只要市面上说能治的药基本上都用过呀。哎，我记得有一种说能清理血管垃圾的，就花回来我3万多，也没治好，就是骗人。哎呀，我这老伴还特意带我去血栓康复医院做康复治疗。哎呀，我这钱啊没少花，也没有多大改善。后来我老伴也没有信心了，也不打算给我治，我家里也实在拿不出来钱。可是王老师，我不死心呢，我不想就这么掺下去，我就等着。哎呀，正好听到你讲课，这乾隆，长寿膏是一个新方法。我头一次听说从细胞方治病啊，所以我就想试试。哎呀，老伴还燃着呢，他说一克才2块钱，现在哪还有这么便宜的药啊？他有纸鱼，连清都没清过，能管用吗？可别再瞎买药了。后来我就跟老外打保票，我就说再试最后一次，如果这回再没有效果，我就不治了，也不连累你们了，我就死了得了。
1: 哎呦呦呦，不行啊，咱不能那样啊。
0: 哎，
1: 不能走轻生的道路。
0: 老外后来听我这么一说，老伴就急了，怕我想不开，他害怕了，实在是没办法，就给我申请上了。 王老师，你就说。

0: 是用这乾隆长寿膏能不能好啊？
1: 好好好啊。那么刚才啊，咱们把这个病情做了介绍，我呢都听清楚了啊。接下来呢，您听我给你详细讲一讲。很多的家庭因为有脑中风患者的存在，饱受疾病的折磨，拖累家人，全家过得是一塌糊涂。而且呢，一旦说二犯三犯之后很危险，会丢掉生命啊。我看到大家用传统的方法治病，久治不愈，我呢很着急。那么能不能治呢？我告诉你，完全能治。那么话说，可以治到什么程度呢？我能让您生活完全自理，我能让您这个病啊康复之后再也不犯。咱们说这个生活自理，你像什么刷牙洗脸上卫生间呢，吃饭做饭呢，出门行走遛弯啊，甚至小跑咱们都能做到。啊，这个呢就是我给你打这个保票。啊，说这话王老师我负责到底。怎么说呢，我不仅治好你一个人的病啊，也让你这个全家都得到解脱。那么话说回来，为什么乾隆长寿膏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在这儿您要记住，我们实现了三大突破。净血溶酸，修复细胞，再生神经，三效合一。乾隆长寿膏含有啊溶酸肽，能够快速的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特别啊，哎，你那个血管啊，包括这个毛细血管当中那些顽固的坏死的血栓，在这个过程当中都能够得到全面的溶解清除啊，这很重要啊，这个啊。咱们乾隆长寿膏啊含有的这个溶酸肽能够把血栓完全的气化，化有形于无形，然后排除体外。还有啊，多种净血肽就像这个净血机一样，时时刻刻监控血液当中发生的各种变化。说这个发现呢血小板过度凝集了，以及这个脂类物质沉积之后，第一时间干什么，进行干预啊，确保血液的净化和血管的通透。你看这是解决什么问题呢？哎，这是清除血栓净化血液的过程。那么还有最关键的啊，就是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当中啊，哎，所含有的神经修复肽和这个脑蛋白肽能够发挥神奇的功效，它们能够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能够呢恢复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了，大脑的命令正常的传递，那么咱们就可以重新的发挥出大脑对语言、对肢体、对运动功能的改善。什么意思啊？您就完全可以正常行走了，包括这个说话也清清楚楚了，包括你所有的肢体的障碍麻木都可以消除。实质上就是通过对脑神经细胞的激活再生之后，恢复你正常的肢体功能、运动功能、语言功能。所以说我们能够治好你的病，我讲的已经很清楚了。
0: 那太好了，那我就有希望了，我得让老伴看看。
1: 嗯，没问题的，你用一天就会有一天的改变，用一天就会有一天的效果。我跟您讲，事实胜于雄辩，你不用跟他什么争论啊，你的康复、你的变化他是会看在眼里的，他对乾隆长寿膏就会认可，就会点赞啊。
0: 那我用好了我就给你打电话啊。
1: 好好好，时间关系啊，咱们说到这儿，我一句话，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呢再会了。
0: 再会。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乾隆长寿膏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大家不大胆的去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2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呢？场外报名电话请大家记好 400-117-3877 400-117-3877 400-117-387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你好，您辛苦了。
1: 不客气啊，不客气。
3: 哎，王老师，哎呀，太感谢。

0: 谢您了。我是北京海淀区的一个受益者，我用这个乾隆长寿膏啊用了两个周期了，我现在身体啊恢复的真是太好了。
1: 啊，就是说您用上了乾隆长寿膏啊，效果非常好啊。你这样，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先告诉我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72了。
1: 您得的什么病啊？
0: 哎呀，我这糖尿病有12-13年了。那时候啊，餐前血糖都上到12点多了，吃的格列美脲啊也是控制不住，后来又加上胰岛素，打36个单位胰岛素，有时候把这个餐前血糖都上9个多了，餐后的15-16个。哎呀，这最严重的并发症就是心脏的问题，心脏病的问题。19年的时候啊，因为这心梗啊，还下了4个支架。
1: 哎呦，你下了4个支架啊！
0: 哎，
1: 你这个情况挺严重的，这位朋友啊，啊，
0: 是啊，2021年的去医院一检查，大夫说我这个糖尿病血糖控制的不好，动脉粥样硬化的厉害。哎呀，原来啊下的那个支架的地方又堵了，堵的也挺厉害的，2个血管又堵了，就又下了支架。我发现啊今年就更严重了，心脏啊胸闷气短，心绞痛啊时不时发作。
1: 这样啊，我问一下，你这个心绞痛发作是多长时间犯一回，告诉我。
0: 哎呀，一个礼拜啊也得犯个1-2次。
1: 哎呦，挺频繁的，挺严重的。
0: 是啊，哎呀，这回再用上这乾隆长寿膏啊，哎呀，真是不愧是生物新药呀！哎呀，这从这个细胞上治病，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哎呀，真是救了我的命了。
1: 具体什么变化啊？咱们具体讲一讲，好不好？
0: 我用上之后吧，这个血糖慢慢就好控制了，这个胰岛素呀逐渐的减量了，现在餐前血糖那个在5点多，没超过6，餐后吧没超过8，这血糖控制好了，身上就感觉有劲儿了，这心脏也感觉舒服了，不像之前的胸闷气短。自从用上这个乾隆长寿膏啊以后，这个心绞痛就再也没犯过。
1: 哦，太好了，我还想问您这个事儿呢。啊，不错，心绞痛不发生啊，记住了，就不会啊发生心梗了啊。
0: 哎，这个对呀，这个心梗啊不发作了，命就保住了嘛。真太好了，王老师。你看我现在啊睡觉踏实了，胸也不闷，不憋闷了，喘气也匀称了，也不担心再犯心梗了。这回啊我这能过上人过的日子了。
1: 好好好，我明白您要表达的意思，很好。啊，咱们这个效果呀真的是没得说的啊。
0: 哎，王老师啊，我老伴儿有糖尿病，他是前年查出来的，他吃的2甲双胍啊控制的还可以，餐前血糖在 6.5, 餐后在 9.5, 但是他吃上这个西药吧总是拉肚子，一天的拉了5-6次。哎，还有我儿子啊是啥呢，他这个胃啊有胃溃疡，老是胃反酸，吃点东西就反胃，哎，吃不了东西。我呀这不是用的好吗，我也想让儿子和老伴儿用上这乾隆长寿膏，效果这么好又没副作用，哎呀想让他俩也用上。王老师你看他们要用上也是没问题吧。
1: 好，听我告诉你啊，没有任何问题。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啊，蕴含100多种生物活性多肽，就是解决一体多病的，就是解决多种慢性疾病的，就是解决大病、重病、危病的，不怕患者得病多，不怕患者得病重啊，因为啊，咱们能够治到发病的根本原因，治到细胞上。啊，咱们能够激活再生出新的人体细胞，恢复组织器官的功能，所以说咱们能治好啊。听我讲，让你啊这个老伴儿还有儿子抓紧时间去用 那我想说什么呢，这位朋友。

0: 友，您的病情非常严重啊。您在运用过去传统的治病方法的时候，没有受到任何的效果。那么我讲课啊，给大家的目的是什么？啊，就是让大家能够从根本上选择新方法。啊，咱们改变传统的治疗手段，改变传统落后的治疗方式，来达到呢疾病的全面康复。我们讲了这么多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了解，就是我们生物医学能够让细胞再生，能够从根本上治病，带给我们一体多病的患者是更多的选择，是全新的希望，是更加美好的生活。真的，这个改变呢，应该讲是很重要的。科技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医疗模式。现在呀，说再用传统方法治病，真的我还是那句话，就 out 了，落后了啊！咱们啊，一定要改变，知不知道？哎，你看你这个改变之后，这效果多好啊！咱们真正的做到什么？保命，保健康啊！
1: 哎，王老师，您说的太对了。你说咱们这个岁数啊，过去也没少受罪。年轻的时候啊也没少受累，你说到老了该享福的时候啊，不幸的得了一身的病。幸运的是现在啊赶上了这个高科技的药，乾隆长寿膏又能治好了我的病。您说这有多幸运的事啊，所以啊赶上这个现在花不了几个钱，所以啊我这次啊赶紧想报名去，让老伴和孩子也都用上。哎，这也挺值的。
0: 咱们现在啊正在推出开展这个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啊。咱们说这一克2块钱，就这个价格，咱们说句大实话，任何阶层的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啊。咱们是什么呀？先进的生物医学，过去老百姓用不起用不上。现在能够用得起能够用得上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申请，好吧？
1: 好的，王老师，你说咱们老百姓啊现在有福了，赶上这好时代了，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赶紧去申请报名去。
0: 好，赶上好时代了，
1: 哎，
0: 抓紧报名，
1: 哎，
0: 我们再会。
1: 哎，好的，谢谢王老师，再见。
2: 嗯，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我们能听得出来啊，大家呢都是发自肺腑的感谢王老师，因为王老师不仅把乾隆长寿膏带了回来，让国内的患者朋友们有机会接触到生物新药，不再陷入过去传统的治疗而走投无路了。更重要的是，王老师为大家伙争取到了1克2块钱用药福利，真正让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患者朋友都有了追求健康的权利，都有了用上好药的机会。希望大家不要辜负王老师为我们付出的辛苦和努力，早一天用上生物新药，早一天收获健康。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欢迎随时拨打400-117-3877 400-117-3877 400-117-3877，落实报名。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王老师，你好。哎呦，可算是给你接通电话来的，要接不上你电话，能把我急死。就这两天，这电话我打了可多遍，就是没报上名。我想先问问你，还有没有药了呀？我好不容易打进来了，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0: 这位朋友啊，我能够感受到你急切的心情。说实话啊，各地的具体库存情况，我现在还不是很了解啊。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的是什么呢？全国各地绝大部分地区都断药了。所以啊，你现在还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继续拨打场外电话，了解当地的情况。现在人人都有手机，你像老伴儿啊、孩子的手机啊都可以用，是不是？哎，发动他们一起打，这样啊，成功率会更高。
3: 哎呀，我听你这样一说，这大部分地区都没有药了，这我就更着急了啊，差点也给错过正好的机会。我得感谢你啊，王老师。
0: 啊，你感谢我，那就说明您用上了乾隆长寿膏，是不是啊？
3: 啊，对对，用上了，用上了。你看，我这也60来岁的人呢，我血压也不高。去年这不是在许昌二院， 在心脏做过搭桥手术。
1: 嗯，

0: 今年这不是年初又犯心梗了，到医院一检查，说我那个毛细血管还有点梗塞，还有房颤，心率一分钟才52下，腿都肿了呀，又胀得慌，那肿的都锃明瓦亮的，也没少遭罪。那自从我把这个乾隆长寿膏我用上以后，现在是用了2个周期，用下来以后感觉给换了个人似的。是
1: 哦，换了个人，那什么变化您跟我说说。
0: 你说我首先我跟你说啥吧哈，你看首先我现在说话底气足了，这个声音大了，以前我说话我感觉都累得慌死得慌啊，谁给我说话，你或者是这孩子们来了孙子们来了，以我心烦气躁的我受不了啊。你看现在我给他们说话这唠唠嗑看看电视，这逗逗小孩这都中了，声音大小啊，我也能受得了，也没啥感觉了。再一个你看我现在这个腿也消肿了，消肿也不胀了，这不身上也有增大的变化，这全家人也都跟着我可高兴。现在我就觉得乾隆长寿膏哈真是太神奇了，因为我都没想到你看不出鬼门就能用上最先进的方法，就是这个专门治心脏的心肌肽，我以前我听说过，所以针都得1300多块钱，那我要是按疗程打那得花多少钱呢？这你这回赶上了，你看王老师你把这个乾隆长寿膏带回国了，你这样才能用上，叫我用上这高科技的这个方法把我病给治好了，哟也可高兴。
1: 好啊，我能够听出来，我能够感受到您发自内心的感受啊，就是在使用了乾隆长寿膏之后给您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确实您刚才说的没错，就这个专门治疗心脏的心肌肽啊，一直就1300多块钱，这只是单一的肽，一针的价格，你说要是按照周期用下去，说实话那就是天文数字啊，普通老百姓用不起用不上。你刚才说的一句话非常好啊，乾隆长寿膏啊，我把它在全国推广，我的目的非常朴素，非常简单，就是让我们国人，让我们中国的老百姓能够接触到这个高科技的治病方法。实事求是讲啊，就您刚才做的介绍，您的病情非常严重了，有心梗，有心衰，还有房颤等心脏方面的问题。咱们说句实话啊，不管是支架也好，搭桥也好，还是吃各种药物，在我眼中那都是传统的治病方法，真真正正没有给你们带来什么好的疗效。真的，我介绍的乾隆长寿膏啊，这是全新的治疗方法，是最先进最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讲，到目前为止它针对于多种慢性疾病的治疗，我讲三点你们要听好。第一，它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突破。第二，它取得了革命性历史性的突破，革命性的颠覆传统。第三，这个药啊，它是里程碑式的药物。所以呢，讲到这儿，我告诉大家的是，在传统治疗方法没有给我们带来帮助，我们还面临生死抉择的时候，务必要选择乾隆长寿膏啊，因为这是先进的治病方法。就像一个人说你走路走到了死胡同的时候，是不是咱们得转变一下思路啊，我们得换条道啊啊。
0: 嗯，对对，王老师你不说我都能感受到。你看我用上这乾隆长寿膏以后，那原来心脏的难受啊，心折腾的时候疼得像被掐住似的那种，现在你看正常时间都没再放过了。
1: 没放过那就好啊。
0: 对，要不说王老师这回赶上这回你看正好的机会，一颗才2块钱，我一定得多准备点。
1: 您说的没错啊，这机会太难得了。
0: 哦，对对对对，是是。哎呀老师，俺老板给我说他那边电话打通了。
1: 哎呦，打通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0: 哎呀，疼嘞疼嘞。

0: 会可好了，那我就耽误你一分钟给你唱个歌吧，表达表达我的心情，我唱的也不好听，老跑调，但是这份这个心情我得叫你知道。
1: 哎呀，啊，你要给我唱首歌啊，表达一下心情是不是？好，啊，咱不管唱的好与不好啊，没关系，咱们就是表达心情，我呀洗耳恭听啊。
0: 好好好，嗯，开始了啊。

0: 吧，太像了。
1: 呦呦呦！我跟你讲啊，这位朋友啊，你唱的还真不错呀，我听出来了，您很高兴。哎呀，能够给你们带来帮助啊，我也感觉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我呀，是真诚的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拥有健康，享受健康，能够啊有一个幸福的晚年生活，是不是啊？
0: 咦，对对对对，是是，你说的太对了，抓紧时间我去落实落实，赶紧去保命去。
1: 好好好，不多讲了，赶紧去忙吧啊，我们再见了。
0: 好好好，那谢谢你啊，王老师，好，再见啊。
1: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一次提醒大家，乾隆长寿膏一克两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慢性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 400-117-3877 400-117-3877 400-117-3877

0: 速发达的未来城市。
1: 为什么马路上都没有车呀？
0: 因为石油耗尽，地球已经没有汽油。
1: 为什么瓶装水这么贵？
0: 因为淡水资源极度衰减，您现在喝到的水有一半来自人类的尿液。
1: 啊，那为什么天不会黑？
0: 因为雾霾笼罩大气层无法驱散，我们制造了人工太阳。
1: 为什么我感觉呼吸困难？
0: 先生，您的氧气额度快要耗尽，请您尽快充值呼吸费，以免造成窒息。
1: 不，不，还好，只是个噩梦。
2: 也许这就是真实的未来，除非从现在起节能减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请将手指放到感应区，正在拷贝您的日常，请说出您的需求。
2: 我需要一份和儿子沟通的万能模板。
1: 模板已生成，现在播放。
3: 让你多穿你不穿，咋没冻死你呢？生病了吧？就知道添麻烦。
2: 不是，不是啊。
1: 程序根据日常情况生成，否定无效。
3: 你不说都会了吗？你会的是什么？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
2: 我不是这么想的。
1: 否定无效。
2: 我不是这么想的。
1: 否定无效，已关机。
4: 我很担心他，
2: 吃了药快睡吧，好吧。
4: 我想安慰他，
2: 不是第一。
4: 我也很爱他，
2: 我就知道你得老。给你送
3: 儿子，你其实挺棒的，
5: 爱
3: 比我强。
5: 需要正确表达。
6: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你好高中生，这也是我们吉林省唯一的一档高中生的专属栏目哈。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要问候的这位老师呢，是来自于北京化工大学的张国斌老师。我们来问候一下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7: 哎，主持人好。
6: 哎，你好，张老师哈。
7: 哎，
6: 你好哈。啊，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张老师呢是来自于北京化工大学的，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简称的就是北化，是不是？那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211工程高校是。国防科技工业局教育部共建的这个高校哈。其实每每听到这个张老师的声音就觉得特别的亲切啊，因为张老师是我们吉林人是吧？
7: 对。
6: 哎哈，
7: 我是吉林松原人。
6: 啊，吉林松原人哈。嗯，那张老师呢，作为这个北化我们吉林省招生的咨询组组长啊，那今天我们就有幸的让我们的张老师非常详实的给我们全省的我们的家长同学，包括我们的这个像高中的这些校长老师，来介绍一下我们北京化工大学它的历史文化以及它的一些教育传承，有请。
7: 好，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广大吉林的考生和考生家长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北京化工大学吉林省招生咨询组的组长张国斌。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我是吉林。

0: 松原人。
1: 嗯，
0: 非常荣幸今天能通过广播节目来和大家做交流。那么首先我简要的介绍一下北京化工大学的基本情况。北京化工大学是1958年建校的，隶属于原化工部的一所国家级的重点大学。当初邓小平同志对建校有一个批示，是培养尖端科学技术所需求的高级化工人才的全国重点院校。化工部合并设并以后呢，我们归属于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也是211工程、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和国家双一流建设的高校。我们在学校在各类的排名上还是比较靠前的，比如说 ESI 的2023年五月综合排名，我们全球排在第475位，全国的第45位。在美国 News 2023世纪大学排行全球榜中，我们排到了421位，国内是第41位。在泰晤士高等教育2023世纪大学排名，我们是排在了全球501到600位，是并列的一个名次。在2023世界大学排名软科的排名当中，我们也排在了国内的64位。那么化工是整个世界工业全球经济发展不可替代的一个贡献的主要的力量。那么据统计呢，有超过40%的以上的全世界的这个产业产值跟化工都有关系，所以化工是对经济发展有巨大贡献的。那么我们化工大学呢，也是在化学领域方面、化工领域方面为全世界、为国家培养了很多杰出的人才，像我们国家的前国家领导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的书记贺国强同志是我们北京化工大学的校友，像前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也就是央行的行长周小川同志也是我们北京化工大学的校友，像现在的全国政协的副主席何宝祥，这也是北京化工大学的校友。我们不光在政界，在这个国有企业里面，像现在融通的董事长、党委书记马正武，这也是我们的校友。还有创业的，像滴滴打车的创始人程维，也是我们的校友。所以化工大学培养了一批杰出的尖端的人才。那么北京化工大学是58年建校，原名是北京化工学院，1994年二月更名为北京化工大学，1998年由化工部划转为教育部直属高校，2008年呢进入了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2017年呢进入了国家的双一流的建设高校。我们现在有学校有三个校区分别是朝阳校区、海淀校区和昌平校区。那么我们昌平校区呢是占地1964亩，是一个新建的一个校区，非常漂亮。我们学校的师资队伍的实力也是非常强大的。我们有两院院士14人其中有一部分是双聘院士，那我在我们学校全职的院士呢也是6人。我们有973首席科学家8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25人，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奖者31人，教育部常年奖励计划特聘教授12人，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一人，海外高层次人才入选者26人等等，足见化工大学的教学科研的实力是非常强大的。我们也有一些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国家级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工程实验室省部级的重点实验室等等。
1: 我们刚刚听到了张老师给我们非常全面的来介绍我们北化这所大学哈，我相信我们吉林省今年的考生对很多这个相关的一些话题会特别感兴趣哈。此刻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为大家开通了，您可以寻找吉林旅游广播，然后呢来进行留言，我们看到之后呢也会把您的信息对接给我们的张老师，张老师呢也会给我们做以解答的哈。那张老师，您对我们的这个北化的介绍还有哪些呢？请您继续。
0: 好，我们学校有几个学科在全世界排名还是比较靠前的，像我们有8个学科进入了 ESI 全球排名的前1%，比如化学、材料科学、工程学、 生物学与生物化学、环境生态学、地球科学、计算机科学和农业科学。

0: 啊，这都是在全球排名前1%的，有15个学科呢入围了2023年世界一流学科的排名，包括刚才说的这几个学科。我们有国家一流专业22个，北京市一流专业19个，国家特色专业8个，北京市特色专业14个。在这个人才培养方面，我们本科阶段学校采用的是书院制的小班化、导师化、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培养的模式，主要是为了完成培养尖端人才这样的一个任务，采取这种的教育培养模式。
1: 好哈，那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同学可以了解北化哈。那您此刻可以通过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伴等等平台当中可以听到我们这期节目。如果你还想听节目的话，那你也可以在木耳 FM 然后来回听我们的这期节目哈。那我们也希望有时间的时候和张老师可以面对面的交流，因为张老师有时间可能会回到我们吉林长春啊，因为家乡是我们这个吉林省的哈，是在这个松原。那既然是这个老乡，我就想问几个问题哈，因为我们可能很多同学就是了解一下，说今年我们北化针对我们吉林省的招生，它的招生人数啊，还有招生的专业啊，都有哪些呢？
0: 今年我们在吉林省招生的人数跟去年没有变化，还是98人。专业是这样的，我们有几个大类的专业，有工科洪德书院的工科试验班，还有绿色化工与生物医药的工科试验班，还有先进材料与绿色化学的工科试验班，还有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的自动化类的大的专业的试验班，还有数学、物理、电子与管理、物理理科试验班，还有我新闻科经管法工商类管理的这样几个大类的招生。另外我们还有11个单独招生的一个专业，包括化学，我们定义为基础拔尖法学卓越实验班，化学工程与工艺、材料科学与工程、生物工程、化学、英语、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生物工程、中外合作办学、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中外合作办学和工业设计中外合作办学等等这样的一些专业。
1: 那我还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张老师，因为是老乡嘛哈，张老师，我想问的就是每年，比如说在我们吉林省排名可能是8500人左右的这样的一些理科生，是不是可以入围到我们北化的这个就是学校当中呢？
0: 根据往年的招生的情况看，8500名报考北京化工大学应该是很有录取的把握的。我们2022年在吉林省内理工分最低录取的位次是在8800名左右，所以建议啊，就是排名在省内9000名左右的都可以报一报北京化工大学。那么排名相对靠前一点，比如说8500名以上的，那么就把握性比较大，8500名到9000名的可以作为冲的一个选择，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其实可能对于很多学生来说哈，就是北化最吸引大家的就是只要进了北化，我们几乎可能说在继续的这个深造当中也好，或者说就业当中也好，可能特别受欢迎，是不是张老师？
0: 我这儿有一个我们升学的数据啊，我们升学比例，所谓升学比例就是出国保送研究生和考上研究生的大概在51%，整体的学校学生的51%左右都是读研了啊，要么出国，要么去国内的其他高校，要么留在本校读研究生，还有49%是各种形式的就业。
1: 因为我们北化的很多学生是特别受欢迎的哈。其实说到了这个北化呢，张老师呢，针对我们吉林省的这个人才的这个输入也是有一部分的。我们在这儿呢，也想让您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针对我们吉林省的这个人才的输入的这个部分啊，是怎么样的一个合作模式？
0: 学校非常重视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输入和培养的合作啊，一方面我们学校 应届毕业生是可以

0: 向吉林省内的党政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和企业来推荐就业的，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有专门的针对地方政府企业这种提升员工能力需求的专题的培训，比如说这个知识产权呀，比如说这个行政管理呀，比如说这个科技政策呀，比如说跟我本人工作相关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啊等等，这样的这些培养呢，有些是还可以结合我们学校的学历教育来开展的，就是说经过培养以后参加国家的统考，还可以拿到我们学校的这个硕士学位的证书。形式很多。
1: 就是这个形式很多哈，那具体的有时间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同学可以来了解一下。对于我们吉林来说呢，就是更需要的是我们的这些学生回到家乡来建设我们的这个美丽家乡。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要跟我们的张老师来探讨了哈。我们现在呢，就是有很多家长，他的想法呢，就是我在考大学的时候，然后呢，我才会去关注一下大学的相关的信息。其实张老师在昨天我们交流的时候，张老师就给我指出说，其实这是不对的哈，就是有很多学科呢是你上高中的时候你就应该了解，比如说我要想考到北化，那我就应该是在入学的时候选科的时候我就应该有一些规划了，是吗？对对对，
0: 下一届的同学如果要考试选高考科目的话，他跟目标学校的报考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有些学校就不考物理化学啊，有些学校不考这个其他类的学科，有些学校的这个高考的分数算法呢是每个学科的加权值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在我们选择学校选择专业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进去。那么其实这个选择应该在我们高中同学高一的时候就应该有所考虑，如果到高三现去考虑的话可能时间有点晚了，如果再调整方向可能来不及。高一的时候就要根据我们学生擅长的学科和我们的兴趣爱好去来考虑。其实昨天主持人也问了我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学生在高中的阶段要不要考虑这个未来发展的这个就业方向。
1: 是，
0: 其实我个人觉得兴趣爱好是最好的老师啊，我们一定要结合我们同学的个人的从小的积累起来的这个兴趣爱好的方向来选择未来的学业和就业方向，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同学一直保持持续的有动力去爱学习学好习。

0: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1: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0: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1: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0: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2: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3: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4: 早上六点，一位厨师开始制作美味早餐。早上七点，一位司机正在发动汽车，载着乘客出发。中午十二点，一位保姆正在超市采购。晚上六点，一位主妇正在收拾碗筷。晚上八点，一位老师开始批改作业。午夜十一点，一位护士照顾着发烧的孩子。
5: 现在不疼了吧？要不要喝点水？
6: 这是各位职场人的一天，也是某个人的一天，是从日出到日落，周而复始的每一天。
7: 妈妈，
8: 妈妈，
9: 妈妈，
10: 妈妈，
11: 妈妈，
6: 全职妈妈，你辛苦了。
12: 媳妇儿，你辛苦了。
13: 媳妇儿，
14: 辛苦了，
15: 你辛苦了，
16: 你辛苦了。
17: 妈妈晚安你。
18: 这里是 FM 一零三三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你好高中生哈，这是我们吉林省唯一的一档关于高中的栏目的一个介绍啊。那今天我们特别开心的是邀请到了我们北京化工大学我们吉林省招生咨询组组长张国斌老师。张老师呢恰巧又是我们吉林人，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有很多的延伸部分啊。张老师特别的

0: 负责任哈，尤其是对于我们吉林的考生哈，因为我觉得哈，就是当大家走进北京的某一所自己喜欢的大学，它的一些人文气质，包括一些教师的这样的一些交流方式哈，你会深深的爱上这样的一所学校。所以呢，我们希望更多的学生，首先你是了解这所大学，然后喜欢这所学校它的一些人文，包括它的一些传承之后，你再去选择，是这样的哈。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多时候在生活当中，你如果自己喜欢，然后兴趣还能成为你的一个将来生存的这样的一种目标，我觉得这是最幸福的事儿哈。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的是北京化工大学我们吉林省招生咨询组组长张国斌老师做客了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交流的就是我们北化针对我们吉林省的一些招生的一些人才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话题哈。如果你要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你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办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也希望有时间的时候呢，我们跟张老师是视频直播，因为我们现在直播间的功能是这个全媒体的这个直播的功能，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哈。所以呢，我们这个形式很多样，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在我们吉林省的这个教育当中，我们能助力到我们吉林省的教育，让更多的学生来走到自己喜欢的，包括国家需要的这样的一些岗位上。好，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位家长哈，他说你好，张老师，非常开心的在这儿听到你的声音，我想咨询您的问题，就是我的女儿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但是她是女生，我想问一下去北京化工大学有没有优势，这个话题问一下张老师哈。嗯，
1: 我们任何性别的学生来我们这儿都有优势，作为男生和女生非常欢迎。
0: 嗯
1: 啊，我想纠正一下一个很多考生家长的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啊，就是好像觉得来了化工大学读书以后就业就只能是到化工厂啊、厂矿企业去，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刚才介绍了有51%是深造考研了，
0: 嗯
1: 啊，还剩下的49%里边有很多的一部分都是到政府部门啊、公务员，嗯，包括这个高校，包括这个银行系统啊。我们每年又都有180-190个同学都到银行的金融系统啊，金融系统去就业的，各行各业都有，而且还我们经过我们学校培养的学生质量还是蛮高的。据我们的调查，我们的就业学生就业以后获得的社会评价还是得到认可的。
0: 嗯，
1: 所以不管男生女生都欢迎，
0: 都欢迎哈哈。好，那其实这个问题啊，看来家长真的是很纠结。我们这位家长也问出了同样的问题，他说：“你好，张老师，我们是女生，我想问问，就是如果要是选专业的话，我们选什么专业更有优长，能突出我们的这个性别的优势？”他可能是这个意思哈，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女生，然后呢，选什么专业更合适啊？女生应该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我们在刚刚节目当中说了，我们去年的这个吉林省，我们的这个就是排位的名次多少名，大约能够有把握进到我们这个北化。嗯，
1: 关键看孩子的兴趣。
0: 嗯，
1: 我觉得结合他的擅长的学科和兴趣，比如说数学比较好，
0: 嗯，
1: 那我们的几个理科类的专业都可以选。啊，包括计算机啊，包括高分子材料啊，包括生物工程啊，包括化学工程的，都可以选。因为女孩子其实学到化工大学很多专业还是有优势的，因为她比较细致，也要耐心。啊，像我们的很多专业要做一些分析测试的实验，还是确实需要更细心、更耐心。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按照传统的我们学校招生的经验来看，除了机电学院女生少一点以外啊，
0: 嗯，
1: 因为大家可能印象里边学机电装备啊都是大家伙，女生可能体力上要受限制一些，但其实不是那样的。现在的我们的机电专业都是研究的机器人，研究的智能机器装备啊，所以原则上也都不受限制，所以关键看孩子的兴趣，他是喜欢 这个

0: 做实验、做分析，还是喜欢这个计算机编程，还是喜欢从事管理类的，主要还是靠兴趣。以我的经验来看，进了大学校门以后，兴趣是决定他学业上能够出类拔萃，还是普普通通的最主要的因素。
1: 嗯，好，张老师还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啊，这个问题他这样问，他说：“张老师您好，我是一个爸爸，我想问的就是，如果孩子就是读了这个化工的化学专业啊，化学专业，他说将来考博的几率是不是会很大啊？”这个问题哈，可能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问题，
0: 我们有一部分学生是本硕博连读的啊，一年级，上完一年级以后会有一个这个综合的考试，成绩特别优秀的学生是可以选择本校的本硕博连读，然后到了大四以后，有一部分同学刚才说过了，有51%左右的同学都是选择了考研，这里边有考在我们学校的，有考在外面。学校像我们学校的学生，在国内读硕士、博士的，基本上都是去985院校。如果不是选择本校的话啊，基本上都是在985院校。选择我们本校的也有一部分学生是被选择了硕博连读啊，这样的一个学业的培养机制。如果没有选择硕博连读的话呢，考博士的话也还有一定的优势吧，因为毕竟我们学校在这个材料化学化工领域里边的这个整体水平还是得到全国高校的公认，所以我们学校的生源也是作为全国兄弟院校的一个优质生源基地啊，就是硕士生、博士生，我们学校的本科生考硕士，我们学校的硕士生考博士，都是作为一个优质生源的一个参考，是这样的
1: 好，
0: 一个
1: 还
0: 情
1: 有一
0: 况。
1: 个问题哈，张老师，看来我们今天家长咨询的问题特别多，我们有时间的时候还会把张老师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我们电话连线，或者是张老师来到我们吉林的时候，我们也都会请张老师哈。我们这位同学他这样说，他说：“您好，张老师，我想问的问题是，我的孩子明年才能够参加高考，我想问问您，就是。”这个学校重要还是选择专业更重要啊？这个问题问了一下，
0: 从学校选择的原则来说，给的建议就是能选985，不选211，能选211，不选一般本科啊，是这样的一个从学校的选择层次来说，给个人建议。如果是结合地区的话呢，那就是能进这种北上广深啊，那一定优先选北上广深，这是综合考量的一个。因为，毕竟说这种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它学生的这个成长环境和接触的这种社会文化氛围、接触的外界的这个这种各方面信息，它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两条线呢是综合考虑的一个结果。如果说我们的分数虽然够985，但是可能我们有些大城市的211的院校，它不水平不低于这个偏远地区985的院校的话，那也可以考虑选211院校。因为这样选择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们的成绩在这个211院校里可能会是拔尖的，啊，一入学就拔尖，那得到的机会可能会更多，啊，是这样一个考虑。
1: 哈，那张老师今天说的是特别实在的，面对自己家乡人，一定说特别实在的话。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张老师的这个采访时间也要到了，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们这位同学的家长这样问说：“张老师您好，那北化有没有就是在明年或后年针对吉林省就是能够有更多的这个招生的机会，就人数会更多一些？那这个张老师好像是没有这方面的。”暂时应该不会有这方面的这个相关的计划吧？
0: 我们吉林省招生的人数不会减少，啊，首先不会减少，因为吉林省还是我们学校的一个重点的生源的省份， 招生数还是连续几年都比较稳定。
1: 嗯，
0: 有些今年有些个别省份招生人数是略微减少了几个，一两个、两三个，但吉林省。

0: 没有减少。未来一段时间应该能够维持这样的一个数量，但是增加数量不太容易，因为这个涉及到教育部能不能给我们增加招生计划。像今年全校招生的是3950人，没有照去年增加人数，所以我们在各个省的这个分配上就没有办法再增加人数，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好，那也非常感谢张老师。那我们同时也告诉我们吉林省的这些考生和家长，那张老师呢也会在这官网上提供这个电话号码，大家可以24小时的来进行咨询。北化呢也欢迎我们吉林省的这些优质考生走进我们吉林省，走进北化哈。那我们同时呢也欢迎北化培养出的这些优质的学生可以来到我们吉林省。那张老师就这样了，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在电话连线或者是我们在视频连线，让更多的我们的这个观众和听众同时可以关注到我们北化，好吗？
0: 好，谢谢主持人，也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随时打我的电话咨询。我的电话是13601252685，在我们官网上公布的第一个张老师的电话就是我本人的电话。
1: 好，那张老师是我们吉林人啊，大家在咨询的时候呢可以问一些相关的一些话题啊，张老师一定会特别照顾我们吉林省的考生。好，张老师，我们就这样了，再见
0: 好
1: 吗？
0: 好，
1: 再见。
0: 必须的，必须的。
1: 好嘞，再见。
0: 好，再见。

0: 长白山南麓无人区，海拔2691米，一年8个月，被大雪覆盖。黄毅，中国共产党党员，吉林长白山边境管理支队横山边境检查站民警，今天一个重要的任务，把因降雪被掩埋的34号界碑挖出来。
1: 界碑是咱们边境走向和设置，这是一种国家的尊严，对于定点定位都装在自己的心中。界碑挖出来之后啊，那种自豪感，热血油然而生。
0: 夏季与蚊虫为伴，冬季与白雪共舞。寻边路走下来，一趟10余个小时，最冷时-40摄氏度，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意味着一次生。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您好高中生，我是白月。那节目当中啊，大家可以通过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办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同时呢，此刻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为您开通，您可以寻找吉林旅游广播留言就可以了。那另外呢，我们这一期节目呢也会在木耳 FM 音频的呈现哈。那接下来我们要问候的老师呢，是来自于武汉大学的我们的赵浩鲁老师，也是我们吉林省招生组组长，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赵老师。赵老师您好。
1: 哎，您好，白老师好，吉林的考生和考生家长们好。
0: 嗯，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赵老师啊。赵老师呢是我们吉林省的招生组组长，也是武汉大学护理学院党委副书记哈。那非常高兴的把您请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有请我们的这个赵老师非常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武大。因为呢，白月呢特别想去的就是去武大看樱花哈。那希望在今年的这个冬天的时候，哎呀，不行了，是得在明年了是吧，才可以走进武大来看樱花哈。好，那我们接下来有请的是我们的赵老师，给我们详细的来介绍一下武汉大学它的历史文化以及它的一些传承。有请我们的赵老师。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首先跟吉林的高考的高三学生说一声辛苦了，家长们也辛苦了啊。这是在这个关口呢，就是在这个高三的关口啊，我代表这个大学呢，大学跟想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就是这个到了这个时候呢，我想啊，每个家庭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选择，就是我们报考是去哪里，不过是三个选择，一个是去哪个城市，再一个是去哪个大学，再一个是选择什么样的专业。所以从这里呢，我向大家推荐我们武汉这样一个城市。很多东北的朋友是觉得到南方来，南方来去哪里呢？我们武汉呢是中部核心。

为机遇之城，全国经济体量第七位，是第二总部最多的城市，所以中部核心呢，文教名城，中国大学生最多的城市，也是一个科技中心。在武汉这样一个长江之滨呢，就是我们的武汉大学。武汉大学呢，相信不少的朋友们、听众朋友们都是知道的啊。武汉大学名气挺大，刚才主持人老师也说了。第一个呢，就是它的美，武汉大学的美，应该说是我们经常说啊，中国最美的大学不带之一。为什么呢？它的美我就不细说了，很多朋友们都通过不同的途径了解到。我在这里住了学习生活20多年，每天早上进入学校的时候还是感觉到它美不胜收。第二个呢，武汉大学的特色呢是厚重。厚重呢，我觉得是有两方面，第一是它的历史厚重。武汉大学始建于清末张之洞创办的自强学堂是1893年，今年正好是武汉大学办学130周年。130年的历程啊，武汉大学迎来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所以说这是一个有深厚的历史底蕴的。第二个它的厚重呢，就是它的综合性。武汉大学呢，拥有六大学部：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科学、理学部、工学部、医学部，有12个学科门类，是中国除了军事学之外，中国这个学科门类最齐全的综合性高校之一。就12个大的学科门类，我们是齐全的，拥有34个学院，130个本科专业，拥有呢国家重点一级学科5个，硕士学位授予权的一级学科59个，博士学位授予权的一级学科49个，国家重点二级学科17个，应该说是武汉大学在这个综合性方面，在全国是比较这个知名的综合性的高校。第三个呢，武汉大学的特点，除了美和厚重之外啊，就是它的前沿。武汉大学在很多学科当中啊，都取得了这种世界前沿的这种地位。譬如说，我们武汉大学的测绘遥感信息科学，在全世界应该说是排名顶尖的。我们在 ESI 世界排名当中，学科排名全球第一的是遥感科学与技术，亚洲第一的是测绘科学与技术。全球排名前1000分之1的学科我们有6个，就是除了刚才那个，另外还有6个，分别是计算机科学、材料科学、地球科学、工程科学、临床医学和化学。我们还有20个学科进入了 ESI 排名的1%。那么说1%的，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意味着我们在这些领域里面，应该说是基本上是站到了世界一流大学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我们拥有双一流建设学科有11个，在华中地区，长江流域华中地区啊，我们是这个11个学科是这个华中地区的第一。我们在软科世界学科排名当中啊，你比如说我们的遥感科学技术肯定是全球第一啊，全球排名能到前10的有信息资料管理、水资源工程。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武汉大学呢，我总结它是一个是美，一个是厚重，一个是前沿。当我们考生就是这忐忑不安的考生啊，在这个时候在思考，第一个我去哪里上学啊，第二个我选择什么样的大学啊，第三个我选择什么样的专业啊，这个武汉大学就给了大家一个丰富的一个选择。第一个，来武汉这个城市，它四季如春呢、啊，非常美丽。武汉大学也是非常好，然后它的专业啊，提供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选择，这是一个。为什么要了解这个学科啊？就是为什么要了解这个学科专业呢？就是中学啊和大学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大家我觉得在这个关口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家长和考生们要思考的是，大学到底是干什么的？它对人生有什么样的意义？我自己在大学里要获得什么？大学对我有什么样的意义？所以说思考清楚了这样的问题呢，有助于大家去选择到哪里，到哪个大学，进什么专业。有很多家长基本上是这样问我啊，我们考了多少分呢？能不能进你这个大学？你们大学收多少分呢？其实这是带着一种从小学啊，这个升中学的这样一种思维来思考大学。实际上大学呢，我认为呢，通过我作为一个大学教师啊，大学提供的第一个是一个专业教育，每一个专业对接的是一个产业，是一个行业，也就是说这个专业和另一个专业之间呢，它实际上是对应的社会的某一个领域。
大学呢还决定了一个人的

起点，决定了一个人的见识，决定了他在大学里所交的朋友，他所获得的平台，以及他今后职业和人生发展所拥有的资源。这就是为什么呢，有的人他会适合进专业性的大学，有的人他可能适合进综合性的大学。武汉大学呢，在这方面就是像我说的，他有优秀的这个学科资源，有一些特色的方向。

什么这个进大学之前呢，我要向大家了解学科，因为学科呢，它代表的是学术水平、人才培养水平、它的校友资源和行业产业资源。比如说武汉大学，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那是这个我们的持续发展，我们的理科呢实力雄厚，我们的工科，比如说我们的水利、我们的电气、我们的地理信息工程、我们的遥感测绘，那是优势鲜明，我们的医科发展迅猛，我们的信息科学全球领先，而且武汉大学呢一直提供最优秀的本科教育，特别重通识教育。武汉大学的通识教育啊，这个是宽口径厚基础。第二个呢，武汉大学作为一个这个综合性大学啊，有很强的交叉性。你比如说把医学和计算机交叉起来，把金融投资和健康卫生交叉起来，把计算机和这个其他的像电气工程啊，搞出人工智能啊这种交叉起来。作为这个交叉学科呢，所以说我们具有这个多学科交叉的这种增长性。这跟这种专业性的大学有很大的不同。第三个呢，我们的本科培养呢具有创新性，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今年呢又增加了很多国家级啊、校一级啊、包括院级的这种各种的实验班。实验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本科期间呢，我们就提前介入配备导师啊，本科期间就进行一些科研，进实验室，专家一对一指导，也就是说本科生一定程度上向着这种研究创新的研究生的培养模式介入本科生。所以说我们很多本科生呢都可以在本科期间就发表 SCI 的论文，这样对于他今后做科研脱颖而出，不论是保研还是考研呢，他就可以提前有一个准备的这种提前的介入。所以说我们的本科的这个创新意识非常强。所以说我相信呢，大家选择一个专业也好，无非是三个方向啊，就是要么是研究，要么是就业，要么是出国。所以说武汉大学呢，它是在全国这个提供多样性选择呢是率先的，比如我们率先推出学分制啊，这个推创大学生本科生的科研，本科生的这种专业的选择。这个我们今年呢也提出了这些一些优惠的政策，就是为了这个夯实本科教育。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进校之后啊，你比如说录取来之后，很多家长都说武汉大学这个专业啊给的投入的指标比较少啊，选择面可能不会特别大呀，没有我的热门专业，没有我喜欢的专业啊等等。那么说我们提供呢有几个二次选拔的，大一进来我们就有一个面向全校的这样一个二次选拔，包括了一些还弘毅学堂啊一些试验班呢，在新生要进行一次二次选拔，在大学一年级的下学期和大学二年级的下学期可以申请转专业。近五年我们转专业的平均成功率呢是62%，因为我们也考虑到本科生嘛，总是要宽口径厚基础，更多的给本科生提供更多的选择的机会。因为在他这个高三这个时候啊，一次性报专业有可能并不符合个人的这个趣味啊、特点呢、志向呢，有可能到了这个学校之后他又发生了这种兴趣的转移，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在转专业方面呢，也是今年的政策都是比较宽松。再一个呢，我们还进行这个大类招生的分流，再一个就是我们可以辅修双学位，这样进行那个交叉性。所以武汉大学呢，应该说是它的毕业生的去向都是比较不错的，基本上我们的就业的影响力呢偏南方长江流域，譬如说广东、深圳啊、上海啊，包括这个湖北省的就业，就是长江流域啊，像是这个就业都是在我们的，包括也有一部分像我们北京市的就业，能够7.44%的这个同学可以到北京，这是几个数据啊，跟大家说。另外我们的出国啊，也是我们一个重要的方向，像是我们的基本上出国的去，像是去美国大学深造的能占23%，英国能占18%，这是我们的一个毕业生的去向。一切以招办为准呢、啊、我这个是这个以当地省招办为准，我现在这是预估的这个指标。文科文史类投放的普通呢是19个，和往年基本上持平。我先说一下理工类吧，理工类其实因为我们在吉林省的总的招生人数并不特别多，所以投放的呢基本上还都是比较好的专业，基本上分为这三类。第一个是热门专业，就大家认为的热门啊，比如说我们金融学有2个，计算机类的4个，
计算机类偏往安的是啊两个啊，这是像是大家认。

0: 因为这是热门的计算机啊什么的临床医学，我们有临床医学8年制，就是本硕博连读的，有2个指标。
1: 嗯，
0: 我们临床医学5+3一体化2个指标，我们的口腔医学，因为我们口腔医学非常好，基本上全国排名比较靠前的，这样我们的口腔医学5年制有2个，这是所谓的热门专业吧，这是一个是热门类的专业。另外一个呢，我们的像是我们就是王牌专业。实际上我们武汉大学大家知道，我们武汉大学最王牌的专业，像我刚才说的遥感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类、测绘类，我们分别的投有指标，还有包括我们的王牌专业，像我们的数学类、我们的物理类，就是我们的还有理科实验班。为什么说我们的王牌专业，像是有很多学生啊，他是有志于今后做科学研究、教学研究，比如说有的他就想当科学家，他是喜欢做科研，那么说一定要看我们的王牌专业，像我们的遥感测绘这个专业里面，他本科生第一节课就有6名院士同上一门课，这是武汉大学在全国比较出名的一个特色。
1: 嗯，
0: 大家想一想，6名院士同上本科生的课，这是我们的王牌专业。另外一个呢，我们有几个试验班，工科试验班里面有电气类、动力机械类、水利类、土木工程类，这里面几个试验班呢，包括理科试验班。试验班的意思是指特色实验班，就是像我说的本科生本科期间就进实验室指导科研，安排导师，基本上是本科生能够按照研究生培一定程度上按照研究生培养。第二个，他的这个保研率啊会比这个稍微高一点，这个可以具体的数据可以去查询。这是理科的情况。文科的情况呢还比较基本上和往年一致啊，法学投放有啊3个指标，新闻传播类2个啊，中国语言外语类啊，公共管理类，还有一个社会学，我们今年投入了一个知行试验班，还有我们一个社会科学试验班，信息管理类啊，这个总共在吉林省投放19个指标。另外呢，我们在吉林省还有一个单独投放的，我这里做一个宣传，因为我是护理学院的老师，我们在吉林省还投放单独招生代码的是护理学的2个指标，因为护理学是单独招生，所以说它的这个分数线也是单独画的，它会略低于武汉大学的这样的一个普通的分数线，所以说如果对护理学感兴趣的同学呢，也会关注一下护理学这样一个专业，大概就是武汉大学今年在吉林省投放指标的情况。
1: 嗯，哎，好哈，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赵老师这么详实的帮我们解读相关的这些政策，包括武汉大学的一些招生的这样的一些计划哈。好，节目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家长的这个相关的问题，这位同学的这个家长这样问，他说：“你好，白月老师，你好，赵老师，武汉大学呢，我相信可能是每个家长的梦啊，我想问您的就是。”我的这个孩子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大约在吉林省的这个排名能够排到这个3000名左右，我这样的一个排名会不会有机会进到我们的这个武汉大学？我们的赵老师可能就要看一下以前的这个相关数据，因为
0: 大家都是预估的。这样的话我们再介绍一下，这几年呢，武汉大学在吉林省的录取应该说是比较走高。
1: 嗯，
0: 2019年的时候，我们大录取理科最低名次是1643名。2020到2022年的时候，我们的录取呢是大概是最低位次1182名。文科2019年的时候是281名，到去年的时候2022年呢，文科录取的最低的位次是199名。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如果说我们要现在预估的话，因为这个报名这个事情呢，它分数还没出来，今年的报名证，所以我们的话应该说是在1500名之前都是比较有希望吧，1500名都比较有希望。
1: 对，在我们吉林省排名1500名的学生是有希望。
0: 对，
1: 嗯，
0: 文科大概要排到200名以前
1: 啊，文科是200名以前，理工科呢是
0: 预估的，对吧？
1: 对对对，
0: 根据网
1: 对是这么个情况哈。

0: 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5月7号至9号，神鹿峰旅游度假区城市近郊度假首选地，来神鹿峰，青山绿水，人少景美，一票畅玩50家项目，高空挑战亲子项目全线开放，自驾直达，停车方便，春日出游就去神鹿峰。
1: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2: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3: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4: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5: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0: 这里是 FM 一零三三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视角来看家乡的变化。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红领巾讲解大赛当中的优秀的同学走进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是《红色基因我传承》，我爱家乡和先锋故事我来讲。那我们在这儿呢，也告诉大家收听节目的几种方式，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以及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本栏目是由共青团长春市委、吉林旅游广播、长春市少工委联合主办。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大英雄，你心中的英雄是谁呢？他又有怎样的光辉事迹感染着你？那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小小讲解员许傲然，我来自长春市解放大路小学三年级 B 班。
0: 那许傲然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先锋故事我来讲，是吗？
1: 对。
0: 好，那我们来听听许傲然心中的先锋故事是谁呢？他的事迹是不是也一样影响着你呢？
1: 大家好，我是小小讲解员许傲然，我来自长春市解放大路小学三年级 B 班。近代吉林是一部血与泪交织的历史，是一部吉林人民反抗封建压迫、抵御外来侵略、争取自由解放的英勇斗争史。接下来请大家随我一起去了解一下那些为了人民解放、民族独立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们。1900年10月，吉林的抗俄义军纷纷崛起，武装抗俄达到了高潮。这里为您展示的就是吉林居民抗金沙俄侵略使用过的火炮。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率先扛起了抗日救国的大旗，创建武装，团结御辱，抗日游击战争蓬勃发展。大家请看这苍劲有力的三个大字，杨靖宇。杨靖宇将军来到东北时才24岁，他率领东北抗日联军浴血奋战，给了敌人极大的威慑，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烈史诗。一九四

0: 2月23日，杨靖宇将军壮烈殉国，残暴的日本侵略者割下了将军的头颅，悬挂示众，并剖开了他的腹部，发现胃里竟没有一粒粮食，有的竟是些草皮、树根和棉絮。侵略者为之震惊和折服，特意为靖宇将军举行了慰灵祭。2009年，杨靖宇将军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这位是魏拯明将军，他是杨靖宇将军的得力助手。靖宇将军牺牲后，他独撑危局，以百折不挠的战斗意志，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与伤痛，坚持到了生命的最后一息。这位身材最高大的就是杨靖宇将军，旁边这位戴眼镜的就是杨靖宇将军的得力助手魏拯明将军了。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是东北抗日联军艰苦生活的真实写照。-40度的低温行军作战，吃的是野菜树皮，住的是山林和荒野，爬冰卧雪，克服种种困难。1948年11月19日，长春宣告和平解放。随着长春解放胜利的号角声，迎来了解放后新中国的第一缕阳光。回顾峥嵘岁月，放眼今日吉林，千万追梦人牢记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继往开来，勇往直前。谢谢大家。
1: 这里是 FM1033 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视角来发现家乡的变化。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红领巾讲解大赛当中的优秀的同学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是家乡变化。家乡是一个人灵魂最深处的记忆，是一个人心底最柔软的一方甜土，是一个人脑海当中最初的温暖。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畅嫣然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我为家乡代言，有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春高新第一实验学校5年3班的畅嫣然。家乡是每个人心里最柔软的一块田地，家乡是每个人脑海中最初的记忆，最美不过家乡的山和水。我的家乡吉林市就是这样一个有山有水的美丽城市。吉林市位于中国东北部，是吉林省第二大城市，也是全国唯一一个省市同名的城市。它幅员面积24894平方公里，总人口422.8万人，有23个少数民族。吉林市历史悠久，物产丰富，气候宜人，曾是历史上东北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吉林市满语名为吉林乌拉，相传康熙皇帝2次东巡都来到了吉林市。落马湖、蓝佩桥、小白山等景观遗址都是因为康熙皇帝东巡而得名。吉林市具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松花湖、龙潭山鹿场都被列为国家级景点。松花湖的渔产更是远近闻名，著名的三花一岛，想想都让人咽口水。吉林市还是著名的冰雪城市，四季分明的气候让冬日里的吉林市变成了冰雪爱好者的天堂。如果你冬天来到吉林市，可以现沿着江边欣赏那婀娜多姿独具风格的吉林雾凇，它与桂林山水、云南奇石、长江三峡并称为中国四大奇观。再到北大湖滑雪场体验一下吉林人冬日里的快乐，无论你是否是专业人员，在那里都能找到适合你的项目。这就是我可爱的家乡吉林市，我爱我的家乡，我为家乡代言。谢谢大家。
0: 大家好，
3: 我是来自长春市二道区东胜小学的小小讲解员李妮姐。

0: 我是长春人，我为家乡代言。我的家在长春，它是一座历史悠久而又充满活力的省会城市。长春位于东北地区的地理中心，是著名的中国老工业基地，更是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国东北地区中心城市之一。今天就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一起领略下北国春城长春的风采。长春是一座历史名城，曾是伪满洲国的首都，伪满皇宫博物院就坐落于此。伪满皇宫博物院现有包括鸡西楼、齐民楼、同德殿等伪满宫廷原状陈列50个，还收藏了大量的伪满宫廷文物，近现代有代表性的书画、雕刻、非遗传承人作品等艺术精品。2013年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7年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2018年入选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名单。长春也是新中国最早的汽车工业基地和电影制作基地，享有电影城、汽车城的美誉。坐落在长春的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是中国第一家生产汽车的现代化企业，在中国的汽车行业中举足轻重。1959年9月，中国一汽将35辆豪奇牌高级轿车发往北京，其中6辆参加国庆10周年游行，2辆红旗牌敞篷轿车供国家领导人阅兵乘用，成为载入中国汽车工业史册的一个重要篇章。长春电影制片厂是新中国第一家电影制片厂，堪称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影迄今为止所拍摄的影片曾获得多个国内外电影节的大奖，在展览室内陈列着的奖杯与证书，每一座都代表了长影人的一份努力，每一座都在诉说着一份对电影的热爱。长影老厂区正面主楼现已改建为长影旧址博物馆，已于2014年8月19日向大众开放参观，主要介绍新中国电影的发展和创业史。长春还是新中国轨道客车、光电技术、应用化学、生物制品等产业发展的摇篮，诞生了著名的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还有莘莘学子们向往的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等高等学府。长春也是一座冰雪之城，说到冰雪就不得不说说我们的净月潭化学厂了。长春净月潭化学厂位于长春市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内，三面环林，一面临水，雪质松软，适合各种不同类型的滑雪爱好者，还有用高空索道和号称世界第一长达1616米的管轨式滑道。与众多滑雪场不同的是，这里是城市中的滑雪场，还有丰富多彩的冬季游乐项目，身临其境将会体验到真正的北国风光，寻找到真正冬天的情趣。这就是我的家长春，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我喜欢这里，我希望这里变得更美。无论将来我身在何方，长春都是我魂牵梦萦的家。我是长春人，我骄傲，我为我的家乡代言。
1: 这里是 FM1033 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眼睛发现家乡的变化。收听节目的几种方式，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以及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哈，用红领巾自己的视角来看家乡的变化。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依然邀请到的是红领巾讲解大赛当中的优秀同学们，看他们心中的家乡是什么样子。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榆树市实验小学6年8班的徐墨涵。我的家乡地处吉林省中北部，位于长春、吉林、哈尔滨三市围城的品字形经济区域中心。回眸家乡，有一份骄傲在热血中沸腾，脚踏土地，有一份自豪在胸中燃烧。两斗之乡，供养了千千万万的华夏儿女，纯粮美酒，香醉了 八方来客，招商引

0: 描绘着奔向小康的宏伟蓝图，大美榆树，北国粮仓，经历过寒冬的重创，迎来了春天的重启与重生。博都古榆正从哈长城市群强力崛起，市委市政府正在加快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统筹做好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工作，深入推进一主三线五基战略，大力实施乡村绿级、城市能级、经济量级三级工程，矢志不移建设哈长城市群区域性中心城市，不忘初心、担使命、奋起突围、谱新篇，为榆树百万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更有质量、更加幸福而奋斗。谢谢大家。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台区实验小学的红领巾解说员张瑞涵，我本次解说的题目是我为家乡代言。这里沃野千里，物产丰饶，这里通衢八方，活力奔放，这里纵情山水，品韵自然，这里人文荟萃，和谐共生，这里就是崛起光荣与梦想的吉祥之地，中国九台。6500年前，史前文明的火种在这片土地星火延绵，生发繁衍。九台得名于数百年前守卫龙兴之地的边防工事柳条边，曾是森严边界，更是繁华起源。繁华源自人气，而人气总是择福地而聚。这里是东北交通走廊的枢纽重地，拥有高速发达的交通路网，长春东部七条交通主动脉横贯东西，纵穿南北，域内坐落着长春唯一的空中港口龙家国际机场，构筑了四横三纵一空，陆空齐备的立体化交通体系。如今的九台已经跻身全省县域经济发展第一方阵，3375平方公里、85万人口集聚的九台，已踏上全新的幸福起跑线，正在奔向更加美好的明天。三山一水六分田，是地貌，更是福相。从妙香山、土门岭到八台岭，蜿蜒龙脉温养着一方灵韵。一江三河八湖，一脉五峰十景，浸润着一方丰饶。在九台 A 级以上景区22个，占长春市一半以上，冰雪温泉资源丰富，关东文化特色鲜明，被誉为中国萨满文化之乡、中国满族剪纸艺术之乡、中国英烈文化之乡、中国北方苗木花卉之乡。山野菜美食节、金红苹果采摘节、妙香山森林音乐节，这里春赏花、夏登山、秋采果、冬戏雪，这是一方青山秀水所涵养出的独特人文之美，也是人与自然历经世代磨合所达成的和谐融乐。坐拥无数宝藏的九台人更加坚信，在这自然馈赠之上，更应有人的不朽功业。2014年10月20日，九台撤市社区成为省会长春市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开始加速度。农业是九台乡村振兴最坚实的基础，九台坚持统筹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年产量已达到35亿斤，是名副其实的全国百强、全省十强县。九台贡米品牌已纳入国家申报评选，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名录。饮马河大米被核准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苗木花卉、蓬蘑蔬菜、粘田玉米等十大特色产业方兴未艾，金锣肉制品、朱老六青红方、伊利冷饮、田野群酱菜闻名全国，发展体现在变化，而这些变化正孕育着更强的发展力量。今天的九台正以前所未有的气魄格局规划未来，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天的九台正向长春城市副中心的目标定位全力迈进，人们向善向美的憧憬在不懈奋斗中凝聚成型。今天的九台在东北振兴的乐章中成为强劲的音符，正在新时代的键盘上弹奏着美好的辉煌。谢谢大家。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解放大路小学四年 A 班的杨佳音。今天我很荣幸来到这里录制节目，下面我就给大家说一说我们学校周边最著名的景点。我想先介绍一下长春文化广场。文化广场原名地质宫广场，是全市最大的城市广场，

0: 历史上帝制宫广场曾被规划为满洲国的国都广场，广场里还养了3000只广场鸽，给整个广场增添情趣。文化广场建于1996年8月，是长春市最大的城市休闲广场，它坐落于市区中心，地处东至东民主大街，南至解放大路，西至西民主大街，北邻是吉林大学朝阳校区，总占地面积20.5公顷，是国内城市中较大的休闲广场。文化广场自开放以来，平均每天接待游人上万人次，高峰时可达10多万人次。省市一些重大活动，如长春电影节、长春书市科技展会、亚洲艺术节等大型庆祝活动都在此举行，令人目不暇接，极大丰富了我们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构筑了文化广场独特的文化风景线。文化广场已成为长春市的政治文化中心，为长春市精神文明建设和城市环境建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非常喜欢文化广场。下面呢，我再为大家说一说离我们解放大路小学不远的长春市儿童公园。儿童公园位于人民大街东侧，与长春市体育馆相对，东临原东路，北临咸阳路，南与吉林省博物馆相连，占地面积17.69公顷，其中水面积3.8公顷，是花卉养殖、展览和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公园。儿童公园每年都要在这里举行特色花展，来满足春城市民的文化生活和精神上的享受。我喜欢我的家乡长春，更喜欢长春的儿童公园，它给我带来了很多最美好的回忆。我的学校周边还有很多非常著名的景点，在这里我就不一一多说了。对我的家乡长春，对我的母校，都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这是一个有历史、有文化的地方，大自然赋予了这个地方无限的风景，时代赋予了这个地方时尚的气息，大自然和时代的发展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它成为了北国春城。最后我想说，大爱我们的母校，大爱我们的长春，能够生活在这里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第一实验中海小学的红领巾宣讲员刘雨涵。
2: 那今天给我们介绍的是哪儿啊？
1: 我为大家带来的是南溪湿地公园的介绍。
2: 好，有请。
1: 我们的学校呢，它坐落于静月区临河街与南三环路交汇处，而离我们学校最近的一处园林景观就是南溪湿地公园了。那么就让我来带大家了解一下它吧。提起南溪湿地公园这个名字，肯定很多人已经耳熟能详了。它位于伊通河畔，南起南绕城高速，北至南三环桥。它于2017年9月竣工，总面积约为30公顷，被誉为伊通河上的明珠。此时正值夏日炎炎，南溪湿地公园就是一个避暑、乘凉、消遣、散心的好去处。因为离我们的学校很近，放学后我也经常和爸爸妈妈来到这里放松心情。它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与环境，使人心旷神怡，十分惬意。风中看燕舞，草底觅蝉鸣，湖中鸭戏水，听岸蝶绕营。有人为它做了一首《南溪赋》：生灵之绿岛，城市之客厅，一季一季一气象，四季皆风景。悠游我湿地，弃都市之浮躁，舍案牍之劳形，尽山水之乐趣，临自然之风情。南溪湿地的建设秉持着生态环保的理念，公园内栽植了芦苇、荷花、菖蒲、泽泻、荇菜、鸢尾等水生植物13万平方米，以净化南溪水质，保持生态平衡，为水鸟、昆虫和其他野生动物提供了食物来源和栖息场所。把我们的目光投向公园中最具现代感、科技感的建筑物——光影塔。它高28米，建于南溪湿地光影岛上，是南部新城景观轴线的标志性建筑。 建筑师还巧妙地运用了铝板和玻璃，搭配 PED 光

0: 制造了晶莹剔透的光影效果。每当夜幕降临时，一束束光线绚丽夺目，好看极了。一说到湿地公园，就不得不提起有关水的景观了。南溪湿地公园建有四座廊桥、三座廊架，除此以外还建有亲水平台、亲水栈道、水上厅步的设施，让人们更加近距离地感受生态的魅力。无论是小孩子来这里玩耍，还是大人们来到这里散心，都能沉浸在这极好的氛围之中。在此我们提醒大家，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美好长春，贡献出一份力量，让我们一起在公共场所，特别是像南溪湿地公园这样的小动物小植物们的家，我们一定要注意行为举止的文明，爱护他们，保护他们。
1: 好，非常感谢我们这位同学给我们的介绍。那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位同学，他也介绍了一下学校周边的自然景观，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你叫什么名字呢？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第一实验中海小学红领巾宣讲员乔汉。
1: 那乔汉，你今天带我们要到哪儿看看呢？
2: 我今天想带大家去了解一下我们长春市的母亲河伊通河。
1: 好，有请。
2: 大家只要打开长春地图，就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一条河流贯穿南北，它就是见证我们这座城市发展与变迁的母亲河伊通河。伊通河全长 342.5 公里，流经磐石、伊通、长春、农安、和德惠五个县市，并最终归入松花江。其中在长春境内232公里，城区段 48.82 公里。根据史料记载，伊通河古时称伊突河、伊屯河、伊敦河，这都是出自于满语音译，意思是宏大、汹涌。清朝时期的伊通河河宽水深，可以行驶三丈五尺的大船。到了清朝道光年间，河水大减，不再通航。但是从1865年到1985年的120年间，共发生了洪涝灾害38次，其中有5次对城区危害较大。2016年，长春市开启伊通河综合治理工程，计划用4年时间将伊通河打造成绿色宜居的生态轴和美丽长春的景观带。这是长春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投资最多、治污最彻底的一次治理工程。经过两年多的治理，伊通河中段水质明显改善。现在的伊通河河水清澈，两岸绿树成荫，河边上修建了很多公园，主要包括三区、石园、舞蹈等景观。我家就住在新修建的南溪湿地公园旁。南溪湿地公园它是占地310公顷，被大家誉为城市之肾。夏季我和爸爸经常去公园散步或骑行锻炼，这里已成为周边居民城市里的绿色氧吧。冬季公园内一片银装素裹，河水结了冰，我沿着曲折蜿蜒的栈道前行，仿佛走在洁白的童话世界。今年寒假这里还举行了冬令营活动，同学们一起在冰上划龙舟、拉爬犁，其乐融融，还能强身健体，简直棒极了。工业轨迹公园位于卫星路南段的伊通河西岸，公园内一座座雕塑和铁轨、机车，记录着长春老工业的历史文化和现代工业文明。将来政府还计划在月亮岛上建设城市支援广场，将地域文化与闯关东等重要历史事件相结合，通过艺术化的方式系统呈现长春200余年的城市发展历程。虽然政府加大力度治理伊通河，但是后期的保护还需要我们每个人身体力行。每当我走在伊通河畔，望着清澈的河水，心里就会暗下决心，绝不向里面扔一片纸、吐一口痰。治理一条河，改变一座城，伊通河必将成为长春市最具吸引力和活力的绿色生态新地标。相信通过大家不懈的努力，我们的母亲河一定会焕发出新的青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同学对我们母亲河的这一份呵护和爱。那接下来

我说的是，唐僧到西天去取经，他是跋山涉水的赶路程。唐僧他骑着一匹白龙马，猪八戒沙僧左右不离的紧跟行，他们师徒三人往前走，就是缺少那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这时候天色已经晚，阵阵的山风冷清清，他们正想找个地方住一夜，猛听得当当，这远处传来几下钟声。他们顺着钟声往前走，见一座寺院红砖绿瓦盖金，横匾上写着三个大字，天佛寺。他们迈步就走进这个大殿中，见正当中莲台上端坐如来佛的像，在两旁十八罗汉慈眉善目的露笑容。他们师徒三人忙跪倒暗祷告，愿佛祖保佑弟子此去西天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使安安稳稳得太平。唐僧在这里正祷告，猛听得如来佛像答了一声，唐僧啊，我一连三次变化没得手，险些在悟空的棒下丧了生，幸亏你唐僧心慈手软，把孙悟空赶回了花果高山水帘洞。今天你自投罗网进了我的白骨洞，唐僧啊，这一回谅你难逃生，左右给我拿下了。是，唐僧已经抬头看啊，见如来佛像变了形容，正是那诡计多端星妖作怪的白骨精。再一看十八罗汉也全都变了样，一个个是青面獠牙，特别凶。白骨精满脸杀气，把令下众妖精呼啦过来一窝蜂，他们先把这个唐僧给拿住。猪八戒沙僧失手被擒，气难平，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5: 收音机前的同学们大家好，这里是 FM103.3 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加油吧宝贝，我是白月。那在我们今天的这档节目当中，也邀请到了两位小嘉宾主持，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两位。两位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6: 嗨，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孙佳阳，我今年8周岁了，我来自吉林省第二实验高新学校3年5班。
5: 嗯，那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是一个小帅哥，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叫张开宇，我是东北师大附中1年级的小豆包，我今年8毛岁了。
5: 我们的两位小嘉宾主持大家已经认识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告诉大家今天可以和我们互动的几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您可以在稍后的时间来拨打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两部热线电话，号码是04318581566。同时呢，如果你想参与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微信平台当中给我们留言，你可以寻找吉林旅游广播添加朋友留言即可。那我们前两天呢，有一个小朋友特别委屈的给白月发来了一条微信，他这样说，他说爸爸妈妈总在同学面前批评我，我特别没面子，我该怎么办呢？那关于这个小问题，我们来听听两位小嘉宾主持的声音，看他们都分别有什么样的建议。如果爸爸妈妈当着小朋友的面来批评你的话，我想问一下两位会怎么办呢？
6: 其实爸爸妈妈很少在别人面前批评我，但是回家会批评呢。
7: 我爸爸妈妈总在外面批评我，有一次在学校我不听话，老师把爸爸叫到学校了，他当全班小朋友面批评我，大家都在嘲笑我，我怕他们都不爱跟我做朋友了，我心里特别难过，就跟爸爸和老师道歉了。
6: 有一次我没听妈妈的话，在公共场所乱跑乱跳，最后摔了一个很惨的大跟头，我很疼，我的好朋友和他的妈妈都来扶我，还问我疼不疼，但是妈妈始终没动，就在一边看着我，我看见妈妈的眼神就知道她生气了，我想她是觉得我不听话，幸好她没用语言批评我，但是我知道那也是一种批评，我为不听话付出了代价。
5: 嗯，那我想问，如果我们的爸爸妈妈当着其他的一些人的面前批评我们，比如说家人啊，那你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心理感受呢？
6: 我会马上承认错误，哄爸爸妈妈开心，因为我担心家人心里会对我失望，我心里会羞愧万分。
7: 朵朵姐姐，你真懂事，我有个最大的毛病就是

0: 蹭，所以每次我收拾书包洗漱的时候，爸爸妈妈总是大喊大叫让我快点，爷爷奶奶听见了也催我快点，我就很不耐烦地说，行行行行，知道了。
1: 那样可不好，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觉得我们一点儿都不懂事，他们会觉得我们不是他们的骄傲，这样他们会生病的。有一次我在姥姥家，因为姥姥护着我呀，所以我很放肆，不把妈妈放在眼里，和妈妈顶嘴还不听话呢。那次妈妈当着姥姥的面批评了我，还打了我呢。我当时很后悔，看见姥姥很难过的样子，觉得自己有点自作自受了，下定决心一定不要再犯这种同样的错误了。
0: 嗯，朵朵姐姐，我知道了，以后我一定会听话的。
2: 嗯，那如果我们的爸爸妈妈当着一些陌生人的面来批评我们，那你们的心里会是什么样呢？
1: 爸爸妈妈非常非常少在陌生人面前批评我，但是如果他们在陌生人面前批评我，我一定马上认错，然后告诉爸爸妈妈不要在陌生人面前批评我，可以回家再收拾我。
0: 对，我也不喜欢爸爸妈妈在陌生人面前批评我，但是我有一回在学校，我把写字老师给气哭了，爸爸把我接到他单位，碰到一个人就说我不听话把老师气哭了，然后我就跟爸爸道歉，求他别跟别人说了。
1: 我妈妈有一次在外面批评了我，我哭了，我越哭妈妈越生气，最后妈妈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我觉得大家都在看着我嘲笑我，我很生气，觉得妈妈很糟糕。我不喜欢她在陌生人面前批评我，虽然我也知道自己做错了，但是不喜欢丢脸的感觉。
0: 对呀，我也觉得很没面子，他们都不知道小孩子也爱面子。
2: 其实我们的小朋友，我们的同学们都很喜欢面子，也都爱面子，是不是？那我想问了，在一般情况下，那我们的爸爸妈妈会因为什么事情发火，会因为什么事情来批评我们呢？
1: 我被爸爸妈妈批评最多的就是我总喜欢偷懒，练琴想偷懒，写作业想偷懒，总是想一会儿再做，少练一点。
0: 我也是，爸爸妈妈最不喜欢我磨蹭，比如写作业时老捅咕别的。
1: 啊，那可是个坏毛病呀，咱们其实也应该理解妈妈。
0: 我知道自己不对，但是有时候管不住自己。
1: 我妈妈总说我可以做小乌龟，可以爬不快，但是一定要努力地爬，只要不放弃一定能成功。
0: 我其实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现在心里总是在管着自己。
2: 嗯，那其实两个小朋友都有进步，是吧？知道自己在心里面要管住自己的一些小毛病。那我想问问，如果你们在犯错误的时候，你们更希望你们的爸爸妈妈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你们呢？
1: 我爸爸很少批评我，就算我做的不对他也很少发火，但是我妈妈有时候像动画片里糊涂涂的妈妈一样，总是头上冒火，发起脾气来也会说好多让我伤心的话。
0: 我的爸爸妈妈也是不顾场合批评我，虽然我知道因为我犯了错误，但是我不喜欢他们对我大喊大叫。
1: 对呀，我多么希望妈妈能温柔地抱抱我，告诉我她相信我能改好。
0: 是呀，我也希望他们能理解我，有时候管不住自己。
1: 还有，我希望我的妈妈不要总是唠叨我。
0: 我也讨厌妈妈唠叨。
2: 那小朋友已经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同学们，你是不是跟我们这两个

跟小嘉宾主持一样有相同的看法呢？如果你有自己的一些建议的话，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来跟我们一起交流。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4318581568，在全线为您开通。如果你要是觉得打电话不方便啊，你可以发微信。那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呢，为您开通着，您可以搜索吉林旅游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了。那我们今天回答的这个问题呢，是

0: 之后。
1: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金陵旅游广播《加油吧宝贝》的小记者，我叫朱尔玲，我现在在北师大幼儿园进行采访。当孩子做了一些错事时，家长都会经常批评孩子。那么针对这个问题，接下来呢，我采访几个同学。朋友你好，能问你个问题吗？如果你犯错误了，你希望爸爸妈妈你以什么样的方式对待你呢？
2: 我希望爸爸妈妈以朋友的方式和我对话，而不是以家长高高在上的身份来跟我对话，并且我会把我自己的错误改正，而且我还会发扬我自己的优点，改正缺点。
3: 你好，在家里爸爸妈妈会批评你吗？
4: 喜欢的花瓶打碎，妈妈爸爸会说我给小时候的照片弄打了，爸爸妈妈也会批评我。我不好好吃饭，爸爸妈妈也会批评我。
1: 小朋友你好，能问你个问题吗？如果爸爸妈妈当着陌生人的面批评你，你会怎么办？
5: 跟爸爸妈妈抱歉。我会跟爸爸妈妈道歉，对不起说说，我一定会改正的。
1: 小朋友们都采访完了，他们都说出了内心的真实感受和想法。那么我们针对这个问题来采访一位家长。阿姨你好，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3: 你会当着其他同学家长的面批评你的孩子吗？
6: 有时也会，当孩子做的不对的时候，就是当时表现的情绪上肯定会很激动，也会批评我的孩子。我看了一些相关的书，我觉得以后我应该相应的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
3: 叔叔你好，我想问你个问题，同学的面批评你家孩子吗？
7: 我想我不会的，毕竟要顾及孩子的心理感受吧。孩子如果因为犯了一点小的错误当着面批评呢，对他心理的健康包括以后的成长都是不利的。如果说没什么太大的毛病的话，还是回家咱们自己进行家人的教育就可以了。
1: 家长们和老师也表达了自己处理问题的态度，我们就是想通过这次采访来让家长和老师更能了解我们孩子内心的真实感受和想法，正确处理和对待孩子所犯的一些错误。小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采访到此结束了，让我们期待下次的相见，再见。
8: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朱若琳小朋友给我们带来的一段采访。那如果有关于这样的一些建议和一些你自己的想法，也可以继续跟我们交流。那其实说到了我们的爸爸妈妈，他们有的时候真的是喜欢在我们同学或者是一些陌生人的面前批评我们，让我们觉得特别没面子，是不是？那我们该怎么办呢？那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了长春绿幼儿园的王丹彤园长。王丹彤园长啊，已经有20多年的这个教育的一些经验了，那也是我们长春市的骨干园长。那接下来我们就想请他来说一说他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
9: 现在很多家长在跟孩子交流的时候，他们心里面是爱孩子的，但是看到孩子做的事情达不到他们愿望的时候，家长就会直接的去告诉孩子哪儿做的不好，甚至是当着众人的面去批评孩子。不管多大孩子，他有自尊心，他会觉得妈妈批评我的时候让我觉得很难受。大一点的孩子，他会觉得我的自尊心受伤了。尤其是上了小学之后的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他有一种不服的想法。我是妈妈也是老师，我在跟我的孩子和我的学生来说的时候，我都会注意一个细节，就是在别人的面前里面要夸自己的孩子，但是中国人那种特别含蓄的那种教养方式的一种不好意思，总想是说在别人的面前不能说我家的孩子好，这是中国人的一种习惯，就是觉得自己夸自己的孩子让人别人看不起。但是在国外的时候正好相反，可能回家 的时候对于孩子做错的事情会有一个分享，说今天你在什么什么场合里面做了一个什么样的不礼貌的行为，妈妈会感觉到很失望。中国的家长正好相反，在家里面可以是纵容，然后呢，但

面的时候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呢？有两种可能性会发生。一种呢是很乖巧很胆小的孩子，就是会很会看家长的脸色去做事情。比如说他到了别人的陌生的环境里面，然后妈妈总让他说，你到前面去表现一下啊，表现不好的时候妈妈说，你看你这孩子越长越回旋，是吧？孩子的心里面他就会有一定的负担，他会再遇到这种场合的时候，他就觉得我能不能说，如果我说了说不好了会怎么办，然后如果我要是说的那个不好，我可不可以不说？所以家长的那种希望孩子成功的这种想法就会越来越小，因为孩子已经关闭自己的这个心，也不想去在别人面前展示。还有另一种孩子，他会表现的什么？不屑。家长说什么我都不屑。我儿子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就是，我口服但我心不服。所以说对于这样的孩子，不服的孩子，他们就会表现出我们特别显著的那种叛逆期，我不愿意做，我可以对付做，这是我们家长最不愿意看到的。我很建议家长就是看一看就是国外的那种关于跟孩子交流的这样的书。中国人不太愿意当着别人面夸孩子，愿意当面批评孩子，但是我自己感受到的就是，当你在别人面前夸你的孩子的时候，哪怕是不经意的夸的时候，孩子的耳朵是非常的敏感的，他就会捕捉到妈妈，哎呦，妈妈当着没有当着我的面，不是特意要讨好我的时候，比如说我天早上起床的时候要整理自己的衣服，整理自己的被子，刷牙洗脸做得非常好，他就会有意识地向这个方向去迈进。我自己感觉当面夸孩子不如说你在别人的面前去肯定你孩子的优点，会把他的优点无限地会慢慢地放大，而回避他一些缺点。所以我更建议就是家长们在别人的面前的时候夸夸自己的孩子，

0: 这世界的
1: 神路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5月7号至9号，神路峰旅游度假区城市近郊度假首选地，来神路峰，青山绿水，人少景美，一票畅玩50家项目，高空挑战亲子项目全线开放，自驾直达，停车方便，春日出游就去神路峰。

0: 神鹿峰刘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5月7号至9号，神鹿峰旅游度假区城市近郊度假首选地，来神鹿峰，青山绿水，人少景美，一票畅玩50家项目，高空挑战亲子项目全线开放，自驾直达，停车方便，春日出游就去神鹿峰。
1: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2: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1: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0: 第七十集，
1: 郑娟也和光子片的居民们一起积极参与了环卫工人们的劳动。楠楠和聪聪哥俩在完成母亲交给的任务，擦窗子。初建时打下的地基，四十几年后仍起着有目共睹的作用。周家老土坯房的下窗框虽然离地面很近，但毕竟还较方正地呈现在地面之上。每年天暖以后，周家仍保持着把窗子擦干净的第一户的优良传统。聪聪扭头望着街上说：
2: 哥，全没了。
0: 啥没了？砖呗。你怎么还想砖？不许再想了。
2: 哥，你说是偷了砖的人家多，还是没偷的人家多？
1: 楠楠被弟弟锲而不舍绕进去了，不加思索地说：
0: 那么多砖都没了，当然是偷了的人家多了。
2: 那没听什么人问那些砖去哪儿啊？环卫工人们也都没问。
0: 哎呀，当时往那儿垫砖的时候啊，根本就没人想着日后再拉走。
2: 那把那些砖弄到自己家，就不能算偷呗？
1: 楠楠愣了愣，训道：
0: 你想啥呢？不许再想了。怎么还想？我当然要想。那些帮着干活的人不少就是往自己家弄砖的人，你看他们谁也没有不好意思呀，倒是一个个都显出好居民的样子呢。可咱爸那种人，为了砖的事儿，不但吼咱们俩，还吼咱妈，让咱妈到现在心里还有疙瘩。哥，你说咱爸是不是缺心眼啊？
1: 楠楠朝弟弟后脑勺上拍了一巴掌。
0: 不许对咱爸背后说三道四的，咱爸是市里大饭店的副经理，缺心眼的人能当副经理吗？
2: 哥，副经理是不是官啊？
0: 当然是了。
2: 那咱爸当了官以后，为啥开心的时候少了呢？
0: 操心呗，累的。那咱爸和咱大伯他们俩谁的官大呀？你问这个干嘛？这也不告诉你。
1: 聪聪心事浩渺如大人似的叹口气，忧伤地说：
2: 我也好想像月月姐姐那样，有一天能住到大伯大婶那样的家里去。
0: 哥，我不愿意再和一些咱爸说的小市民住在这光子片了。你也早就不愿意了，是不是？
1: 他此话刚一说完，屁股上挨了重重一巴掌，是郑娟打的。郑娟戳着聪聪的脑门呵斥：胡说什么呢？你刚才的话要是让你爸听到，不罚你站墙角才怪。有些事儿不该小孩子想的，想了也不该说出来。你为什么要那么想还说出来？聪聪并不明白，但母亲严厉的表情分明在间接宣告那些想法十分可耻。既然已被大人认定，他也只有稀里糊涂的认罪了。他低着头替自己辩护：
2: 我只是跟我哥说。

0: 楠楠说，
1: 妈，你别训我弟了，是我不好，我弟那些话是因为我的话头引出来的。
0: 郑娟转而声色俱厉地训楠楠，责备他不该跟弟弟说不安分的话，把弟弟的心思都给搞乱了。匆匆保证道，
1: 妈，我再不说第二次了行吗？
0: 郑娟不依不饶地说，也不许跟街坊四邻家的孩子说，传到大人们耳朵里了得的事儿吗？一个孩子生活在光子片，小市民长小市民短的，咱家还不被当成公敌呀。于是匆匆保证永不再说小市民三个字，如同不明白自己希望住进好房子里的想法为什么可耻一样，他也不明白小市民三个字为什么对别人具有侮辱性。这一点郑娟其实也说不清。已经上初中三年级的楠楠同样说不清楚，他含混地回答，
1: 反正是不好听的话呗。妈，你自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弟也保证了，你就别没完没了了。
0: 郑娟还是很给大儿子面子，不再说什么了。义务劳动尚未结束，他告诉楠楠月月在小街口等他，月月那儿有两张苏联电影票，要和楠楠一起去看。楠楠顿时高兴起来，又是刷牙又是洗脸。郑娟找出楠楠春季所穿的最好的一套衣服。匆匆说，
1: 我也去。
0: 没你的票你去干什么？匆匆不高兴，表现出对哥哥的妒忌，失宠了似的嘟囔，
1: 看场电影还要再刷一遍牙洗一遍脸吗？弄得满地都是水。
0: 楠楠说，
1: 匆匆，下个星期我带你去动物园，听说大象生小象了。不，月月穿了一件红色的薄呢短大衣，下摆刚到膝部，束腰的显得亭亭玉立。他脚上的平底儿扣泡皮鞋是新的，擦过一次油却没有往亮里擦。月月喜欢穿皮鞋，但是不喜欢穿擦得发亮的皮鞋，呢大衣和皮鞋都是金婆婆给她买的。她站在那儿像美人蕉，不少参加义务劳动的女人都忍不住看她。望着楠楠跑向月月，她俩拉着手一起跑远，郑娟发自内心的笑了。有女人问，
0: 哎，那小公主似的半大姑娘是谁呀？
1: 郑娟很光彩地说，
0: 我们楠楠她小表姐，她俩看电影去。哟，没见过表姐弟俩还手拉手的，都不是小孩子了，那可不好。
1: 郑娟说，
0: 嗨，从小在炕上一块玩着长大的，亲呗，有什么不好的，挺好，我就喜欢看到他们俩那么亲。五一节前几天，军工厂招待所住进了一位老干部，穿灰色的四兜中山装，有秘书伴随，估计是不小的干部。老厂长们陪同他这里那里参观，还约一些工人干部谈话。他听说了杜德海的事后，很希望与杜德海见上一面。老厂长告诉他，按杜德海本人的要求，厂里已经派人把他送回山东老家了。老干部一听发火了，
1: 怎么可以送回老家呢？啊，那怎么可以呢？送回农村去，那等于让他早死啊。
0: 老厂长解释说，确实是按杜德海的一再要求才那么做的，每月工资确保按时汇过去，另外还给重病补助，定期派人探望，带去所需药品。老厂长说，
1: 是按照处级干部的待遇对待的，很例外了，厂里目前只能做到这样了。
0: 老干部沉默了半晌后才说，
1: 哎呀，该例外那就例外吧，我支持，不为别的，图个问心无愧吧。
2: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四十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 正在播出。

0: 五一节当天，厂里又开了全厂职工大会，人们都已经知道了，从北京来的是一位中将，工人也罢，干部也罢，多是曾经的军人，对从北京来的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中将的视察，那还是分外重视的。大礼堂的过道都站满了人，挤不进礼堂的人分散在各车间听有线广播。将军出现在台上时，已是一身军服了，不待谁下口令，台下每一个人都站起来了。将军在台上以标准的军人动作立正，转着身子向大家敬礼，于是台下的人也都齐刷刷地立正还礼。这些曾经是军人的工人干部，多年没在厂里见到过正规军人了，何况是从北京来的一位中将，大家心情格外激动，如同智取威虎山里的一句台词说的，想娘家的人，孩子他舅就来了。将军请大家落座后，有人扯着线把话筒递向他，他声音洪亮地说，
1: 你省点事吧，我不用那个玩意儿。同志们，刚才咱们互敬的是军礼，可你们现在已经不是军人了，军工厂的工人首先是工人，互相敬的军礼不能算我这一方向大家表示的敬意啊。现在大家都不要动，我按咱们民间的老规矩给大家鞠上一躬，感谢大家多年来为中国军工事业做出的贡献，军队不会忘记你们的。
0: 老将军鞠90度大躬时，台下许多人流泪了。将军挺直身板，话题斗转，
1: 今天大家很给我面子，来了这么多人听我讲话，据我了解，你们新上任的党委书记有话对你们讲的时候，你们很不给他面子，台下只坐了很少的人，是不是啊？
0: 台下就响起了笑声。将军此时才坐下，开始对着话筒说话。
1: 我希望大家支持他的工作呀，我们任用一名干部是很认真的，不是省里推荐谁我们就用谁的，过不了我们的考察关，省里的推荐那是白推荐，这一点不必我说，你们也是知道的。我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各方面都反映他人不错，可以说是个好人。好干部首先得是个好人，你压根儿就不是个好人，鬼才相信你会成为好干部，大家说对不对啊？
0: 台下许多嗓子齐声喊
1: 对。
0: 将军接着说，
1: 至于能力嘛，谁的能力也不是天生的，都有一个磨练的过程，据我们考察，他还是有些能力的，我们希望他带领大家迈过目前的这一道坎儿啊。
0: 台下忽然有人喊，
2: 都不知道他上哪儿干什么去了，没法支持他的工作呀。
0: 将军笑道，
1: 你们不知道啊，我知道，你们的老厂长当然也知道，大家先别胡乱猜啊，你们就明白他是为大家做事了就行了，成不成没把握，不愿意先张扬，这证明他是个稳当的人嘛。
0: 会场逐渐由最初感情浓厚的拉家常转向了庄重严肃的关于国计民生的形势报告，工人们从将军口中听到了一般不大听得到的国家宏观经济情况、财政收支等数据，如同每年两会代表听了一次政府工作报告。将军讲到，经历了10年浩劫，国家教育、科技、军事装备、工业基础设备落后等实际情况，讲到了物价上涨的原因，讲到了贫困农村的生活现状。
1: 农副产品的价格不提

0: 农民的生活水平就难以提高啊。而农副产品的价格一提高，工人的钱就不够花了，全靠国家财政来补贴，而国家又拿不出那么多的钱。一个国家的教育、科技、工农业生产水平要进步，不往里面多投钱它就不行。以前为什么问题不突出啊？因为只与咱们的过去相比啊，世界上最多的劳动力每年都在辛辛苦苦地创造财富，与过去比，当然看到的永远是成绩。改革开放以后呢，咱们才开始要求自己横着比，走出国门一看一比，傻眼了，不是比人家落后一星半点啊，在体现一个国家实力的主要方面，起码比发达国家差半个世纪。要赶上去，那就不得不改变国家全局性的企业结构，一改变必然意味着工人阶级的日子很不好过。军工厂的工人是具有军队光荣传统的工人，我的同志们，要求大家要像军人在战场上那样，受伤得咬紧牙关，再疼也不轻易叫唤出声来。总而言之，军工厂的工人尤其要成为工人阶级的榜样。
1: 会场气氛逐渐凝重，每个人都听得屏息敛气。老厂长最后讲话时强调，将军是为大家做了一场内部报告，内外有别，内容不得外传，谁外传了，追究起来由谁个人负责。老厂长同时宣布，将军也给大家带来了一笔转型支持款，不是太多，却也不少，等于雪中送炭。拖欠的工资基本可以补发齐，拖欠的医药费也有一部分能报销了。原则上是工人优先于干部，工人中按家庭困难程度来决定报销额度，决定权完全交给群众，实行大民主，以群众充分讨论的结果为报销依据。台下终于响起了姗姗来迟的掌声。老厂长再次强调，
0: 关于这个转型支持款啊，大家尤其不要外传，这是纪律。
1: 工人们往礼堂外走的时候，每个人内心里都有种难以言说的感受。一方面，他们听到了一场被称之为内部报告的讲话，而且是由北京的一位老中将讲的，这让他们觉得自己毕竟还是比一般工人特殊，每个人都获得了极大的心理满足。有的工人往外走时甚至说，今天好像当了一回高干，并且体现为金钱的实际关怀也让他们不再有理由满腹牢骚。另一方面，要求他们做榜样，受伤了得咬紧牙关，再疼也不轻易叫唤出声来，这一光荣的历史任务让他们倍感压力。有工人自我调侃说，
0: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可是要做榜样的人那也得有无穷的力量啊，咱们这种上养老下养小靠工资吃饭的人有那么大的力量吗？
1: 然而连那些铁了心要赴京上访的工人竟也收敛了，不再暗中串联。
0: 五月中旬，树更绿了，天儿更暖和了。1988年，哈市每一棵丁香树的花都明显的比往年多许多，有些树上的花多的几乎遮蔽了叶子，给人以只见花不见叶的感觉，香气也比往年浓。这让多愁善感的人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不由得大发感慨，多好的夏天呀，要是一边没有转产、物价上涨、拖欠工资和医药费这些愁人的事儿，另一边没有关岛啊、权钱交易啊、腐败这样一些气人的事儿，真是就没什么理由不热爱生活呀。正如常言所道，世态惯逆人怨，仇人之事假以颜色，步步向百姓逼近。 气人之事仿

0: 佛在验证气死人不偿命的真理层出不穷。民间的流言此起彼伏，
1: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2: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1: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0: 第71集。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周秉义的个人经历颇具传奇色彩。在他与多方面的艰苦斡旋之下，一艘苏联的退役巡洋舰循着曲折的航线驶入了离哈市最近的邻省的港口。巡洋舰抛锚的时候，周秉义的胃已经疼得直不起腰了。他还带回了一包合同，按照那些合同，巡洋舰已由苏方卖给了中国南方的一家大钢铁厂，买方付了定金。他们对那些舰上的优质钢的质量特别的满意，他们还准备把那些钢回炉之后重新炸成钢板，不但过程简单，同等优质的钢材国内还生产不出来，大有赚头。卖方也非常的满意，他们把巡洋舰变卖的心情特别的急切，愿意让利。周秉义为军工厂争取到了一单拆舰业务，完成之后将有近百万的收入进账。买方不懂得怎么拆舰，相信交给军工厂来拆，一定能完成的尽善尽美。对于有着3000多名工人的军工厂来说，近百万元虽然不是多大的数目，但是也能暂解燃眉之急啊。全厂的干部工人不得不对新任的党委书记刮目相看，没有人具体知道他是怎么成功的。周书记向领导班子的汇报轻描淡写，听起来似乎是撞上了好运。领导班子的要求，周书记必须在家休养一个时期，剩下的事儿就不用他再操心了。
1: 在冬梅的逼问之下，周秉义承认是由于在国内外豁出性命来喝酒，才把胃又喝出问题来的。秉义深有感触地说：
0: 哎呀，真不愧是一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呀，老大老二不属于同一人种，但是国家性质分明也能造成人类的基因雷同啊。那边和这边一样，经济不景气，却一样公款吃喝之风盛行，客人只要在喝酒方面被认为很真诚，不好办的事儿也就比较好办了。
1: 秉义除了给月月带了几套印有苏联各地风景的明信片，给小阿姨小菊带了一个俄罗斯套娃，再什么也没带回来。老太太对女婿尤其刮目相看，居然以秉义同志来称呼女婿了。她对女婿的成功之举给出的评价是，证明了两点，一点是组织是有眼光的，第二点是我也是有眼光的。在军工厂，关于周书记大获成功的原因开始被以非组织方式总结和宣讲。有人认为得益于他俄语好，对俄罗斯和苏联时期的文化以及人情世故相当了解，与老大哥们有较多的共同语言，能与对方谈到一块儿去。有人认为他得到了沈阳军区老首长的帮助。一艘外国巡洋舰驶入中国港口，尽管是一艘老掉牙的、根本没有了任何军事用途的古董，那也不是闹着玩的，手续别提多复杂了，没军防疏通想都别想。生产建设兵团当年归属沈阳军区，周秉义当年是兵团。

0: 之清，如今成了军工厂的正厅级党委书记，军区的老首长觉得脸上有光，乐于相助。有人认为周秉义当年北大那些同学帮助也肯定不小，那些同学中有高干子弟，他当年又是系学生会主席，想必与他们关系不错。如今周秉义是厅级干部，当年是高干子弟的同学必然视他为自己人，而帮自己人差不多等于帮自己嘛，都是走在同一条道上的人，谁都有用得着别人的时候啊。以上总结相互之间没多少歧义，都承认对方给出的解答是成功原因之一。他们只在一点上分成了两派，那就是周书记的丈母娘起过作用没有。一派说肯定起过作用啊，自己唯一的女婿当上了军工厂的党委书记，新官上任三把火，就算大忙帮不上，拉拉风箱这种忙还是帮得上的吧。另一派说别把金老太太的剩余能量估计高了，资格再老，级别毕竟在那儿摆着，党内按比资格，明论级别，你资格老，人家可以对你表示尊敬，但听不听你的就两码事儿了，毕竟只不过是为正厅级享受副部级待遇的离休老太太，官场上有时还将她的话当成话来听，纯粹是中国人尊老敬老优良传统的体现，是为了哄她个高兴而已。
1: 一天，冬梅下班回到家里，情绪看上去不大对劲儿。虽然还是亲自服侍秉义，喝了晚上的那一剂汤药，脸上却少了享受幸福时刻的和颜悦色。两口子躺在床上之后，冬梅斜眼看着丈夫说道：
0: 亲爱的秉义同志，可以向你打听个事儿吗？
1: 哎呀，你别跟你妈学，妈是老干部，有那种赏识我的资格，咱俩是夫妻，你叫我秉义同志啥意思啊？
0: 谁赏识谁还得有资格呀，又长知识了，以后可不敢再乱叫你秉义同志了，但亲爱的还是可以一直叫的吧？
1: 当然可以，这是夫妻间的特权嘛。啊，冬梅却仍然一脸严肃地说：
0: 那好，我就利用一次特权，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嘛，说不定哪天也许真的作废了呢。亲爱的，冒昧的问问你啊，认识一位叫奥利亚的苏联女郎吗？
1: 秉义一愣，随即红了脸，窘态难掩地反问：你听谁胡说了什么呀？冬梅从枕头下面抽出了卷成一卷的报纸，像用短棍似的打了秉义的头一下，说道：
0: 自己看，第六版。
1: 1988年，国内许多报纸的版面增加，栏目自然也丰富了，几乎所有的报纸都用副刊来吸引眼球，有的叫文艺万象，有的叫世间百态，花边八卦充斥，大有泛滥之势啊。原来秉义这边在大功告成的休养着，人家与他同舰来到中国的老大哥们可没闲着，中苏关系已经缓慢的解冻，睦邻关系的新一页已经翻开，戈尔巴乔副总统即将访问中国，两国的人见面都不由自主地互相示好，那几位老大哥在邻省的海港城市一出现就成了香饽饽，身影所到之处不但被市民的笑脸包围，也引起了记者们的注意。记者仍是相当体面的职业，被采访仍然是一件得意的事情，如果被别国的记者采访，回国后便可以成为经久不衰的谈资了。偏偏那几位老大哥都有点不甘寂寞，喜欢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中国的报纸上，一被采访便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极尽伶牙俐齿。而又偏偏的邻省那座城市的那份小报的记者，对国内一家军工厂怎么玩空手道成功倒卖一艘老巡洋舰半点兴趣都没有，却对一位厅级干部在苏联的艳遇如获至宝，于是这样的大标题就出现在了报上：跨国生意促成一国恋， 公私双赢，开出浪漫花。

0: 周秉义一见标题，立刻光着膀子坐了起来，愤怒地说道：太无聊了，这件事我得问责，我要去找省委宣传部。冬梅冷着脸说道：
1: 我还没发火呢，你先发什么火啊？看清楚了，那是咱们省的报纸吗？
0: 冬梅是听同事们说起来，才颇费周章弄到这么一份报纸带回家的。她的心里也很光火，却不是对那份小报，而是对丈夫的不忠。秉义看不是本省的报纸，不免有些英雄气短，恨恨地嘟囔着：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无聊透顶。
1: 不是怎么回事儿啊，亲爱的啊，你还没看内容呢，消消气，看看再给我个交代吧。
0: 秉义大略地看了看，心中暗暗叫苦啊。就真实性而言，那篇报道无中生有、胡编乱造的成分倒也并不太多，只不过是行文暧昧，不是色情也是情色。待秉义放下报纸之后沉默不语，冬梅开始了质问：
1: 不想给我一个解释吗？
0: 确实不是那么一回事。
1: 那就照你的版本讲给我听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相信以自己的智商听了之后会得出结论。
0: 行。
1: 按秉义的说法，在苏联买卖巡洋舰的事也并非一帆风顺，也要有方方面面的批文，少了哪位大官员的签字或公章，买卖都做不成。老古董巡洋舰虽说早已批给了地区文联，却毕竟一直停泊在军港内，真要把它开出军港，开往中国，仅凭那么一份批文远远不够，过程一点也不比在中国简单。几经努力，不懈地争取，还是在海军方面卡了壳。一位舰队司令员大不以为然，扬言要向苏共中央上书，认为低价卖掉退役军舰很荒唐。秉义在那边急出病来，不得不住院。他的胃溃疡复发，固然与在两边穿梭喝酒时舍命陪君子有关，但心里着急，几乎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好在他是客人，与主人们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是唯一又可以信赖的生意伙伴。住院无需他自掏腰包，受到的也是与他的干部级别对等的优待。住院期间，周秉义与一位叫奥利亚的内科医生成了朋友，一个迫切地希望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情况，一个谈起俄罗斯及苏联文学来头头是道，比对方的知识还多一些，自然越谈越投缘。奥利亚邀请周秉义到他家做客，还郑重地介绍他认识了自己的父亲。
2: 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巨变，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1: 秉义说到这儿，显出一副清白无辜的样子。
0: 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吗？
1: 他年龄比我小十来岁，你怎么有意忽略了？冬梅则似乎打定主意，一定要让丈夫颜面扫地。
0: 不是有意忽略，我没有特别强调的必要啊。
1: 她还是离了婚的寡妇，这一点更没强调的必要咯。
0: 我问你啊，强调这点有意思吗？
1: 倒也是，亲爱的，你反问的好，由你来强调是没有意思，避而不谈倒挺有意思的。
0: 你看你这种态度就不好吧，那不是诚心怄气吗？
1: 你俩都相见恨晚了，我还该怎么样才算态度好呢？
0: 这俄语中有相见恨晚这个词吗？没有吧，咱们的小报记者偏那么写，我有什么办法呀？看来你看得比我认真多了，那你为什么对他父亲恰恰是那位舰队司令员这一点忽略不问呢？
1: 秉义这一反问，冬梅也不由一愣，一时语塞。 秉义解释说，奥利亚

0: 邀请他到父亲家做客，纯粹出于想要帮助他的良好动机，实际上也帮到了。他父亲不但改变了态度，而且开始积极促成了。
1: 你要知道，他们那边跟咱们这儿很多方面特别像，如果一件事儿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反对者还不是一般人物的话，那么即使某一位大领导批准的事儿，也完全有可能变成一纸空文。何况那事儿是主管文艺的政治局委员批的，军界人物不买账就别打算办成。哎，你有没有看过那本书《若尔滨一家》？你看过吧？书中那位老若尔滨是以他外祖父为原型创作的，他祖父曾与朱可夫一块指挥过莫斯科保卫战，而他父亲在海军中的威望也很高。你倒是替我想想啊，如果办不成事儿，我还有脸回军工厂吗？如果我要办成那件事儿，我能拒绝人家的热心帮助吗？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希望由我口中说出他对我是剃头挑子一头热，我一点真情感动都没有，仅仅是在利用他，对不对？可这也不是事实吧。事实是我好比是走投无路的人，而人家的帮助让整个事件起死回生。所以我亲爱的冬梅同志，我得承认我由于感激是动了真感情的。我要是不承认这一点，反而说帮了我大忙的人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你内心痛快了，可我也太卑劣了吧。
0: 周秉义的辩论技巧经验很有一套，见冬梅逼问得紧，态度又是那么严肃，便也不得不认真对待。一番话倒也振振有词，理直气壮。郝冬梅本来就不是个厉害人，即使装出厉害的样子，通常也装不了几分钟，何况她一向得理让三分，听丈夫陈述的颇有些道理，内心的别扭也就舒缓了许多。冬梅瞪了丈夫片刻，又收敛了锋芒，悠悠地问，拥抱过了？秉义坦诚地回答，
1: 当然啊，还不止一次呢，入乡随俗嘛，那是人家那边的礼节，必须的呀。
0: 这么说也互相吻过了？
1: 哎呀，那还用问吗？你也知道人家那边见面分手的都是那样事儿的，男人还得主动，人家对我那么友好，我可不就更应该主动了吗？
0: 你少拿那边的礼节搪塞我，我问的不是礼节性的，我问的是不是真正的吻。
1: 没有，绝对没有，我怎么会那样呢？那成啥了？
0: 一次也没有？
1: 没有，要有一次天打五雷轰。
0: 冬梅就拿起了报纸看了会儿，又问，刚才没看到这一小段吧？秉义夺过报看了看，脸又红了，挠头辩解道，
1: 刚才还真没注意这一小段，我发誓啊，就那么一次，当时我喝高了。
0: 他呢？
1: 他也喝了不少。
0: 原来报上的那一小段写的是周秉义回国的前一天晚上，在奥利亚为他举行的饯行家宴上，他们二人当着其他客人的面深吻良久，奥利亚流泪了。
1: 哎呀，亲爱的，你有所不知，奥利亚这个人跟咱们俩一样，也是一颗浪漫种子。我必须得承认，他挺崇拜我这位军工厂的党委书记的，所以呢，
0: 秉义搜肠刮肚，寻找能让自己再次变被动为主动的词汇，却终究理屈词穷。冬梅平静地说，所以什么呀？我洗耳恭听呢。
1: 所以，哎呦哎呦哎呦，我这胃又开始疼了。
0: 秉义耍起赖来，干脆躺了下去，背对妻子，身躯弓成了虾形。冬梅看出他是装的，不愿意再与他计较下去。周秉义，要不是看在你病着的份上，我一脚把你踹下床去。你别装，你给我好好反省。这事到此为止，你要是再搞出什么花花事儿来， 那可休怪我翻脸无情。冬梅报

0: 起枕头，再从立柜里扯出条线毯，下楼睡到客厅的长椅。
1: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2: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1: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0: 第72集。
1: 周秉义上班第一天，在办公室接待的第一个下属是保卫处长常宇怀。常宇怀向他汇报，杜德海死了，是服安眠药自杀的。秉义死死盯着常宇怀看了半天。常宇怀说，
0: 我个人充分理解他的选择，要是我，我也会那样。我作为他的老朋友，希望常理能以尊重的态度对待他的选择。既然他不愿常理为他开追悼会，那就别开了。
1: 秉义问，
0: 那他哪来的那些安眠药啊？
1: 常宇怀说，
0: 我为他想办法开的，一次随信寄去几片，他攒了几十片。对于他来说，那不失为一种好的死法呀。
1: 秉义问，
0: 你没想到他会攒下来吗？已经成为事实了，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常理都解脱了。周书记，您这么问没什么意义啊。
1: 周秉义缓缓站了起来，双手撑在桌上，向常宇怀前倾身子，目不转睛地瞪着他，一脸怒气，却不说话。常宇怀则一副君子坦荡荡的样子，迎视着周秉义的目光，很沉得住气。过了好一会儿，周秉义压低声音说，
0: 你好大的胆子，这可是犯罪。
1: 常宇怀也缓缓站了起来，他平静地说，
0: 周书记，我不明白您的意思。该汇报的我汇报完了，要是没什么指示，那我就走了。
1: 周秉义瞪着他不说话了。常宇怀就像军人那样后退一步，立正，向后转，走了。按照周秉义的提议，常理还是为杜德海开了次会，不叫追悼会，叫追思会。周秉义主持，老厂长代表领导班子做了定调式发言，充分肯定了杜德海为厂里做出的贡献。之后生前友好一一回忆，常宇怀的发言最为动情，几度哽咽，不少人哭出了声。追思会后三天，周秉义亲率30名工人拆建去了。30名工人均是各工种的技术尖子，根据拆船需要挑选出来。常宇怀也在其中，担任焊切小组组长。他当保卫处长以前，曾在全省的焊切比赛中得过第三名。中国的刀具品质不高，拆一艘苏联的巡洋舰靠电锯玩不转，主要得靠焊枪来切割。把常宇怀带上，周秉义心里有谱。郝冬梅一开始坚决不同意丈夫亲自率队去拆舰。老太太说，轻伤不下火线嘛，正是该他有所表现的时候，让他去吧。冬梅气恼地说，妈，你这叫什么话，时代不同了，和平年代有那个必要吗？

0: 他有个三长两短，你对我负得起责任吗？
1: 冬梅气呼呼地找厂里去了。老厂长也说，
2: 冬梅同志啊，还是支持秉义去吧，这个100万元不是个小数目啊，能解厂里的燃眉之急啊。秉义书记了解情况，跟合作方也熟悉，建立了良好的感情，别人取代不了啊。我们班子研究了，让卫生所的一位退休所长跟着去，专门负责照顾秉义饮食服药休息，确保万无一失啊。
1: 郝冬梅仍不松口，老厂长又说，
2: 哎，当然了，家属要是不同意呢，这也合情合理啊，厂里不能勉强，但是换任何人带队啊，我都不放心。周书记多不容易啊，为厂里办成这么一件大好事，要是别人一接受给搞砸了，既对不起他，更对不起全厂啊。我的心脏病挺严重的，我倒不是拿自己的身体当回事啊，主要还是觉得我去接手，也怕是处处晕头转向，我搞不明白啊。
1: 郝冬梅只得勉强同意。
2: 周秉义率队走了之后，军工厂的工人们由干部率领着陆续到外地创收去了。南下的居多，南下者中去深圳的居多。昔日机床前操作车前喜报得心应手的技术工人们开始自谋生路，甚至不得不放下身段，在建筑工地上当起了挑台搬运的苦力工，或者给瓦工水泥工们当徒弟，仅拿比小工们多一点的工钱。家中有实际困难或者年纪大了身体不好的工人，要么摆摊做起了小贩，要么站马路牙子揽零活，总之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干什么已经完全不重要，能挣到钱继续养家糊口才是好样的。他们都很顾面子，不愿意被看出是军工厂的工人，用墨水把工作服上的厂标涂黑了，但是工作服的样式还能让人认出他们的身份，日子一久也就无所谓了。他们的身影也出现在了农贸市场上，农民卖农副产品，他们卖属于自己的工具，全套的电工工具、水暖工工具、瓦工工具等，或卖以往省下的劳保手套、鞋、工作服，或者是获奖所得的毛巾、肥皂、笔记本什么的，如同古代武士或者是侠客卖自己心爱的刀剑。卖工具的尤其令人同情，让人不禁联想到杨志卖刀或者是秦琼荡剑，联想到一文钱难倒英雄汉的京剧唱词。相对于手套、鞋、工作服、毛巾、肥皂等大众用品，最不容易卖出去的恰恰是他们自己特别珍惜的工具。而那些工具不是普通人家的生活必需品，价格足以买两只鸡，对于他们实在是卖得太便宜了，对于普通人却明摆着贵得近乎奢侈品。一些人分明也是喜欢的，一样样的拿起来看啊看的，赞不绝口，却就是不掏钱包，最终还是怅然地放下走了。更怅然的当然是那些东西的主人，倒是印有大红奖字的笔记本极受青睐，一出现就立刻被买走，喜欢收藏的比学生买走的还多。一切迹象似乎都表明，军工厂即将完成历史使命，那些笔记本被认为有极大的收藏价值。情况常常是这样，成套工具的主人们终于丧失了期待拾珠者出现的耐心，于是在某一天农贸市场清场之前，搭讪着希望用工人老大哥珍视如宝的工具换些农民兄弟地摊上的东西。有些农民兄弟倘若喜欢，表现得特别豪爽慷慨，允许工人老大哥想从摊上拿什么就拿什么，只要拿得自己心里平衡就行。工人老大哥那个时候也会表现得很绅士，绝不至于显得太贪婪。到底是军工厂的工人吗？素质普遍还是可以的。也有的农民趁机占工人老大哥的便宜，且有几分心理的优越啊，你们月月挣工资旱涝保收的也有今天呢。 就给你们这些，最多加上这

这些爱换就换，不换拉倒。我们的东西可是带回去大人孩子都能吃的，而你们的东西再好，对我们也没有什么用处，在家中放一年也不见得会用上一两次。那个时候，工人老大哥的交换姿态就难免卑下，甚至有几分屈辱。但是如果能带回家一些吃

0: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1: 记者们注意到了这些现象，但是关于军工厂工人生活现状的报道非同小可，各报社都接到了内部指示，重点文章需由宣传部门审阅方可见报。于是有几篇大块文章呈送到了省委市委宣传部，宣传部门的同志也很慎重，邀请各方面人士研讨。大家一致认为文章是好文章，所反映的也是真实情况，出发点无疑是好的，希望其他工厂的工人都向军工厂的工人们学习，不给国家添麻烦，不要一味的等靠要，而应该变被动为主动，自力更生，谋求发展。研讨进行了一个上午，最终达成的共识是暂时不发为好，怕适得其反，引起更大的心理恐慌，让更多的工人误以为出路就是告别工厂，抛弃本行，走向社会自谋职业，从此不再是工人了。
2: 在一些注定要转产、要改变体制，却尚未确定究竟该向何处转，以及在控股合资或干脆卖厂两条路之间举棋不定的工厂附近，出现了自然形成的买卖一条街，基本上是厂里生产什么，街上卖什么，有的通过关系以出厂价从厂里买出来再卖，有的是工人下班时带出来的。如果厂里的头头脑脑也往外带，那么他们小则以一当十，大则以一当百，还有出厂许可证。前者用饭盒、布包，后者甚至动用车辆。别看饭盒、布包小，每次带点什么都能转手卖几块钱。一天下班时，肖国庆正在门卫的岗上，他离开了军工厂，在进步他爸的关照下转到了另一个厂。那个厂对门卫下达了指示，如果见到工人出厂时形迹可疑，有权盘问搜包。国庆见一个工人走来时布包显得很沉，就把人家拦下了，对方倒也配合，镇静地从布包中取出饭盒，只把布包给了他。布包里只有毛巾、手套和一卷手纸。国庆接着让人家把饭盒打开，这一下对方火了，骂了国庆一句脏话。他一挨骂更认真了，另一名老门卫劝他算了，何必闹僵呢？国庆不听劝，要从人家手中夺过饭盒，那一夺，饭盒掉地上了，盒盖摔开，满饭盒滚珠撒得遍地都是。对方扇了国庆一个大嘴巴子，他要还手，被老门卫拖进了门卫室。几名驻足观看的工人蹲下去，快速把滚珠捧起，再装入饭盒，盖好盖子，推着那名骂骂咧咧的工人一块儿出了厂。老门卫对国庆说：
3: 看到了吧，没人给你撑腰吧，都是一个鼻孔出气儿吧。要是在以前呢，我肯定站在你这边，可现在不是以前了，哪天头头们一宣布把厂子卖了，厂里现有的一切东西就说不定是谁的了，你还那么认真值得吗？啊，快坐下，抽支烟，来抽支好烟啊，消消气儿。
2: 国庆接在手中的居然是一只长过滤嘴的凤凰。在哈市，这种上海名烟等同北京人追捧的中华香烟。国庆只在小时候收藏过一张如获至宝的烟纸。国庆问：
3: 这哪来的？
2: 老门卫说：
3: 你不要太认真，以后也会有人给你嘛。
2: 国庆想了想又问：
3: 那个家伙带出去一饭盒滚珠干啥呀？

0: 张三往外带滚珠，李四往外带轴承瓦，组装起来，这就是不同规格的轴承啊。在轴承一条街上，最便宜的轴承也能卖十几块呢。
1: 那都这么干，这个厂不就被这帮家贼给盗垮了吗？
0: 哎呀，目前还只是个别人的行为嘛。这个厂有一天不存在了，也肯定另有原因啊。
1: 不管什么原因，我调来的时候，可没想到他会不存在。这那样，工人们都去哪儿啊？咱俩又能去哪儿啊？
0: 就别想那么多了，能干一天算一天呗。咱们小老百姓的命运，由不得咱们自己做主啊。
2: 听了老门卫的话，国庆懒得再说什么，心情一时沉重起来，对于自己刚才的认真，竟有几分后悔了。
0: 下了班，走到离厂没多远的地方，国庆被三个陌生汉子拦住了。其中一个人说要教训教训他，让他以后长点记性，别总拿着鸡毛当令箭。国庆立刻就明白他们所为何来了。国庆是有准备的，左手一撩衣襟，说是迟那时快，刷的从腰间抽出了三尺多长的铁链子来，一抡，铁链绕在了手臂上一小节。与周炳坤不同，萧国庆可不是个好惹的爷啊。参加工作之前，打起架来那股子拼命三郎的劲儿，在三街四渠是出了名的。老门卫的话让他的心情特别的糟糕，也可以说自从父亲去世之后，他的心情就没怎么好过。此刻他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啊，他也不还嘴，把铁链捂得呼呼生风，只管向对方们抽将过去。但听得哎呀一声惨叫，其中一个人的单帽被抽飞了，另外两个见他不好对付，一边一个拉着头上受伤的那个就跑。萧国庆不肯罢休，挥舞着铁链子猛追，那三个手拉手跑不快，被他追上，朝他们后背又是狠狠地挤铁链，一左一右那两个也连声惨叫，松了手，各自逃之夭夭。而那个头上受了伤跑不动的，转身跪下了。萧国庆见对方已经是血流满面了。
2: 在北方，35岁以上年龄身板壮实的男人都可被叫做汉子，对方的年龄看上去比萧国庆小，也不如萧国庆的身板壮实，相比之下倒是萧国庆显得更像一条汉子。对方说，
1: 大哥，要是你打算要我的命，那我认了，我今天这条命给你了。
2: 国庆顿时心软，但胸中怒火尚未完全出尽，他蹲下身抓住对方头发，恶狠狠地说，
3: 谁指使你来的，你去告诉他，我萧国庆可不是怕事的主，今后我不在门卫的岗上也就罢了，只要我在岗，见着他一回我查他一回，你告诉他，他欠我一大嘴巴子，我忘不了的。
2: 对方连说，
1: 一定一定，滚。
2: 见对方起身撒丫子跑了，周边也没人看着，国庆又抡起铁链狠抽路边的一棵树，直到被人制止才罢手。
0: 我说，这位工人同志啊，这树他招惹你了吗？
2: 国庆转身看时，见是一位推着自行车的老者，他无话可说，拔腿便走。第二天下班时，老门卫往他兜里揣烟，国庆掏出来一看，是盒凤凰。老门卫说，
0: 昨天那个混小子让我给你的，让我替他向你赔礼道歉。
2: 国庆说，
3: 那你转告他，少跟我来这一套。
2: 他硬把烟塞回老门卫手里，他往厂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那年我5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4: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7: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8: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9: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0: 读书是一种境界。
1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2: 读书是一种快乐。
1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给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累。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4: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5: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6: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7: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8: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5: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9: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7: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8: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3: 为什么呀？
1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3: 哦，是这样。
1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6: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4: 回去吧。
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8: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9: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

0: 他的孩子才一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四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5: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8: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9: 谢谢你遵守交规，

0: 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
5: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6: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7: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6: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8: 你还好吧？
6: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嗯，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5: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6: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7: 一度电能干什么？
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3: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6: 我要投诉。
5: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6: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

0: 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 哎，师傅，等一等。
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6: 美女，等一下。
4: 快走，别理他。
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4: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5: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5: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7: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5: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8: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9: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8: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0: 早安。
9: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8: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9: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4: 五岁时，
1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6: 行，妈给你烧。
14: 十五岁时，
17: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6: 行，做别的菜。
14: 三十五岁时，
16: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7: 不行，最近忙。
14: 五十五岁时，
17: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8: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9: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5: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8: 这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活。

0: 环几率至少提高96%。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下一家嘞。
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9: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0: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0: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0: 还有五天，
1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0: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1: 我们会死吗？
1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9: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3: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13: 加油。
14: 加油，
1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6: 海啸吞没雪山，
15: 巨震毁灭城市，
1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6: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6: 地球毁灭日。
15: 上映日期有你

0: 前行。
1: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 在家放寒假。
4: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6: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0: 早年
1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1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五岁时，
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4: 行，妈给你烧。
2: 十五岁时，
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4: 行，做别的菜。
2: 三十五岁时，
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5: 不行，最近忙。
2: 五十五岁时，
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7: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您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6: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5: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6: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5: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6: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5: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7: 嗯。
5: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8: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9: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8: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0: 回去吧。
8: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1: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8: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8: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8: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4: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5: 师傅到爱心小区。
1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7: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8: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9: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0: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1: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2: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 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嗯，出错了，
19: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9: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3: 我要投诉。
19: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9: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3: 啊？为什么呀？
19: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9: 谢谢合作。
2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8: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8: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8: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7: 为什么呀？
18: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7: 哦，是这样。
2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8: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9: 不算差。
28: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9: 还可以。
28: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9: 一般。
28: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9: 好累。
2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3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3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3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3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0: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2: 那年我五岁。
3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4: 嘘，别管闲事儿。
32: 那年我25岁。
3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2: 那年我35岁。
2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2: 这一年我65岁。
35: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3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9: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0: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 读书是一种境界。
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4: 读书是一种快乐。
5: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曼施德，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7: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8: 您坐这儿吧，
7: 一句热情的问候，
9: 你好，欢迎来到城，
7: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0: 你还好吧？
7: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2: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8: 没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3: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5: 想孩子吗？
1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

0: 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7: 海啸吞没雪山，
6: 巨震毁灭城市，
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7: 地球毁灭日，
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8: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9: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0: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3: 师傅，到爱心小区。
14: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3: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9: 谢谢你，
15: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6: 愿意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哎，师傅，等一等。
1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2: 美女，等一下。
10: 快走，别理他。
1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4: 那年我5岁。
1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6: 嘘，别管闲事儿。
14: 那年我25岁。
1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4: 那年我35岁。
1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4: 这一年我65岁。
17: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7: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9: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7: 一秒？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9: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7: 还有5天，
19: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7: 30岁生日了，
19: 我们会死吗？
17: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7: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8: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6: 在家放寒假。
2: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
20: 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1: 让

0: 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 让一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5: 早年
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7: 一度电能干什么？
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5: 我要投诉。
4: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5: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4: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5: 啊？为什么呀？
4: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5: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4: 谢谢合作。
6: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8: 海啸吞没雪山，
7: 巨震毁灭城市，
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7: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8: 地球毁灭日，
7: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9: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0: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

0: 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五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十五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三十五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1: 五十五岁时，
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6: 读书是一种境界。
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8: 读书是一种快乐。
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是歌，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6: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8: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2: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5: 师傅，到爱心小区。
1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1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7: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8: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9: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8: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9: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8: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9: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
0: 那双舒服的鞋。

0: 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1: 加油。
0: 加油。
1: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 哎，师傅，等一等。
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4: 美女，等一下。
2: 快走，别理他。
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5: 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4: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7: 那年我五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12: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10: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5: 没做，不用安了。
14: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9: 一度电能干什么？
2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
3: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4: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5: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6: 在家放寒假。
7: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8: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9: 让，这座是我的。
1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1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3: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3: 早年在
3: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6: 不算差。
1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6: 还可以。
1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6: 一般。
1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6: 好累。
1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8: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9: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8: 年？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9: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8: 还有五天，
19: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8: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9: 我们会死吗？
18: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2: 回去吧。
2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5: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26: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7: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8: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9: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7: 我刚才开车呢。

0: 你停好了才进。
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6: 想孩子吗？
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7: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8: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9: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0: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4: 出错了，
15: 发现病毒
14: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6: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0: 你好，欢迎来到城，
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7: 你还好吧？
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

0: 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 哦，是这样。
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0: 星。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4: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

0: 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3: 没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那年我5岁。
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0: 嘘，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25岁。
1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35岁。
1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8: 这一年我65岁。
11: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4: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0: 我的爱好，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5: 不算差。
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5: 还可以。
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5: 一般。
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5: 好累。
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7: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8: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7: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8: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7: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8: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9: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2: 谢谢你

0: 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3: 师傅，到爱心小区。
4: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3: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
6: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7: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8: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9: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7: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8: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7: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4: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6: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0: 早年
1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2: 愿意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师傅，等一等。
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 哎，又是这个点。
0: 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8: 愿意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4: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7: 五岁时，
18: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9: 行，妈给你烧。
17: 15岁时，
20: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9: 行，做别的菜。
17: 35岁时，
19: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0: 不行，最近忙。
17: 55岁时，
2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

0: 奶奶给暖暖手。
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读书是一种境界。
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5: 读书是一种快乐。
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8: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9: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0: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9: 等？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0: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9: 还有五天，
10: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9: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0: 我们会死吗？
9: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8: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2: 就是想要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4: 想孩子吗？
1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12: 宝宝，妈妈回来了。啊，你不认识妈妈了？
15: 妈妈，
12: 哎。
11: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5: 其实

0: 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0: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4: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6: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7: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8: 快请进吧。
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3: 我要投诉。
1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3: 啊？为什么呀？
1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2: 谢谢合作。
1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8: 快请进吧。
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6: 啊、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20: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2: 海啸吞没雪山，
21: 巨震毁灭城市，
2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2: 地球毁灭日，
2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3: 一度电能干什么？
2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随时可以节约的 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

0: 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黑达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4: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嗯，出错了，
3: 发现病毒
6: 下中毒了。
7: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8: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9: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8: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0: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8: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5: 什么呀？
8: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5: 哦，是这样。
1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13: 您坐这儿吧，
12: 一句热情的问候，
14: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1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5: 你还好吧？
1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5: 早安。
4: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

0: 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那年我五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35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65岁。
6: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8: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9: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0: 在家放寒假，
11: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3: 让，这就是我的。
1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7: 早年
1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9: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9: 不算差。
19: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9: 还可以。
19: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9: 一般。
19: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9: 好累。
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8: 哎，师傅，等一等。
1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8: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3: 美女，等一下。
8: 快走，别理他。
14: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2: 哎，又是这个点。
8: 嗯？谁在哪儿？
14: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4: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0: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4: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3: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3: 别忘了， 给爸爸妈妈照亮

0: 回家的路。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0: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4: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那年我5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4: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6: 年？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6: 还有5天，
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6: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7: 我们会死吗？
6: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8: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9: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0: 自带水瓶很方便。

0: 咀嚼纸杯一小步，
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4: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5: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6: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4: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4: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7: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9: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8: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9: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8: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9: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8: 加油。
10: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2: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7: 海啸吞没雪山，
16: 巨震毁灭城市，
1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7: 地球毁灭日，
1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8: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9: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8: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9: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8: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9: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0: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8: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0: 嗯。
18: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 愿意做，不用安了。
0: 没事儿。

0: 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7: 早安。
6: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5: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6: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8: 愿意做，不用安了。
0: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0: 不算差。
9: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0: 还可以。
9: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0: 一般。
9: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0: 好累。
11: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5: 为什么呀？
1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5: 哦，是这样。
1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7: 快请进吧。
1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

0: 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 回去吧。
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7: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8: 出错了，
9: 发现病毒，
8: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就做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6: 师傅，到爱心小区。
1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3: 谢谢你，
1: 谢谢你，
14: 谢谢你，
18: 谢谢你，
19: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0: 读书是一种境界。
2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 读书是一种快乐。
22: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德本事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5: 我要投诉。
24: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5: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4: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5: 啊？为什么呀？
24: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5: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4: 谢谢合作。
26: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

0: 行。
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5: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8: 想孩子吗？
6: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5: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9: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2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3: 5岁时，
1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5: 行，妈给你烧。
13: 15岁时，
1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5: 行，做别的菜。
13: 35岁时，
1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6: 不行，最近忙。
13: 55岁时，
1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8: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9: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8: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0: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21: 您坐这儿吧，
5: 一句热情的问候，
22: 你好，欢迎来到城
5: 市，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3: 你还好吧？
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 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5: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
7: 那年我5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1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10: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6: 师傅，到爱心小区。
1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
14: 谢谢你，
15: 谢谢你，
18: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9: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20: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20: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0: 还有5天，
2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0: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21: 我们会死吗？
2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22: 为什么会这样？
19: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6: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7: 我要投诉。
26: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7: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6: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7: 啊？为什么呀？
26: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7: 哦，原来是这样。

0: 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2: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 师傅，到爱心小区。
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3: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3: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5: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2: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6: 不算差。
1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6: 还可以。
1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6: 一般。
1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6: 好累。
1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7: 那年我5岁。
1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2: 嘘，别管闲事儿。
17: 那年我25岁。
1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7: 那年我35岁。
1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7: 这一年我65岁。
19: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0: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0: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5: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5: 一度电能干什么？
2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
0: 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

0: 走失。
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8: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9: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0: 在家放寒假。
11: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3: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4: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5: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6: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7: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6: 早年
17: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5: 愿意做，不用安了。
1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 你好，欢迎来到长
2: 春，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4: 你还好吧？
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7: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8: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9: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8: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0: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6: 我刚才开车呢，我这停好了才进。
1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8: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9: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
20: 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

0: 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7: 愿意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行。
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 回去吧。
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
7: 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8: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9: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

醉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

0: 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4: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4: 哦，是这样。
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6: 五岁时，
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8: 行，妈给你烧。
6: 15岁时，
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8: 行，做别的菜。
6: 35岁时，
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9: 不行，最近忙。
6: 55岁时，
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5: 读书是一种境界。
1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2: 读书是一种快乐。
1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百事得，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们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5: 嗯，出错了，
16: 发现病毒，
15: 下中毒了。
17: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9: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8: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9: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8: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9: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8: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1: 海啸吞没雪山，
20: 巨震毁灭城市，
2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1: 地球毁灭日，
2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 亲总念道：“

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哎，师傅，等一等。
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3: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4: 美女，等一下。
3: 快点。
5: 上文书讲到，七太太杜金娥要为杨七郎守节，舍老太君怕他受苦，百般的不收留。就在这阵儿，辽国大将韩虎出马临敌，杜金娥以死相拼，要和辽国大将分一高低，论一上下。那韩虎一看杜金娥长得花容月貌，当时来逼亲事。杜金娥因为自己怀揣鹿甲，腹内疼痛，万般无奈，假意应承，随后催马抡刀来战韩虎。韩虎啊，光合计美事儿了，以为杜金娥真要跟他呢，没有防备。杜金娥也是个急劲儿啊，唰啦一刀下去，这一刀下去，这小子也知道不好了，呀，真砍呐！想躲已经晚了，就听噗的一声，把韩虎脑袋上盖给掀下去了。战马拖着死尸跑回本部军队。这阵杜金娥腹内疼痛难忍，小孩就奔生了，两军阵前这么多人不方便，我走吧。他啪一打战马，落荒而走，一口气儿跑出十几里地，前边是片树林子。七太太实在支持不住了，转身下马进了树林子。小孩生下来是个男孩，挺瘦。七太太咬断了脐带，把斗篷脱下来，把小孩包上。他坐在草地上，抱着孩子，眼泪像断线的珍珠一样往下直流。儿啊儿啊，你早不生晚不生，偏在这个时候生在这旷野荒郊，叫我把你往哪儿放啊？都说是世上黄连苦，旺儿的命比黄连黄仔还苦啊。你虽然是名门之后将门虎子，可你父亲这一不在，你成了无父无母无亲无故的孤儿。老太君不知道我和你父亲成亲，他不忍心叫我守节，百般的不收留。现在就是把我收留下，我也不能去。我抱着你怎么进宋营啊？人家得说我在娘家行为不正，留的孩子，众寡妇嫂子小姑子人多嘴杂，说闲话，叫我这脸儿往哪儿搁呀？我浑身是口也难以分数啊。回娘家到金鸡岭去，不行，我这样身子抱着你这一路上也活不了。回山寨又怎么办？杨家不认我，更不能认你，你成了无父儿，叫人骂。你跟着我到受罪，不如我把你扔下，别人捡去一样能抚养成人，娘就不活了。追你父亲去，娘在九泉之下保护着你，孩子好好长大呀。想到这儿，他亲了亲孩子的小脸蛋。杨宗英嘎啦嘎啦直跳啊。杨宗英这个名字是七郎活着时候给留的。娘的肉啊，十月怀胎娘遭了多少罪，叫我怎么舍出去哟。 朱金娥哭了半天，咬了咬牙，一跺脚，

儿孙吃酒，儿孙福，空与儿孙坐马牛。我是要死的人了，也顾不得孩子了。不过这孩子我得把名姓留下来。想到这儿，撕了块医生里子放在地上铺平，蘸着血往上写字，上写此子家住东京天伯府，父亲杨彦嗣，母亲杜金娥，留名杨宗英。有人抱去抚养长大，感激大恩大德。下边是年月日时，叠好了，打开了斗篷，把它轻轻地放在孩子的前胸上，然后重新把孩子包好，把孩子放在大道边上。杜金娥看着孩子，退两步瞅一眼，退三步回回头，孩子有命你就活，没命娘可也顾不了你了。说完站起身来，把衣服收拾利落，把马牵到树林子里边，他躲在暗处想看看有没有过路人打此地路过，把孩子捡走，等捡走了我再上吊死。他等了一会儿啊，没有行人。这个地方虽然是官道挺废，尤其那边打仗哪有行人呢，这孩子在地下一个劲儿的哭，杜金哥的心像钢钩搭上一样。就在这时，就听远处有人喊，戚夫人你在哪呢？呀，有人找我。如果来人看见这个雪娃娃多不好啊，我临死还闹个丢人，我躲开吧。想到这儿，他牵着战马穿过树林，顺着羊肠小路走了有半里多地，迎面正碰见三个宋兵来找杜金娥的。哟，齐太太，哎呀，可算把你找着了，元帅急坏了，叫您回城呢，少夫人都出来找您呢，快走吧。杜金娥哭得泪不成声，啊，弟兄们，你们回去吧，我不去了，请转告太君，我追戚将军去了。说完扭头就走，心说孩子都叫我扔了，我有什么盼头，还有什么脸活呀。当兵的没法拦。就在这阵儿，从一块大石头后边蹭窜出一个人来，一伸手，他把杜金娥拦腰就抱住了。我说戚太太呀，快给我回去吧。他往后边一掌，差点把杜金娥闹倒。杜金娥吓得回头一看，哟，是个大丫鬟啊，你是谁？哟，齐太太，你不认识我呀？哎呀呀呀，我叫杨海峰，是杨府的烧火丫头。我说齐太太，你可真行，我真佩服您，能耐太大了。你看您到疆场没费劲，咔嚓一刀就把韩虎给宰了，像宰个小鸡一样。齐太太，走，快跟我回连营。哎，陆金哥心的话，我哪有那么大能耐呀？一个是急劲儿，二一个韩虎上当啊。海峰啊，我谢谢你，我不回去了，人家不收啊。哟，太君可是好心呐，他是怕你受苦，你这一走啊，哟，可把老祖母奶奶心疼坏了，跟我们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去给我找去，找不回来你呀，哼，我这脑子也保不住了，跟我走吧。海峰真心实意的让，怎么办？要不我就回去，回去我这孩子怎么办呢？别叫狼的妖去啊！要不我看过去，如果孩子还在那儿，我就把他抱回去，和太君实话实说，他爱信不信。就是人家指我的金秧钩子，好了，我们娘俩在一块儿了。对，我把孩子抱回来。海峰啊，那咱们绕树林那边走。哟，那干啥呀，挺远的啊，啥也不干，我愿意从那边走。那好，我陪着走吧，我给你牵马。齐太太挣扎着，
绕过了树林子，来到道上。

0: 一看呀，杨宗英踪迹皆无。祝金娥一看孩子没了，再也支持不住了，就觉得天旋地转，眼前金灯银灯乱转，扑通昏倒在地上。杨海峰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哟，我的七太太，你怪吓人的，快跟我走！说完，夹着他，把他推到了马上，牵战马回营盘。等到了营盘，杜金娥才明白过来，海峰搀着他来见太君。佘太君一看杜金娥脸色苍白，嘴唇里一点血色都没有，可吓坏了。哎呀，金娥呀，你这是怎么的了？齐太太就是哭，有苦说不出。海峰说：“啊，老太君您不知道，齐太太呀，长这么大没杀过人，她杀完骸骨啊，下病了。”其实也怪委屈的，那么哀告您，您就是不收。要搁我呀，我也憋气。别瞎说了，我那贤德的儿媳呀，难得你一片的孝心。来人呐，给金娥预备帐篷，派两个兵伺候着，你到后边休息去吧。海峰一摆手，不用不用，我揍就行了。我说走走走。杜金娥打牙往肚子里咽呐，不能说。到后文书，穆桂英大破天门阵，杨宗英出世才能母子见面。这时候，杨海峰把杜金娥扶到后帐，给铺好了被褥，叫金娥躺下，给盖好了。
1: 七太太，你等一会儿啊，我给你熬点小米粥，煮鸡子儿去。
0: 七太太杀了韩虎，怒恼了大辽国的元帅韩昌、韩延寿，连夜调兵把宋营给包围了。等第二天，韩昌亲自讨敌要阵，非要杜金娥出马不可。杜金娥病了，起不来了。老太君急得了不得呀，派人把海峰叫到前边。杨海峰到前边施了个礼，哟，老祖母奶奶叫我有事啊。海峰啊，你病好了没有？
1: 好了，从哪见着七太太，我的病好的利利索索的了。
0: 那你得想退兵两策呀。
1: 哟，我哪会退兵啊？
0: 老太君把脸一沉，海峰，你不会退兵，你为什么在京城皇上面前说大话呢？你说你出马临敌，能打败辽国的兵将呢？
1: 哟，那是在京城，在这我就不灵了，不好使了。
0: 哎呀，那可不行
1: 哟，那怎么办呢？叫我也出去送死去啊。
0: 别瞎说，海峰啊，一个是你出马临敌去打韩昌，
1: 那我打不过他。
0: 你要是打不过他，你就进京城搬兵求救，搬请二路元帅。你看满营的众将军卒都被困在黄埔坡前，眼睁睁里无粮草，外边再无救兵，我们就都得困死在此。老身偌大年龄，死就死了，我还能活60多岁吗？可是这些个少夫人还有军卒拖儿带女，要全伤在这儿，海峰啊，可都怪你。
1: 哟，敢下这么厉害啊？那行了，我不去打韩昌，我去搬兵求救去。
0: 那也好，我马上修书一封，把书信送到金殿，叫万岁速速发救兵。
1: 哎，就这么定了，您写信，我吃点东西，一会儿我就走。
0: 好好好好。老太君亲笔写了两封信，等海峰吃完饭回来，交给了杨海峰。这一封要到八宝金殿面交万岁，是搬兵求救的。这一封要回天波杨府亲自交给柴郡主，这是家书，可千万别丢了。
1: 我知道了，那我就走了。
0: 孩子，路上小心从事。放心吧，有敌营把守，闯营的时候可要多要留神呐。
1: 哟，那算个什么呢？不就是过番营吗？就像我到后边厨房去那么痛快。我走了啊。
0: 说完一提烟火大棍，离开了土城，直奔辽国的兵营。辽国的兵营别看千军万马在这挡着，可挡不住烧火的丫头杨百翁。
1: 杨百峰烟火大

半轮圆了，劈着趴着踢着哭着杀他一条血路。敌兵刚往上一上，杨凯峰把大棍往前一伸，搭巴一拧棍头，刷刷刷往外喷火。这一起火吓得辽国兵将汪浪一乱，凯峰是往外就闯。他走一道放一道火呀，这一着火谁都害怕呀。就这么，凯峰没费多大力气，杀开了重围，直奔京城。等他上了正道了，星夜的兼程赶路，饿了买点干粮吃，渴了委在避风之处觅一会儿，然后再走。这天来到京城，到京城的时候天敲四时，凯峰顺着大街往前走，心里合计：我是先见皇上呢，还是先见六太太呢？就在这阵儿，迎面有铜锣开道的声音，

0: 天官大人到喽！行人往两旁一闪，敲着脚看热闹。远处忽闪忽闪忽闪的来了一乘发财大轿，台风打的。哎，我说你们知道不知道轿里坐的是谁呀？
1: 那谁不知道啊？双天官寇大人。
0: 哦，是寇准呐！啊，太好了，那我就不用上八宝金殿了，干脆这封信就交给他，叫他转给皇上就得了。我正不爱去那个地方呢。我说诸位啊，接官接官，我到里边看看去。看热闹的都不乐意了，你看看去，我们看不看呢？干嘛给你躲呀？
1: 怎么的，躲不躲？都给我闪开！
0: 海风用两手一扒拉，倒了好几个，他一下子就冲到了道上。有开道的差人不干了，干什么？比什么比？冲撞大人，可有罪！海风说：“哟，你们喊什么呢？快领我去见寇老仙儿去！”一说寇老仙儿，差人们给气坏了，攥着鞭子刚要发火，他一看是杨海风，这气儿啊，扑呲儿就都没了。怎么都认识啊？杨海风一条烟火棍退了京城外的辽国兵将，救了全城的百姓，还救了皇上，谁不知道？都尊敬他呀！哎呦，这不是海风大姑吗？
1: 是我。
0: 哟，海风大姑，你不是跟老太君出征了吗？怎么到这儿来了？也不知道您来呀。要知道您来，我得先给您磕一个。该死的，别耍贫嘴子。领我去见寇的人。
1: 哎，好。
0: 差人到轿前告诉了书童寇安，说杨海风求见大人。寇安又告诉了天官寇准，寇准是刚下朝要回府。这几天寇准八王都急坏了，因为老太君领着寡妇女将到前敌去打仗，一点信儿都没有，不知道战情如何，急得了不得。皇上又有病，每天呢上午就散朝。寇准望回来，一听说杨海风来了，双天官特别高兴，靴子底儿一点轿底板，大叫趁平，撤了扶手，撩轿帘，寇准下轿来呀，把杨海风带过来。海风过来到了万福。哟，我是寇大人，你挺好啊。寇准用手去搀，秒离秒离，哟，我也没给你磕头啊。我说寇老爷，你活得可挺好是不是？
1: 我都挺好，你们怎么样啊？
0: 哎，我们那都快死定了。
1: 哟，差敌出事了？
0: 可不是，怎么的？一点不知道了。老太君被困了，叫我进京城搬兵求救。哎呀，我也说不明白，这有太君的书信，什么事儿啊？全写在上边呢，叫我上金殿交皇上。哎呦，我也不敢去呀。当初你从下沟县叫来的时候，是七品的知县，芝麻粒大的官儿都上不了金殿，何况我这当家官的呢？得了，干脆我不去了，把信交给你，你送去就得了。
1: 寇准一想，这是班兵的书信，关系重大呀，我哪能给代转呢？
0: 应当把他带到金殿面见皇上吧，详细情况说一说，再派兵。我说陪

0: 北风啊，这封书信我不好代转，还是你到景殿去交给王队才对。
1: 哟，
0: 怎么你不管呐？当初我们老祖母奶奶根本不想出征，不都是你给鼓捣出来的吗？这回被困了，哦，你不管，那可不行，信呢，可给你了，你可别给误了啊！太君说了，误了这个信就掉脑袋，我走了。说完，杨海峰回天伯杨府去了。寇准想，哎，我也别回府了，上金殿吧。他不敢耽误，明白救兵如救火，老太君不定怎么着急呢。把轿磨回来，直奔午门。到了午朝门，告诉殿头官，击鼓撞钟，请天子升殿。这几天赵光义有病啊。369大朝，他到金殿上处理朝政，平时不来，一切事儿都交给赵德芳处理。今天景阳钟一响，赵德芳知道有事儿，连忙到金殿。寇准把信呈上，赵光义打开一看，明白了，上边写的是杨门女将被困在黄土坡前，请朝廷速派二路元帅前去解围。皇上和八王跟文武官员商量，谁能挂二路元帅前敌去救太君呢？大家都明白呀，这二路元帅的能耐得比头路强，要不然你别去，去不是白给吗？可朝中哪个还能比太君杨门女将强的呢？找不出来了。皇上身体支持不住了，回宫中去了，准备明天商量。可把八王赵德芳愁坏了，救兵如救火呀，多待一天，前敌不定伤多少人，这怎么办？哎，寇爱卿，跟我到南庆宫去一趟。
1: 好了，
0: 就这么，这君臣两个到了南庆宫，吃完了中午饭，八王说：“寇天官呐、啊，你看什么人能领兵挂帅呢？”万岁龙体欠安，就得我们帮他想良策了。如果救兵派不出去，怕老太君全军覆没。寇准笑了，我说王家千岁，没事儿啊，不就是派个二路元帅吗？那不有的是吗？
1: 啊，有的是，
0: 在哪儿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八王说：“近在眼前，那就是你了，你挂帅呀。”我可不行。那你说这废话干什么呢？我说的意思就在京城，京中有人可以挂帅。
1: 啊，
0: 京城里有贤臣可带兵，当然有了。哎呀，我看呐，朝中的这些武将不够帅才，这么不够啊。要说我保举的那个人，三料六套，兵书上策，了如指掌，口字玄和，无意惊人，比老太君强的太多了。
1: 八王听这话高兴了，一把拉住寇准的手。哎呀，寇阿卿，谁有这么大的本领啊？你快说，你快说呀！
0: 我是王家强岁，还用我说吗？你也知道，就是骏马杨景，杨将招。

上文书讲到，杨宗英被吴昕扛到江飞雄的卧室，因为有被单包着，江飞雄不知道，还以为里边是苗秀英苗小姐呢。他乐乐呵呵的来到窗边，伸手来解被单子，杨宗英在里边早憋坏了，急得直动啊，那意思你快打开我好出来呀。就在这阵，就听着房门啪啪啪啪在响，接着有人喊，哥哥开门，快把门开开啊！吓得江飞雄赶紧把手缩回来，转身子往房门看。你别看他是那么大的元帅，军中之帅，说了算了，他办这事儿啊也怕手下人知道寒碜。一听外边喊他，他悄悄地把幔帐撂下来了，就把杨宗英挡在里边，稳了稳心神问，谁呀？我。你谁深更半夜的敲门？嗨，哥哥，是我。哦，是妹妹呀，你等着。江飞雄到近前把门开开，打外边进来一个姑娘，十七八岁，浑身穿白带素，长得小巧玲珑，十分的俊俏，是他的亲妹妹，叫江翠萍。这江翠萍可有能耐呀，要论武艺，只在他哥哥一上，不在他哥哥一下，因为江飞雄仗的是六把飞刀，江翠萍是真有本事，被萧太后看好了，收为干闺女，现在叫公主。你别管干的好亲的好，赖名叫公主，住在后院，后院呢是女眷，不许江飞雄等人过去，因为江翠萍挺厉害呀，一来是有能耐，二来叫公主，三一来这个姑娘为人很正。那么他怎么这么巧这个时辰来到他哥哥的屋呢？论说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别管是兄妹也好，你还是普通的人也好，晚间也不许来，来不合适。哎，这里有原因的。今天呢是江翠萍巡营，这个巡营啊是轮班，该到谁谁巡营，你等他巡营的时候到村头问站岗的军卒，哎，今天晚上有什么事儿没有啊？跟您回没什么事儿。可进来人和出去人了吗？没出去人，可进来人了。谁进来了啊？是元帅的徒弟，叫吴昕。嗯，昨天晚上他就从外边进来了，今天怎么又来了呢？他干什么来了？这可不知道，就是马上拖点东西，每天晚上啊他都来，隔个三天两天就拖点什么，自己什么玩意儿我们可没敢问。哦，江翠萍一下，他晚上来干什么呢？拖东西，白天还看不见的，就留了心了，我找我哥哥问问。这姑娘领着兵往里走，走不太远，嘿，正好吴昕打马如飞往外跑，因为他把杨宗英送到了江德江飞雄的床上，能不害怕吗？那个小老道说是江德的师弟，谁知道真假呀？这要有了错。

0: 还不是苗小姐，是个小老道，还不把我脑袋给揪下来呀、啊？所以拼命的跑，这慌慌张张一跑，江翠萍疑心了，站住，别走了，来，把他带过来，把吴昕带到眼前。
1: 公主您好，出了您的马头，您原谅。
0: 吴昕呐，你慌慌张张的，这是干什么？这是往哪儿去呢？
1: 我刚才见我的师傅，办完事儿，我是往外走，
0: 办完事儿往外走，夜静更深的，你把战马打得这么快，马蹄踏在石路之上，声音这么响，不是惊动周围的百姓和军卒吗？
1: 啊，是是是，下次我不敢了，因为我没在军中待过，所以不懂得规矩。
0: 哼，真是无礼。刚才军兵说你扛着东西进来的，那么你扛的是什么呢？这东西放在什么地方了呢？
1: 没什么。
0: 吴昕不敢说。为什么不敢说呢？江德告诉我，你到外边给我抢女人这个事儿，这是你知我知天知地知，跟谁也别说，这个事儿不好，它不好看，我这么大的元帅还到外边这么弄女人吗？它不合适啊。就这么吴昕不敢说，他越不说江翠萍越逼问，说再不说来啊，给我掌嘴，
1: 干嘛呀？
0: 要打。
1: 吴昕一想，我也太冤了，
0: 我给你哥哥抢女的，还揍我，
1: 说就说吧，你怕丢人呢，我还怕掉脑袋呢。他这个公主您实在逼问，他是这么回事儿。
0: 随后他压低了声音，
1: 二路元帅叫我到外边给他弄个美人，因为他缺夫人。
0: 啊，我哥哥叫你给弄美人啊？你弄没弄呢？
1: 给他带来几个。
0: 哟，你个该死的，这个事儿你怎么能办呢？这不是助纣为虐吗？
1: 那我不管，把我师父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呗。
0: 刚才你到哪儿去弄的美人？
1: 我
0: 行、
1: 哎、好，是苗家镇的。苗家镇有一个姑娘叫苗秀英。
0: 啊，江翠萍一听苗秀英三个字，半天没说话呀，呆可可发愣。苗秀英的父亲叫什么？
1: 苗员外，可能叫苗信吧。
0: 哎呦，我是姓吴的，你可把人坑苦了。奔着吴昕就是一鞭子，吴昕的脸当时就起个血淋子，随后的领兵直奔江飞熊的大院。吴昕愣了半天，一看没人管了，哎，我也跑吧，他也撩杆子。再说啊，江翠萍来到江飞熊的大门口，啪啪啪一叫门，没费劲儿，转身进去，把战马可就放在外边了。他没带兵进去啊，这个事儿他也怕当兵的知道叫人笑话呀。刚才吴昕说话，军兵听没听着？这是小事，我把他带到里边，我们兄妹要是吵起来，叫人看见多让人笑话呢。所以战马和军卒都扔在门口，大门开着。江小姐直奔哥哥的房，正好江飞熊伸手要解被单子，没等解呢，他闯进来了。江飞熊一看妹妹的颜色很不好看，强作镇静，装着君子的模样。啊，贤妹，这么晚还不安歇，到这儿有事吗？平时江小姐很尊敬她的哥哥，今天看她哥哥装腔作势那样，打心里往外的恶心，但是没办法，那是哥哥。哥哥，我真没想到你干这种事儿啊。你干对不起我们江家的事儿，你可真把人给我丢尽喽。
1: 啊，妹妹，哥哥，我怎么了？哪点对不起你了，叫你这么说呀？
0: 哎呦，你还装蒜呢？你怎么抢人家小姐呢？
1: 谁说的？没有那么回事儿。我江德江文雄拿爸爸那个事儿，你住嘴！
0: 你别瞒着我，我全知道。咱们 到这儿来是替父母报仇。

哦，才投的萧太后，如今大仇没报，你，哎呦，你怎么干这种下贱事？妹妹，我到底怎么了？江翠萍见哥哥不承认，一伸手刺啦，把幔帐给撩开了。哎，我问你，那行李卷是什么？没什么，还没什么呢，那是人。刚才我碰见吴昕，他全跟我说了。哥哥，你要给我娶嫂子不算什么，明媒正娶，为了我还给帮忙呢，能少了这些吗？可是你不应该办这种事儿，骚扰当地的百姓，传出去，哎呦，我的脸都没地方搞啊。江飞雄脸一红，啊，妹妹，你既已经知道了，那我也不瞒着，其实这也没什么丢人的，男大当娶，女大当嫁，愚兄二十七八岁了，给你娶个嫂子也不算不对。哦，这是娶呀，你这就抢。再说你不睁眼睛看看，你知道你抢来这个人是谁？是谁？那我不知道啊，听说姓苗，叫苗秀英。是啊，你知道苗杏英是谁？那是我的师姐姐，你把我师姐姐给抢来了，我有什么脸面见我的师父？你还有脸见我呀？江飞雄这回可挂不住了，脸腾就红了。我妹妹，他我你什么你？你还不给我出去？妹妹，我怎么没听说你有个师姐姐叫苗秀英呢？哼，你没听说那个事儿多了。苗秀英和我是一师之徒，都是马翠姑所教，因为她体格不好，在山上学艺二年就回家了，一夜没学成。可是没学成也是我的师姐呀，你干这个事儿，叫我有什么脸面见我的师姐哟？你可把我坑苦了。妹妹，那我错了，你替我赔礼道歉吧。妹妹，那我走了。江飞雄转身出去，咣把门关上。江翠萍定了定心神，哎，还得我给赔礼去啊。把幔帐挂好，挨着这个行李卷的旁边就坐下了，坐在床边上，用手一推杨宗英。哎，姐姐，我是江翠萍，刚才把你吓坏了吧？哎，都是我这个哥哥不好，你看把你给扛这儿来了。其实这个事儿啊，也怪你，谁让你长得那么俊了？要不然怎不抢别人当抢你呢？姐姐别生气了，这叫不知者不怪，千不怪万不怪，都怪我来晚了一步，一会儿我派个人把你送回去。姐姐，你都说话呀，你说你不生气了，我就把你打开，你要不说呀，哼，一辈子我也不放开你，看谁难受。他这一推可把杨宗英吓坏了，这怎么又来了个妹妹呀？这要打开被单一看是我，我的妈，那不全完了吗？哪来这么丫头，你就快走啊。哎呀，江飞雄，哎，你怎么也躲了呢？杨宗英急得这汗就下来了，来里边临着急再憋得慌，你说这嗓子眼像堵了大疙瘩一样，实在没法。这个江翠萍不是吗？还真能磨啊，就不给你解开。最后逼的杨宗英没法，故意把嗓子勒细了。啊，妹妹，你快走开，我要见你哥哥，有话讲在当面。那意思把这姑娘支走，我呢好找江飞雄。哪知道江翠萍乐了，哟，姐姐，挺大的姑娘可真不老害臊，要见我的哥哥，哟，你不老羞啊。嗯，你要乐意呀，我给你当媒人，成全你们，你给我当嫂子。哎，嫂子怎么样？杨宗英心的话，你可把我糟践苦了，我成女的了，我别受罪了，我出去得了。

0: 要
1: 快把我放开。
0: 哎，好，我给你打开。
1: 江小姐还当好事呢，一伸手把幔帐布打开了，随后把里边被单又走了开了。姐姐，憋坏了吧，快起来。伸手一拽杨宗英，杨宗英蹦就坐起来了。哎呀，我的娘啊，可把我憋死了。
0: 江翠萍一听声音不对，好，
1: 再一看坐起来个小老道，前把齐眉，后把遮肩盖梗，小圆脸，精精神神的往这掐着腰，喘着粗气，吓得魂都飞了，噌就窜到了屋子当劲儿，是又羞又恨呐、啊，这心呐、啊，腾腾腾腾直跳，脸涨得通红通红的。天哪，这怎么是个男人呢？这不是我那个师姐姐。
0: 哎，你是谁？你凭什么跑这个屋里来了？
1: 杨宗英一看这个姑娘，哈，个子不高，长得小巧玲珑，浑身穿白带素，长得不错。不过宗英也不在乎，腾跳下床。江小姐受惊了，
0: 啊，你是谁？你怎么跑这儿找便宜了？
1: 宗英说，哎，谁找便宜？
0: 差点没把我憋死，这里有什么便宜？是你哥哥要找便宜没找着，遭报应了。你是谁？
1: 不认识我呀？好，我告诉你，你哥哥江飞雄是我的现世报的师哥，我是他师弟，我跟他第五人，你呀也跟他寒碜。你说他办的事儿吧，要问我，祖籍山西池州火塘寨，后来搬家京城天伯杨府。我的祖父金刀令公杨继业，我爹七郎杨彦嗣。要问我叫杨宗英，你再要问就是小老大。你知道我这次来干嘛来了？
0: 我奉师父之命来的，
1: 劝我这个宝贝师兄改邪归正，弃干投名，叫他投宋营去。二一个，他用飞刀蘸毒药打伤穆桂英、岳胜、杨青，我来收飞刀来了。我领他见我恩师到洞前请罪，你快叫他出来。快叫他给我出来。想不到我碰见你了。我说江小姐，没你事儿，你请请请请请请。江翠萍是恼羞成怒，心想，我的天哪，我推了半天闹了半天是个男的，这要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好事不出门，烂事行千里，我从这屋走，这屋再出了个小老道，我还活呀。哎呦，我说姓杨的，你不够英雄，你不够人物，不该装男扮女，今天我要你的性命。说完亮出宝剑，唰，奔杨宗英砍来。杨宗英腾一闪身躲开了，干什么？要杀我呀？姑娘二话不说，啪啪啪，又是几剑。杨宗英左躲右闪，屋太小转不开呀。姑娘高喊，哥哥呀，哥哥呀。江飞雄啊早就不在了，因为觉得刚才那事儿做的对不起四邻，不好意思，他躲了。杨宗英在屋里转不开呀，噌一窜身出去了。江翠萍在后边追，心想，我不杀他，我这脸往哪儿放啊？我也没法活了，我这人都丢尽了。杨宗英来到院里，就想莫山和江翠萍打一阵，然后再找江飞雄，因为事儿没办完呢。可是这一出门，脸正冲大门口，看得真耳却真，门前挂了一串的灯啊，挺亮挺亮的。就在门外有十几个军卒，中间有一匹马，这一匹马往那儿一站，看着扎眼。为什么？这是匹好马呀，金鞍玉佩，透龙的金镫，有几个军卒在这看着呢。宗英一看就乐了，哎，我两条腿在布下转悠，那多吃亏啊，这有匹马，我和上马和他交战。想到这儿，他甩开了江翠萍，撒脚如飞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直跑到马前。 此时周围的军卒也愣了，心想这怎么

面呢，从上屋出了个小老蛋，后边是江翠萍拎着宝剑，咬牙切齿，高声喊喝，也不知道他嘟囔的什么玩意儿。为什么？江翠萍不好意思骂出口，怕别人知道，所以军兵干抖了手，不知道怎么办好。杨宗英倒进前一瞧，哎呀，这匹马没有那么阔的，蹄之背高有八尺，头之尾长有丈二，大底碗细蹄穗，刀刃脖，猪蹄小耳朵，调度浑身的毛跟雪刷的那么白，唯独脑瓜门上有一撮黑毛。书中暗表，这匹马是八郡之内的宝马良驹，萧太后赠给江翠萍的。今天该着杨宗英有福，伸手啪夺过了马缰绳，是飞身就上马了。江翠萍一看战马归了杨宗英了，可真急了，嗨，你给我站住，这是我的马。哎，这马你不是给我了吗？谢谢你赠马之恩，这就算见面礼喽。你说这多气人呐、哎、给我堵住。军兵这回明白了，公主的马叫别人抢去了还了得了，一拥骑上开始抓缰绳。这匹马不干，战马心的话，谁骑不是骑呢？干嘛你们大伙要抓我呀？当当，左右两口，咬上了俩，蹬的一撂蹶子，后边踢倒了仨。杨宗英一看乐了，这匹马能打仗太好了，啪！一高兴，啪这一巴掌给打中了，坏了，宝马不许打呀，宝马最灵啊，马通人性啊，你给他一下可干嘛？这气儿可大了，他稀溜的一声暴叫，啪一撂蹶子，再想带带不住了。跑了。杨宗英想来缰绳，怎么来来不住啊？这匹马像腾云驾雾一样四蹄生烟呢、有桥头蹭过去了，有人挤过去了，从脑袋顶飞过去了，从柴胡垛上面跑过去了。后边江翠萍想追，上哪儿追呀？这一口气就跑出了石虎庄，把这战马跑的累了，脾气呀、发够了，等他停住不走了，心的话，你叫我跑我走了。杨宗英回头瞧瞧后边没有追的人，下了战马，摸了摸马毛，马身上都出汗了，然后牵着缰绳来到树林边，远处静悄悄的，天光早就大亮了。哎呀，得了匹马倒挺好了，我上哪儿去呀？我算干什么的呀？我去找我娘杜金娥，我娘不认我，说我不是她儿子，我又把师哥给得罪了，她恨死我了，解药没到手，我是无处可归。合计合计难过了，就在这阵儿，树林里有人高诵道号，无量天尊徒儿为师来了。宗英扭头一看，打林中走出一位道长，鹤发童颜，仙风道骨，正是老恩师李天。

文书讲道：杨宗英下了战马，哎呀，得了匹马倒挺好了，我上哪儿去呀？我去找我娘杜金娥，我娘不认我，说我不是她儿子。我又把师哥给得罪了，他恨死我了。解药没到手，我是无处可归。就在这阵，树林里有人高诵道号：无量天尊，徒儿为师来了。宗英扭头一看，打林中走出一位道长，正是老恩师李天威。杨宗英看见师父，可有诉委屈的地方了。师父，师父，快给我想个法儿吧，我奉您命到前敌认祖归宗，老杨家人不认我呀，我妈也不认我，说我没有血术，人家不承认我是杨门之后，这可得怎么办呢？徒儿快起来，为师正为此事而来。哎，好，你看这是谁？他往树林里一指，打树林里又走出个老道来。杨宗英擦擦眼泪，瞧啊，认得，谁呀？在老苗家降妖捉怪的那个王半仙儿。再看王半仙儿，脸上一道一道的伤，低着头，那意思没脸儿见杨宗英。师父，这不是王半仙吗？是那个降妖捉怪的那个人呢？你在哪碰上他的？他叫妖精给抓走了。啊，我知道，不是前天晚上无心把王半仙给夹走了吗？夹到了山头，他就把王半仙给扔到那了。论说呀，这个王半仙要是不欲救，命可就没了。正好李真人李天威走黑道找杨宗英，打那路过，猫不清怎么回事，看得挺明白，一个人夹着一个人扔到了半山坡。他没追乌心来看王半仙，一看还有口气，就从身上拿出了药给他吃下去了，就这么给王半仙治好了。治好了以后，李真人问明经过，王半仙就把降妖捉怪的事儿说了一遍。李真人明白，哪来的妖精啊，都是人装的，要这么说呢，我是出家人也应该给本地出汗。告诉王半仙，你就在林中等我啊，我给你准备点吃的，我到苗宅看看这妖精到底是什么人装的，等我降住妖精之后，我再找你，咱俩一块儿到苗宅去。就把王半仙藏在树林里了，待了一天，等到晚间李真人要去降妖，正好的瞧见杨宗英追妖精呢。李真人一看自己徒弟身手了，那就不用过去了，二一个也挺高兴，看来杨宗英这孩子见义勇为，侠肝义胆。杨宗英所办的一切李真人都看见了，李真人心里暗乐呀，这个小子是真够淘气的，怕万一出事儿，所以暗中追随。杨宗英的一切一切李真人看得明明白白，人呢都是护短，自己的徒弟好，恨将得江飞雄，无形中就向着杨宗英。杨宗英得了匹宝马，老真人可高兴了，就这么在半道堵住师徒见面。王半仙过来见礼，李真人说：得了，妖精也除了，宗英那身兽皮你给藏到什么地方了？师父你都看见了？我看见了，在石凳下边呢。那好，王半仙，你回到老苗家告诉苗宅，就说妖精已经捉住，兽皮在石凳下，把它烧掉就得了。我这有两粒丹药，你带回去给那苗秀英苗小姐治病，吃下去准好，我可要把我徒弟带走了。哎呀，我

0: 谢谢老真人呐、啊，我谢谢小仙长啊。晚上以后别没事说降妖捉怪的啊，没有三把神杀你就别折腾，听着没有？差点就叫你给掐死了，不是碰见我们师徒你就完了。是是是是。王半仙走了，杨宗京二次见师父，孩儿啊，为师是为你而来，看这有血书，你把它带上。杨宗英打开血书一瞧，上边有四句话是这么写的：此子家住东京天伯府，父亲杨念思，母亲杜金娥，留名杨宗英，有人报举抚养长大，感激大恩大德。下边是年月日。虽然说这个东西搁了十几年，字迹褪了色了，但是尚能看清。孩子，这是你娘亲手写的字，拿这个东西，杜金娥准能把你收下。
1: 是，师父啊，我有点伤心了，他怎么不认我呢？
0: 唉，因为老杨家都是寡妇，都知道杜金娥是守的女儿寡，冷丁你来认娘，来找杜金娥，他有点不好意思。这个不要紧，有这个血书就可以了。因为你下山匆忙，师父也没有给你什么，今天给你带了一身盔甲，你穿上试试看看能用不。嗯，杨宗英把盔甲包接过来打开一瞧，嚯，里边是青铜荷叶盔，青铜荷叶甲。杨宗英把这身小老道的衣服扒起来，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浑身上下收拾紧身利落，往这一站，自己也觉得高兴。师父怎么样？无量天尊，好，正合适。孩子，我还给你带来一杆枪，这杆枪虽然不是宝刃，但是也可做防身来用。哎，好。杨宗英接过这一瞧，是一杆亮银素烟枪。师父，我给您磕头了。孩子，别忙，我再问你，这匹马是从哪儿得的？师父大概您能知道，那是江翠平的。嗯，你可知道这匹马叫什么名？嗯，这个我可不知道。哎呀，孩子，你算有福气，你这叫日得三宝啊，盔甲和马。这匹马敢和拔骏比美，浑身是白毛，脑瓜顶有黑毛，这叫墨顶银和胜。孩子，你有了这三宝，到疆场会江德，就不费吹灰之力，为师去也。杨宗英谢过恩师以后，奔前敌，准备要认祖归宗。走了有十几里地，突然就听道边有人长吁短叹，说的这个话呀，特别刺伤杨宗英的心，所以他止住了脚步，听了听，就听里边有人叹气：唉，这是伤有处，死有地呀，想不到我死在这儿。我死倒没什么，可就是连死也没见我儿一面呐。儿啊儿啊，你上哪儿去？为娘就是死也不瞑目啊。夫君啊，都是你坑得我们母子不能相逢，你要不是死得早，也不至于逼得孩子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啊。呀，是个女人在那边啼哭。杨宗英甩凳下马，顺声音观瞧，前边是一片坟地，周围有几棵松树，在一棵歪脖树下站着个女子，绑了绳子扣要上吊，因为看到后影没看清，等她紧走几步到近前仔细一看，哟，正是母亲杜金娥。娘，我来了。娘啊，你不能死啊。杨宗英跪着磕膝盖荡脚走，跪到杜金娥的眼前，抱住了腿，这放声痛哭。啊，杜
2: 五金额呆磕磕的发愣，止住悲声低头。

0: 官桥，一看眼前这个人不敢认了。为什么？杨宗英上次在疆场见面的时候是身小老道的打扮，现在是顶盔挂甲。
1: 你是谁呀？认错人了。
0: 娘啊，我不是在疆场和您见面那个小老道杨宗英吗？怎么换身衣服您不认识了？
1: 啊，是我儿。哎呀，孩子，难道你我是在梦中相见？娘，是真的，你怎么到这上吊了？是谁逼的你？你告诉我，我给你报仇去。
2: 孩子，娘对不起你呀，上次在疆场上没认你，你可知道娘的心多难受啊，都是面子居的。想当初我和你父亲成亲，别人谁也不知道，我到宋营以后，人家都说我守的是女儿寡，女儿寡这么多年，十几年了，我就把我压在心里的话吞下去了。生你的时候我怕人笑话把你扔了，叫我儿在外边漂流十几年，如今认祖归宗，娘还不敢认你，想起来我心难过呀。你走之后娘忍不住了，这一哭老太君看见了，老太君一逼问，我就说了实话，太君深明大义，再三的埋怨我说，你快去把那宗英给找回来，就这么我就出来了。可是我要找你上哪儿找啊？大海摸针，娘走了一天一夜也没看见你的影子，以为你不在了，就在这行董见，想不到孩子，我们母子在这见面了，这可是真的吗？娘，是真的，不怪您不认我，我那个血书没带来，你看这有血书。说完掏出来往上一线，杜金娥手哆嗦着打开一看，斑斑的血迹，这是自己亲笔写的，哪能不认得？母子是放声痛哭，正在这哭呢，远处有马蹄的声音由远而近，马蹄的声音把这母子两人惊了。两人一瞧，慌来了一员将官，杨宗英眼睛尖，一眼就看出是杨宗保。娘啊，你看来的谁？那是杨宗保，这个家伙才坏了，两军阵前的说三道四，不认我。这个东西也是不会说话，他都把我气糊涂了，要不叫他呀，我就早把你认下了。哦，是他欺负你了，噗，你看我揍他。为什么杜金娥说这番话呀？其实啊，杜金娥和杨宗保平时还真不错，宗保对他家这七婶娘啊真孝顺，就是因为那天宗保不会说话，把杜金娥惹急了，上前打他一个嘴巴，把这事儿僵到这儿了，这孩子就没法认了。杜金娥没有下台阶的，就说了这么句话，那意思呢，在儿子面前呢，自己默默脸儿。哪知道杨宗英火了，二话没说，飞身上马，一抬腿把枪就摘起来，扑棱掌中一瞬，就拦住了杨宗保的去路。站站！宗保怎么出来的？宗保叫老太君逼出来的，因为老太君把杜金娥派出去找杨宗英去了。完了后悔了，一个孤身女子到外边去找个孩子，上哪儿找去？要找不着，他心路一窄，在心短见，这不要了命了吗？不是我把我儿媳妇逼死了吗？怪不得我们老杨家缺人了，闹了半天这些寡妇太太生完孩子都给我扔了，不行，都得给我找过来。问来问去，知道跟宗保闹翻了，就逼着杨宗保，你去找杨宗英，去找杜金娥，找这两个人你就回来，找不着你死在外边。打今天早晨杨宗保就出来了，没吃没喝正转腾呢，迎面正好叫杨宗英看见了。杨宗英认识他，他可不敢认识杨宗英。为什么呢？ 不就上次一个在寨墙的上边，一个在

底下脸见这么一面吗？那阵东京还是小老道打扮，现在顶盔挂甲，武将家风，他哪认得出来呀？宗保吓了一跳，哟，哪来个劫道子？抬腿把枪也摘下来了，把眼珠一瞪，干什么呢？杨宗英一看，啊，到现在还不认我呀？我娘都认我了，你还不承认我是杨门之后？好了，冲这个非教训教训你不可。你说我干什么的啊？你姓什么叫什么？凭什么拿枪拦着我的道路？凭什么？我揍你，教训教训你，喷啪啪啪就是三枪。宗保吓得扒一点凳，微微战马往旁边一闪，手中大枪刚刚往回一挂，枪往里进招。杨宗英一看他伸手，呀哈，你连个哥哥样都没有，还真敢拿枪扎我，行了，咱俩没完。这杨宗英像条雄狮一样拼命了。真打起来啊，杜金娥可害怕了。杜金娥站在道边高喊，宗英啊，住手，宗英。杨宗英还听那套，宗保一听是沈娘在喊，就明白，哎呀，眼前这是我兄弟杨宗英，哎呀，那我别伸手啊，再伸手把他得罪了，他再跑了，我老奶奶更不答应我了。虚慌一枪学战马，闪到一旁把大枪挂好了。啊，七婶娘，这是我宗英兄弟啊。是啊，你们哥俩多亲多近，可别伸手啊。宗英说，娘你甭管，我非好好揍他不可，他欺负我，他欺负我们这家人。嗨，孩子，他没欺负，什么没欺负，刚才你都叫他给气哭了，要不是因为他，你能不认我吗？孩子，不怪他，都怪娘话没说明白。奴才，快给我住手，再惹娘生气，娘可不认你了。呀，娘，我不打了还不行吗？宗英把枪撤回来，挂在德胜沟鸟船上，随后下了马。哼，杨宗保，我娘替你讲情，要不然今天咱俩没完。宗保乐了，知道杨宗英这个人呢好诙谐，另外也觉得杨宗英在外边漂流十几年那么容易啊，哪像自己呀在府堆里长大的。兄弟啊，哥哥不会说话，得罪了沈娘也得罪了你，你别生气啊，哥哥这里给你赔礼了。呀哈，你还会说这话呢，那行了，拉倒拉倒，我这你还不知道，硬的不怕，这软的不是吗？我心里还不得劲，得了，哥哥，哎，兄弟给你磕头了。哎，好兄弟，快起来起来起来，谁跪了你还用手搀着呢？可你不说了吗？啊，那好，我就不磕了。娘啊，您过来。杜金哥也高兴了，来到近前，一手拉着杨宗保，一手拉着杨宗英，你们哥俩要多亲多近呢。宗英还小，不懂的事儿，宗保啊，事事你多告诉他。沈娘，您就放心吧，我兄弟的能耐呀，比我大多了。宗英乐了，你得了吧，我可不如你。听说我嫂子穆桂英就有能耐，你别听他们说，他有什么能耐？哎，比你强多了。听说穆元帅要大破天门阵，哎。有病了是吗？可不是嘛，不就是被江德的飞刀打伤了，岳胜、杨兴，我的两个叔叔加上桂英都昏迷不醒，一晃三四天了，到现在人事不知，水米不进，都把众将急坏了。曾到山上去找你的师傅，没找着你的师傅，叫你给顶回来了。这个事儿你看怎么办吧？你来了，你得想法救你嫂子，救咱的叔叔啊！哎呀，哥哥呀，他我来了不顶事儿啊，因为这解药都让江德、江飞雄给拿去了。你说叫他拿去了，我们有什么法儿？我师傅说先给我们配，还没配出来呢。这次来我有办法，等我到疆场上会战江德、江飞雄，弄来解药给他们治病，我这一来事情就好办了。
哎呀，兄弟，那一切可包到你身上了，没事。

说着三个人回营盘，来到营盘的门口，有人往里送信去，时间不大，里边出来几个人迎接，一个是杨宗保的兄弟杨宗勉，再加上孟良、焦赞、寇准也出来了。为什么呢？寇准高兴，一看见杨宗英老杨家有后代，冒冒腾腾的又来了一个，乐的不知道说什么好。我说戚夫人啊，这回可太好了，老杨家又多了一口人，杨宗英这回倒在里边，可有多多的立功，为杨家争光。杨宗英一听，怎么这个味儿？娘啊，他是谁？孩子，你不知道，这是双天官，姓寇，叫寇准，这可是清官好人呐。哦，天官大人，那我给您磕头了，你起来起来不？说着，众人来到里边，老太君也到了，八王爷也来了，杨宗英是一一磕头行礼，然后往两厢站立。杨六郎挺乐，自己的妻弟有了儿子了，也不知道哪块杨宗英确实像妻郎。宗英啊，下去休息去吧。不，休息不忙，我得想办法到两军阵前战江德弄来解药，好救岳胜、杨兴两个叔叔，还有救穆元帅呀。这倒好，不过你得歇歇，歇个三天两日，储精养锐，然后再战。哎，杨宗英转身要走，还没等走呢，哎呀，就听了疆场之上炮炮连天，人欢马战，倒咕噜倒倒震动，倒咚！启禀元帅，得知大事不好，两军阵前来了北国的公主，报名叫江翠萍，口口声声叫杨宗英出马连敌，要不然有马踏我们营盘了。好，再看再到。是，看马出去了，杨六郎可就愣了。新的话，这北国将官怎么知道我们营盘来了个杨宗英呢？宗英刚到这儿啊，他哪知道啊，杨宗英昨天晚上他不惹祸了吗？把人家马都给偷来了。杨六郎有心派宗英出马临敌，不好意思，人家刚来呀，尤其是齐奶奶就这么一个儿子，到两军阵前有个三长两短的，对不起人呐。众将官，疆场有人草地要阵，什么人讨令出征，得问问。杨宗英往这一站挂不住了，心想啊，江翠萍丫头来了来了，我就出去呗，正好我还要找他们呢，弄解药呢。元帅，末将讨令，请给我一支人马到外边出马临敌，会战敌将。

0: 外门一开，军卒来到外边亮了兵了。门旗列闪，任标旗闪在两旁，孟良、焦赞、宗保、宗英带住缰绳各自高登，闪目往营那儿一看，哎呦，大家你看我，我看你是都吃惊啊。疆场上高挑云罗伞盖，伞盖下24名女兵，全都是穿白带素，美人美，背后飞着双刀。众星捧月相仿，当中有一人，此人长得小巧玲珑，头上是月白缎的绢帕罩头，身穿月白缎的箭袖，外罩着月白缎的斗篷，镶着黑云彩边。要想俏一身笑，要想漂一身造，一点都不假。穿着白色的衣服显得格外人好，尤其是斑斑点点的黑云彩边，就好像大朵的白牡丹落上几个黑蝴蝶一样好看。孟良说，哎，中英啊，
1: 哎呦，我说你一来怎么对面人就知道了，还是女的找你的，他怎么不找我呢？
2: 嘿嘿，孟大爷，这你可气不得，找我他我就过去。
0: 杨宗英催马来到对前，扒一带灯，再看对面江翠平也来到了疆场。他的马丢了，马丢了再换一匹呗，那马不有的是吗？换了匹红马。江翠平看见杨宗英，那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气得银牙咬得咯嘣嘣直响，浑身都哆嗦呀。杨宗英，哎，嘿嘿，江小姐，你还有脸见我？哎呀，这话说错了，应该我问你，你还有脸见我呀？你哥哥抢人家姑娘，姑娘没抢来，抢了个小老蛋儿，还叫你碰上了。你把马都送给我了，你不怕别人笑话呀？哎，还有脸来问我了？要我是你呀，我早跺脚一走，找个老山老峪没人的地方休养起来就得了，免得传出去好说不好听。挺大个丫头，你来干什么呢？
1: 哎呦，你敢羞臊人？
0: 什么叫羞臊人呢？是不是你提出来呢？姓杨的，今天我跟你势不两立。等等，咱俩没那么大仇啊。另外，好男不和女斗，我跟你也犯不上打仗。你把你哥哥换出来，我有话说。不管怎么地，我和你哥哥是师兄弟，你是江泽江飞熊的妹妹，那么说跟我也多少挂点边儿。我要打你叫人家笑话，我有几句话要跟我的师兄讲。我说啊，江翠平啊，你们是中原人啊，咱的老恩师也愿意我师兄保大宋朝，凭什么你们胳膊肘朝外约大宋朝的子民保了大辽萧太后了，岂不是助纣为虐？你是明白人，当明白人咱别说糊涂话。小姐，快把江德叫来，把这飞刀献出来。我师父说了，这飞刀是师父的，他偷出来的，叫我来收飞刀来了。我奉师之命而来，叫你们立刻改邪归正，弃干投明，投到大宋朝，咱们万事皆休。要不然的话，你可知道杨宗英的厉害？姓杨的，你少说废话，我和你老杨家仇深似海，今生今世难解。你们老杨家杀了我居家10多口啊，此仇至今没报。方才你又在营中偷了我的马，哦，还劝我们投降啊！你哪儿走？看刀！哎哎哎，姑娘来，谁偷你马了？那马不是你送给我做表记的吗？哎，你舍得下刀杀我？慢着慢着慢！哟，你个该死的招兵人吧！说完，江翠平搂头就入。杨宗英呢，这个人爱诙谐，所以一边打着嘴不闲着气人，尤其是杨宗英这匹马，他看见江翠平着急了。怎么？这匹马一瞧，心想
2: 这个女将

才是我的主人呢，那我身上这位是谁呀？不行，我得找我主人去。这匹马冲着江翠萍稀里溜的暴叫，连跑带蹬，不听杨宗英的。战马要不听主将的，这个仗没个打赢。杨宗英可真急了，开始揽缰绳，吁，后来看他直蹦的，用铅管啪一扫马后丘，这匹马给打惊了，腥的一声暴叫，从江上败下去。江翠萍一看杨宗英跑，气儿大了。怎么？一来是自己的宝马良驹叫杨宗英给弄去了，二来报仇心切，所以马上加鞭是随后追赶。这一男一女从疆场上可就下来了，一口气跑出十多里地。天色将晚，眼前是一个庄子，江翠萍是死追不放。杨宗英这匹马虽然宝马良驹跑得快，今天他不玩活计，连窜带蹦，他绕了一圈又回来了。杨宗英叫他怎么他不怎么的，就这么来到这个庄子。顺着这个庄子本来是穿庄而过，正好哪成想他往旁边一拐就进了胡同了。杨宗英想，哎，怎么地吧，进胡同就进胡同吧，急得热汗直流。可是突然咯噔，马站住了。怎么？是个死胡同，出不去。这个胡同脖还挺长，想要没回去吧，就听远处马挂轮铃，哎，姓杨的，我看见你了，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走。来了，这可怎么办？要把我堵到胡同里，可就抓活的。有心把马扔了吧，舍不得，这是匹宝马良驹，因为和我不熟悉，所以呢连跑带蹬要把他制服就好了。怎么办？现在要制服他那可来不及。往哪儿躲呢？他拢拢眼神一看，两旁边是高大的院墙，迎面是个角门。杨宗英下了马，一推花园的角门，怎么那么寸，角门没插，吱扭扭扭扭扭扭扭，门一开，杨宗英把马牵进来，随后关上门，哗楞就插上，扭头往眼前一看，是座花园，假山石、养鱼缸、荷花池，远处有凉亭。他扭头往前边仔细的看了看，哟，前边的八角凉亭上有人在说话，而且挂着两盏气死风的纱灯。杨宗英怕叫人瞧见，他想把马牵到一边啊躲起来，哪知道这匹马稀溜溜的一声暴叫，亭子上的主人听见了。谁？谁进来了？啊，是我。宗英一想，我别不吱声啊，这多不好啊，拿我当贼不就麻烦了吗？急忙把马拴在旁边个小树上，大步的来到亭子前，往前边一看，嚯，亭子上坐着老少三个人，中间是个老员外，头戴古铜色的员外巾，迎门安快美玉，身穿古铜色醉花员外裳，白护领，白水袖，往脸上看长了慈眉善目。左边坐着一位老夫人，右边坐着位千金小姐。杨宗英眼睛挺毒，他一看可就愣住了。哎呀，这个人我认识。老人家，请问您是不是姓苗啊？哦，老员外愣住了。你怎么知道我姓苗？哎呀，我要没说错的话，您一定是叫苗信了。哦，对呀，苗员外，我给您施礼了，您忘了吗？前者您家里闹妖，来了个小老道，自报叫海宁，给您家降妖捉怪的那个人，不就是我吗？啊，
员外这才仔细的看了看，哎呦，

0: 方景，哎呀，小法官，小恩人，我把忘了。你看，你换身衣服不敢认了，快过来，过来，过来。我说家里的，快见见，这就是咱们的恩公。女儿，这就是救你的那个小老道海明。小恩公，她是我的女儿苗秀英，要不是你叫王半仙给送来两粒丹药，哎呀，还起不来呢。女儿，快过去谢谢。苗秀英站起来，飘飘道了个万福。法官爷，多谢您救命之恩。杨宗英还不好意思了，哎呀，小姐，快别这么说了，我不是什么法官，我姓杨，叫杨宗英，乃是杨门之后。哦，苗员外一听更高兴了，哎呀，原来是杨家的少爷，快请坐，快请坐。苗员外，先别说这些，我来求您来了。我在两军阵前是这么回事情，我这匹马不给我使唤，打了败仗，败到此地，误入您的花园，现在江翠萍追我呢，这个丫头很厉害，有幸我和她交战，天色将晚，又不得眼，这匹马还不给使，老员外，你想什么办法把这个江翠萍支走，我在这待半夜，我下半夜就走，老员外求您了。员外听了这话，看看女儿，苗秀英一听皱着眉头，杨将军啊，江翠萍，他是不是叫江北平啊？哎呀，这我可不知道。那么他有个哥哥叫江德江飞雄，你知道不？知道啊，江德江飞雄是我大师兄，上次有个妖精到这来抓你，那就是江德江飞雄的徒弟干的事儿，是给江德往连营里抢的。苗秀英脸一红，哦，原来如此，不用问，这个江翠萍就是江北萍。江北平可不是外人呐，我和他是一师之徒，要是他来可太好了。杨宗英一听江翠平是苗秀英的师妹，可乐了，哎呀，苗小姐，那我求您了，现在穆元帅、岳胜、杨兴三个人被飞刀打中，这毒药飞刀谁也治不了，只有江德江飞雄和江翠萍身上有，你无论如何从他的身上弄出解药，解救众将才是好吧。就在这阵，就听外边啪啪啪把门敲的三响，开门呐，开门。杨宗英一听，坏了，江翠萍来了，怎么办？苗秀英一乐，将军不用害怕，你在这吃喝别着急，吃饱喝得了随我父亲到书房去休息，我到那边对付江翠萍，想办法劝他投降归顺，弄来解药。杨宗英摇摇头，哎呀，不容易啊，我和他还有这么一段事，他的马叫我给偷来了。苗秀英一乐，嗨，这算了什么，你等着吧。苗小姐领两个丫鬟奔前边去，外边啪啪啪一个劲敲门，苗小姐告诉把门开，大门一开，苗秀英往外边一看，嘿，正是江翠萍、江北萍。江翠萍追赶杨宗英，追进了死胡同，一看人没了，他就围着院墙绕到了前门，一看大门关得紧紧的，啪啪啪上前敲门，哗顺着门一开，往里边一看，江翠萍吓了一跳，哟，这不是我师姐姐苗秀英吗？再看苗秀英肉皮里含着笑，往门前这一站，一言不发。江翠萍脸腾就红了，怎么于心有愧呀，想起自己哥哥派吴昕装妖精到老苗家来抢苗秀英，这个事儿太缺德了，你说我哥哥来抢我师姐姐，这叫什么事儿？要叫我师姐姐知道是我哥哥干的事儿，得恨死了。
1: 姑娘没办法。

0: 看法，紧走了几步。哟，要是我没看错的话，这是不是我姐姐苗秀英啊？啊，是我。哎呦，你是北平啊？啊，是我。北平啊，你怎么倒了我的门了？哎呦，你看你啪啪这个敲，把我都吓坏了。快进来。哎呦，这还有马，来呀，把马给他牵进来。家人过来将马匹牵进来，江翠平进来。姐姐，这是你家？
1: 嗯，
0: 你不知道，我就知道住在苗家镇，谁知道你就在这块啊，可太巧了。姐姐，我到这来可有事儿，你可别说我无礼啊。刚才来没来一员小将，骑着白马，挂着长枪，逃没逃到这院里呀？苗秀英一听，故意的把脸撂下来。哟，我说妹妹，这叫什么话呀？你说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小将白马长枪的，我可没见着。嗨，就在你们后花园的院墙外边来的，人就没了，是不是逃到这里了？你都说明白是谁。这人叫杨宗英，是老杨家人，是这么回事情，我追他跑这儿来的。哟，你追老杨家人？妹妹呀，那你在哪儿呢？啊，姐姐，我保了北国了，萧太后收我为公主。哦，妹妹，你高升了，姐姐给你道个喜儿吧。要这么说，到我楼上坐一坐。哎，我着急找那个人。你着急有什么用？家人，有，到后边搜一搜，看看后花园前院后院都找着，有没有逃跑的宋将。
2: 是。
0: 家人心的话，搜什么搜，就在八角亭那坐着呢，叫去就去呗，这是糊弄江翠平呢。家人们一走，江翠平呢就没再生疑心。为什么呢？他以为呀，怎么着也是姐儿俩亲。苗小姐呢不知道江飞熊要抢他，这个事儿一压下就完了。就这么说说谈谈，奔后楼，江翠平也累坏了。你说这一天一夜叫杨宗英给折腾的，没吃没喝，一个女子鞋工袜小，累得腰酸腿疼。另外看见这个姐姐觉得格外近乎，为什么呢？因为从小在一块儿待了二年，就在一个屋睡来的，能说不近吗？虽然说苗秀英已经回家了，可书来信往也有信。等来到了绣楼，苗秀英告诉丫鬟伺候着江翠平把盔铠甲胄解下来，白宝囊摘下来。秀英伸手刚要把白宝囊接过来，那意思是给他收起来，哪知道江翠平一摆手，妈，姐姐，这个东西啊，你可不能动。哟，什么好宝贝玩意儿，我摸都不行。姐姐，这是我和我哥哥的命，这里头有解药。什么解药啊？哼，李天威那个老道做的这些解药都在这儿呢。哎呦，你这一乱七八糟我都不知道呢。你不知道就拉倒，你就别问了，你甭管了。哎，就放在自己身边，苗秀英可就溜了心了。白宝囊里有解药，你不说我明白，就是杨宗英说的那个事儿，这种解药可救穆桂英等人。嗯，我想办法把这东西糊弄到手就得了。想到这儿，告诉丫鬟准备茶准备酒菜。江翠平坐不住啊，姐姐呀，我不能在这待，过三过五看您，我还得找这个杨宗英，这个杨宗英可把我气死了，我非把他剁成肉馅儿不可。妹妹，你跟着杨宗英怎么那么大仇啊？再说姐姐，我可多嘴呀，咱师父要知道你保了大辽国，非生气不可呀，你怎么能这么办呢？另外，你哥哥江德江飞雄是李真人的徒弟，李真人能愿意他保大辽吗？ 你们都违抗师命，将来可怎么办？

0: 安娜，姐姐，现在顾不了那么许多了，什么违抗师命啊，师兄弟都反目呢。
1: 啊，你说这话，难道说我和你？不不不，姐姐，我说错了，可不是你和我，我们姐俩可没说的，就是我哥哥那个师弟杨宗英。你知道吗？那个杨宗英和我哥哥是亲师兄弟，他还翻脸了呢。
0: 哦，杨宗英，那么就是你刚才追的那个人吗？
1: 对，算了，天都黑了，他跑了就跑了呗，全当买鸟放生，何必赶尽杀绝呢？可不是姐姐说呀，你像我在家一待该多好啊！哎呦，我的糊涂姐姐呀，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你当老百姓的，你当然不管了。你别忘了，我是大辽国战将，杨宗英是宋将。再者说了，这个杨宗英太缺德太损了，他可把我含成苦了，我今天不把他碎尸万段，也解不了我心头之恨呢。
0: 哟，妹妹，这个杨宗英他怎么了？
1: 我的马叫他给偷去了。
0: 哟，那不算个事儿，谁手快谁有能耐，那就偷谁呗。
1: 嗨，不是那么回事儿，他装男扮女的跑我哥哥那屋了，我也不知道我坐在床边这么推那么推的。
0: 哟，妹妹，怎么杨宗英还跑你的卧室去了？
1: 我哥哥的卧室，他怎么到那儿去了呢？啊，他这个。

0: 事情一说，王京可就告诉秦琼：“二哥呀，如果上二员外要留您，少者十天，多者半月，他是盼望着您赶紧回家看见老娘啊。老伯母想您都想坏了。再说了，我估计上二员外他为什么门前俱有，还有三个原因。第一，他在门前俱有这件事儿，让街坊邻居全都知道，传出风去了，就知道上二爷跟您绝交了。您是官人，他是五路响马的总瓢把子。第二呢，是让您提前早日团聚，以慰母心。第三，他知道您带着不少的金银细软，恐怕路上有人拦路劫取。其余的深浅之处用不着我说了，秦二哥您自己去琢磨吧。秦琼、秦叔宝听到这儿，有打心里头感激单雄信，这感激之情不是能够用言语来表达的。对呀，把我拒之门外，传出风且说单雄信跟我秦琼绝交了，一旦陆林有事儿，跟我秦叔宝没关系。单雄信这人交朋友太地道了。唉，二爷秦琼不由得激动的泪如雨下，泣不成声了。王贤弟呀，单二弟为我用心良苦，他甘当骂名。我秦琼有生之日就是我感激之年呐。王军可亲自打来洗脸水。二哥呀，您先擦擦脸，不用难过。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呐。是啊，秦叔宝洗了洗脸，重新坐好。王贤弟，我知道您不久就要去山西，替玉兄我问候单府的老娘以及全家，就说我秦琼望空一拜了。二哥您放心，我一定给您带到。王贤弟，为了不辜负单二弟跟兄弟们的一片好心，玉兄就此告辞，即可兼程赶路，早日回家。王贤弟，是我秦琼草草不公，请问后堂可有高堂老母带我登堂拜见？王军可听到这儿，眼圈一红，多谢二哥了，只因朝廷无道，父亲母亲已然含冤去世了，目前小弟只是奄然一身。哎呀，秦琼听到这儿，秦琼心说我言语太冒失了，秦琼也后悔了。王贤弟，是玉兄失言，贤弟莫怪，如有空闲请到山东一会。说着话，秦琼把东西放在身上，拱手作别。王军可也站起来了。二哥呀，我本应该尽地主之谊，如今也不挽留了，将来必到府上拜见，到那个时候你我弟兄再为畅谈。刚说到这儿，这个猛英雄又打外边进来了，冲着秦琼：
1: 哎，你要走啊，我想妈妈，你带我去看妈去吧。
0: 傻英雄说出这句话了，二爷秦琼差点哭出来。王军可用手一指：二哥呀，您看这个傻孩子好不好啊？好啊好啊，太好了。二哥呀，您爱他吗？贤弟，我太爱他了，别瞧他傻呵呵的，我跟他还真有缘呢。我真是头一回看见有这么大履历的人。 二哥，您

一说我说到秦琼秦叔宝在五柳庄巧遇大刀王君可，看见王君可了，秦琼就把到山西潞州天堂县千里望友的

0: 想不想把他带走？想啊，我真想把这傻兄弟给带走。那么你要把他带回山东，会不会给老娘添麻烦呢？哎呀，贤弟，你说的哪里话来？我每天公务在身，没时间陪伴老娘。老娘要是有这么一个傻儿子，也能替愚兄惜钱尽孝了。得，二哥，您说到这儿了，你要是把他带走，我就放心了，别人带走我还不干。二哥，他叫罗世信，当年我的父亲为官之日，是我的舅舅把他捡回来的，也不知道他是何人之后啊。您看他的身后刺着三个字，是罗世信。书中暗表咱们前边交代过，这个傻英雄罗世信，他的父亲就是南陈的镇殿将军罗荣，他的母亲定小霞是双枪将定艳平的妹妹。罗荣为国尽忠了，定小霞上吊身亡，在上吊之前抱过儿子，拿着针在儿子身后刺了三个字罗世信，然后写了一封书信，把哥哥定艳平给自己的玉带裹在儿子身上，把这封信交给老家人，你抱着我这儿子去找他的舅舅定艳平吧。定小霞死了，老家人抱着孩子走了，那么老家人上哪儿去了？信哪儿去了？玉带哪儿去了？不得而知。这个罗世信就被王君可的舅舅捡起来了，带到他们家中养大成人，只知道这孩子叫罗世信，但是是何人之后，大刀王君可也说不上来。二哥呀，这个傻兄弟罗世信力大无穷，横推八马，倒夜九牛，力能杠顶，势可拔山，他跟着您将来必有大用。好啊，我还是真喜欢他。不过二哥，您可得留点神呐，他吃的可太多了，到您家得吃您一家子的饭呐。这么多年我们家可没人敢惹他，他想不走大门口，随便就能把墙推倒了，他迈步就出去了。他要是看谁不顺眼，用手一扒了，这人跟着就得是一个大跟头啊。秦琼、秦叔宝心说，这也够麻烦的呀。贤弟呀，他有这么大的力气，想必也跟你练过吧，是吧？练倒是练过，我让他练过大棍，他呀是真能耐没有，就是有膀子混力气，因为他力气太大了，所以大家送他个绰号金氏孟奔。二哥呀，您要把这傻兄弟带走，还有一个好处，您别看他傻，可他记性特别好，差不多咱们绿林中的人他全都认识，能够替您支应个门户。傻兄弟是人傻心实，您要让他办什么事儿，那是好有一笔，是瞎子放驴，死不放手。贤弟呀，他要是不跟我走可怎么办呢？二哥，您还没看出来吗？他就是想妈，妈说什么都行，您这样不就把他带走了吗？好，我明白了。秦琼、秦叔宝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走到罗世信面前，用手指着自己，兄弟，你认识我吗？
1: 刚才不是认识你了吗，小子？
0: 哎呦，秦琼心说，管我叫小子。对对对，你从今往后可不能管我叫小子了。
1: 哎，管你叫什么？
0: 告诉你，我是你亲哥哥。
1: 那我怎么不知道啊？
0: 嗨，我姓秦，我叫秦琼，又叫叔宝，妈生了我呢，又生了你，你呢叫秦罗世信，刚把你生下来， 没想到抱到门口呢

0: 把你刮跑了。我打听过来打听过去，才知道王大哥把你收留养大了。我这才来接你呀、啊，妈让我把你接回家去。
1: 妈呢？
0: 妈在咱们家呢。
1: 妈想我了。
0: 秦琼听到这儿，鼻子一发酸，眼泪下来了。兄弟呀，妈想你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啊。傻英雄罗时信一听就急了。
1: 妈呀，想死我了，哥哥咱回家吧，不在红殿壳他们这儿住了，他这小子不管我保。
0: 把王军可气坏了，王军可这骂呀，王军可心说你小子亏心不亏心呢、啊？在我这吃了20多年的饭了，哪顿饭没管你饱啊？要我这村子里头有你这么几十个，还不把我王军可吃穷了啊？还落个没吃饱。秦叔宝也乐了，傻兄弟呀、啊，王大哥养你这么多年，你应该磕头谢谢人家。可不能再管王大哥叫红殿壳了，快磕头叫大哥，不然的话回去告诉娘，娘就生气了。秦琼这话还真灵，傻英雄罗时信趴在地下就给王军可砰砰砰磕了3个头。
1: 哎，红殿壳大哥，我给你磕头了，谢谢你了，给饭吃。
0: 就这一句大哥，大刀王军可还挺知足，不管怎么样，这20多年愣叫我一句大哥了。王俊可伸手相搀，得了，傻兄弟你起来，赶紧跟你哥哥回家看娘去吧。秦琼秦叔宝收了傻英雄罗时信这么个好兄弟，回家的心气就更急了，立刻告辞。王俊可也知道留不住了，就命手下人把秦琼的马匹行李原封不动备好了。罗时信换了一身轻，手里拿着冰铁大棍往肩膀上一扛，大家伙就把这哥俩送出五柳庄。秦琼带着罗时信辞别了众人，直接往山东大道走。秦琼就问罗时信，傻兄弟，我可骑着马呢，你在部下走，咱们哥俩什么时候才能回家看娘去呀？
1: 哥哥呀，你别瞧我没有马，看我手里这条棍了没有，那可比你马快。你没听红殿壳大哥说吗？我有四绝。
0: 哦，我还真没听说，你告诉哥哥我，你有哪四绝？
1: 第一呀、啊，我力气大；第二，多高的山我一抱脑袋咕噜一下就能滚下来，我摔不死；第三，我会打石头子儿，真是百发百中；第四，哥哥您瞧我这条棍，那算我一条腿，再加上我这两条腿呀、啊，3条腿跑开了，哎，比你这4条腿的牛一点也不慢。
0: 秦琼一听就乐了，傻兄弟，你说的话我可不信，我可要撒马了，我瞧瞧你这3条腿怎么追我这4条腿的马。
1: 哎呦，二哥咱们试试，我来一下子叫你瞧瞧。
0: 秦琼往前一撒马，这匹黄骠马一溜烟是马跑如飞。秦二爷在马上回头一看罗时信呐、啊。这罗时信把这冰铁棍往地上一戳，人家棍力往前一窜，噌，还真不慢呢，一窜就1丈多呀。秦琼这匹马跑得这么快，愣没把傻小子罗时信给落下。二爷秦琼挺高兴啊，咱们书意简洁为妙，这哥俩一路上是说说聊聊，就回到了济南府历城县。秦叔宝带着罗时信顺水南寨太平街一进专诸巷，二爷秦琼秦叔宝可就愣了。秦琼为什么发愣？难道说自己的家自己都不认识了吗？ 本来秦二爷的家是路北第二个门

0: 清水挤的小门楼。秦琼心说我家怎么不见了，两边的街坊邻居也没了，现在面前是一座广亮大门，上有门灯，下有懒凳，门前是青石的台阶，门口左右八棵龙爪槐树，上下马石，整个一座磨砖对缝瓦窖似的一所四进的大院落呀。哎呀，秦琼心说，难道说我真把家都混没了吗？秦琼可就木到这儿了。罗石戏在旁边还问呢，
1: 哎，哥哥，咱到家了没有？
0: 秦琼明白过来了，一定是自己两年不在家中，衙门里不给发饷银，家里老的少的都要吃饭，娘没有办法，把房子都卖了。二爷秦琼站着发愣，正在这时候，大哥秦安由打里边出来了。哎呦，二弟呀，你可回来了，把娘急坏了。大哥，这是咱们家吗？
2: 是啊，
0: 咱们家怎么改了这个样子？说着话，秦二爷过来给哥哥秦安施礼。秦安说，二弟啊，别施礼了，赶紧进去见娘吧，妈惦记你可不是一天两天了。秦安这才叫人把马接过去，秦琼带着罗石心进来，来到院子里，秦安就嚷上了，妈呀，我二弟回来了。屋里边老太太是大吃一惊，秦琼走到屋中，看见母亲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抱着娘的腿是放声痛哭。老太太一看儿子回来了，也是悲喜交加。秦琼的妻子贾氏心里是十分高兴。老太太摸着秦琼，儿啊，你起来吧，你的事我都知道了，来来来，你们都坐下说话。秦琼站起来了，妈，咱们家怎么变了样了？儿啊，你坐下，自从反虎回来，我才知道你在二贤庄住着呢。等转过年来，单雄信来到咱们家，我才知道你在皂角林误伤人命，发配北平府了。单雄信说他已然替你托了人情，叫我千万千万别惦记着。他就不走了，他在咱们家住着。后来呀，他把左右邻居的房全都买过来了，才盖了带后花园子这么一所大宅子。你看，就是屋里的摆设都是单雄信给制的。二爷秦琼秦叔宝听到这儿，才想起二贤庄单雄信跟自己变脸摔给自己的这本绿林账。想了半天，二爷心说，我明白了，我明白单二弟的一片苦心。老太太就问呐，儿啊，咱们对单雄信有什么好处，叫他这样花钱受累？叔宝啊，就是你也不会替我想的这么周到啊，给我安排的这么可心呐。妈，您不必这么想，单雄信跟我是生死之交的好朋友。好吧，既然是生死之交，娘我也就不多问了。后来你有打北平来信，说认着你的姑母了，我问你，他们老两口倒好啊，你是怎么认着你姑母的？秦琼就把在北平二堂认姑亲的事跟母亲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老太太用手一指罗石信，叔宝，跟你进来这个人他是谁呀？哎呦妈呀，咱们竟顾了说话了，我把这个傻兄弟给忘了。妈， 我这个傻兄弟叫秦鲁，是

0: 他呀，专门为伺候妈来的。兄弟，你过来见见，这就是咱们妈，磕头吧。罗世信过来就磕头，妈，我给您磕头了。哎呦，现在可好，我可找着妈了。老太太是个极聪明的人，立刻就明白了。哎，这是从小妈死得太早了，重了病了。傻儿子，起来吧，从今往后你就是娘的儿子。妈，我一定多疼你。
1: 妈，我听您的话，我每天伺候您吃饭，给您捶腿，您可多疼疼我，比疼我二哥还得疼我。
0: 儿啊，我一定多疼你。好儿子，起来吧。秦琼、秦叔宝又让罗世信见过秦安大哥，见过贾氏嫂嫂。行完礼之后，一家人团团聚聚，十分高兴。时间不大，家宴摆上了。大哥秦安就问秦琼：“二弟呀，还有一件事。头十几天，济南府镇台衙门派人来，问你回来没有，说你要回来呢。”镇台大人请你见上一面，我说你还没回来呢，那个人说了，要是你回来呢，请到济南镇台衙门去一趟。我问他有什么事儿，他说他也不知道。老太太一听，叔宝啊，这又是什么事儿啊？怎么又惊动了镇台大人呢？济南府镇台大人唐璧是我姑父的门生，我临回来的时候我姑父说了，随后他就给唐璧将军写封信，让我呢到镇台衙门去当差。因为儿子我在五柳庄耽误了些日子，所以呢这封信就走到我的前头了，全家人这才放心呐。秦青说，妈，明天我就到镇台衙门去见一见唐璧将军。好孩子，你刚回来又往外跑，你呀踏踏实实在家里给我歇几天。好吧，那我就过几天再去。说完了呢，要把北平府所有人送来的东西，连罗毅夫妻送的金银都拿进来交给母亲收起来。又过了十几天，秦琼禀报秦母到镇台衙门去拜见唐璧。这一回秦二爷拜见唐璧，才引出来给越王杨素送寿礼，长安城大闹花灯，下回再说。

上回书说到二爷秦琼回家住了十几天之后，禀明了高堂老母来到镇台衙门，请人往里通禀，时间不大，这人出来就跟秦琼说，秦将

君请吧。我家唐将军有请。秦琼随着这个家人走进衙门，来到书房，看见唐璧了，赶紧上前施礼。唐将军在上，秦琼大礼参见。唐璧赶紧站起身形，离了座位，双手相搀。叔宝，请起吧，坐下讲话。谢将军。二爷秦琼站起身形，就在旁边坐下了。有人献上茶来。唐璧就跟秦琼说，前些日子我收到了北平府老王爷一封书信，信中说你秦琼秦叔宝文武双全，剪法精奇，叫我在我衙门里给你补一份差事。将军，老王爷实在是对我太过奖了。叔宝啊，你也不用客气了，北平府老王爷是我的恩师啊，我的衙门里正缺一个四品的棋牌官，这个差事你愿意不愿意呀？多谢将军提拔。好吧，既然愿意呢，我就给你下公事了，唯你为镇台衙门四品棋牌。秦琼道完谢，离开了镇台衙门。唐璧立刻给历城县走公事，往镇台衙门调秦琼，这些书咱们就不细表了。秦叔宝回家禀报了高堂老母，全家人一听也都很高兴。秦琼就到镇台衙门去当差了。几个月的时间，不管是什么公事，秦琼秦叔宝都办得妥当完善，不用唐璧操一点心。而且秦琼跟镇台衙门里的偏将来胡尔、棋牌官张转、杨和、李继、何辉也相处得很好。唐璧啊，就常常背着秦琼跟手下人说，秦琼真是我一条好臂膀。所以说几个月之后，镇台衙门上上下下的人都对秦二爷是另眼相看。这天秦叔宝正跟唐璧在书房里聊天，秦琼就看唐璧面带愁容。秦琼就问将军，我已然发现您好几天了，愁容满面，不知道将军所为何事。哎，叔宝啊，你是不知道啊，每年正月十五是越王杨素的生日，天下各处大小的文武官员都得给越王杨素进礼上寿，送的礼物都是珠宝古玩。实际上我们也都明白，这是越王杨素借半寿为名广受贿赂。不但这样，这杨素手里有一本账啊，他记着天下各处官员送礼的名单，一年不到他不理你，两年不到他也不理你，等他一查账，某处某官员连着三年受礼不到，他准得想办法给你找个罪名，轻者罢官丢职，重者呢性命就保不住了。叔宝啊，你说我唐璧怎么能不发愁呢？唐将军，是不是您没钱备班受礼？哎，钱是有，我攒着呢。你别看我是个镇台将军，我花钱非常的节省，受礼早已然准备齐备了。唐将军，既然寿礼全都准备好了，您还发什么愁啊？哎，你哪知道，现在各处响马闹得非常厉害，我从前派人押着寿礼入都，连着两年的寿礼都被响马劫走了。你说说，今年我唐璧寿礼再不到，官职是准丢啊，送寿礼呢又准得被响马劫走，你说我能不发愁吗？哦，唐将军，我还以为您为什么事发愁呢，
这件事儿不要紧，

我秦琼愿意保受理入都，一路上担保不出差错，您看怎么样啊？秦琼为什么敢自告奋勇呢？因为秦琼心里有底呀。陆林浦、响马帐、青龙旗都在我秦叔宝手里呢。五路响马的总瓢把子单雄信跟我秦琼是过命的交情，我还怕什么呢？唐璧不知道啊。唐璧一听秦琼说愿意去，而且保途中不出差错，唐璧的眼睛都亮了。唐璧站起来了。叔宝啊，你真能替本镇受这一趟累吗？要真能如此不出差错，我可就放心了。可是一路上响马那么多，你怎么样对付，你可得想个万全之策呀。唐将军，要保证受理安然到京，这也不难，我给您出个主意，要按我这主意办，就出不了事儿了。叔宝啊，你说说什么主意？秦琼就把自己的主意一说。秦琼说呢，把这些珍宝古玩放到竹篮子里头握好了，外边再撒上一层榆树皮，如果遇见响马了，响马要劫，我就告诉响马这里边是药材，这响马就不劫了。因为秦琼不能说出自己跟陆林响马的这层关系，只是拿这办法蒙唐璧。唐璧一听高兴了，就按照秦琼的办法一办，十个竹篮子正是五挑。准备好了之后，唐璧把秦琼叫来了，叔宝啊，东西是准备好了，按你这主意办的，你看看行不行。秦琼一看，正是按着自己的主意办的，行啊，唐将军准备得很好。叔宝啊，你要去送寿礼得带多少人马？唐将军，这是五挑寿礼，用不着多带，挑选十个精壮的兵丁，不要穿军装号坎，都扮成脚夫，十个人轮流挑这五个挑子，我呢也扮成平常人的模样，一同上路，这叫暗保进京，不露风声，一定是安然无事。好，叔宝啊，你真是个细心之人。将军，我有一件事必须跟您请示。叔宝你说吧，只要你说出来，我一定办到。唐将军，我秦琼是初次进京，到了越王府，我一切都生疏，请问您以前您是派谁去的？前几年呢、啊，派的是张转、杨和、李继、何辉这四个棋牌官。好，就请将军仍然派他们四个人跟我一同前去，一来越王府他们熟悉，二来道上多几个人也好多一份照应。好吧，就派他们四名棋牌官跟你一同前往。叔宝，你们何时启程？唐将军，我们回家收拾收拾，后天启程，您看怎么样？好，你们后天就上路吧。唐璧命人把张转、杨和、李继、何辉叫来，跟秦琼见面商量好了，然后各自回家了。秦叔宝回到家中，就把自己奉唐璧之命进京到越王府上寿的事情跟母亲全家人说了。到了这天，秦琼准备好了黄骠马，挂上双锏，挂上自己这条大枪，跟全家人告辞，就来到镇台衙门。四名棋牌官张转、杨和、李继、何辉早就到了，秦琼、秦叔宝领出来礼单盘费，大家辞别了大将军唐璧，十个兵丁挑着五挑受礼，这哥五个骑着马出了济南府的西门，直奔京师长安。这一天正往前走着，走到山东跟河北的交界，秦琼就听着当兵的聊上了，有一个兵就说话了，哥哥，怎么我走到这儿我就害怕呀？谁说不是呢？我一走到这儿，这腿肚子就转筋。

0: 我真懒得迈步了。
1: 秦琼一听，
0: 秦琼就吃了一惊啊，就问张转、杨和、李济、何辉四位贤弟，你们听见没有，这俩当兵的这么聊，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张转、何辉一看呢，这两个当兵的跟那八个当兵的不一样，后边这八个是头一回出来，这两个是去年前年跟着挑寿礼丢寿礼的两个兵。秦二爷呀，您是不知道，您顺着我的手瞧。秦琼往前一看，前边十分险恶的一座高山。二爷心说，就冲这山的气派，这山里一定窝着不少的祥马。兄弟，这座山怎么样啊？秦二爷，你要问这座山呢、啊？这山里边有两位寨主爷，厉害极了。前年头年，唐璧将军连着两年的寿礼就在这儿丢的。您瞧这哥俩了没有？他们哥俩跟着来了，所以一到这儿都吓破了胆子，腿肚子能不转筋吗？哦，秦琼、秦叔宝点了点头。好，兄弟们，今年就别怕了。有我秦琼、秦叔宝呢。张转虽然没说话，瞧了瞧那哥仨，心说有你秦琼，你就能对付山中的响马了。就在这个时候，就听山口里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三棒铜锣响。这十个当兵的立刻吓得就不敢动换了。张转、杨和、李济、何辉这哥四个就知道山中的响马出来了，马上把兵人亮出来保护这十条寿礼。秦琼、秦叔宝勒住黄标马，顺声音观瞧，就瞧山里快步如飞，唰唰唰唰唰，真快跑出来100喽啰兵，往左右一分，一边是50个。这100喽啰兵全都是一块皂青绢帕缠头，斜系秋花扣，腰系超包兜裆滚裤，打着裹腿，两只斑尖大叶嘛撒鞋，每人手里一口明晃晃的钢刀，当中间闪出一匹高头大马。马上这个人晃荡荡平顶身高，一站开外，头上是青色扎巾，身上穿着青缎色短肩袖绑身靠袄，前后绒绳勒着十字盘，青中衣青缎子兜跟薄底靴子。再一看这人挺大个脑袋，蓝哇哇一张脸，长得面似蓝靛，这压耳毫毛呼住耳头，一扎多长，是突突乱颤，跟抓笔一般。两道浓眉，一双大眼，湿鼻阔口，脸扁络腮，暴涨钢然。坐下这匹马高8尺，蹄之背长丈2，头之尾棕尾乱炸，膘满肉肥，鞍颤脚环鲜明。这马的毛是黑白花，真是人似猛虎，马赛蛟龙啊。秦琼一看这位响马手中这对锤，秦琼也愣了。这位寨主也把双锤左右一分，锤带风声。张转、杨和、李济、何辉还有这十个兵都快吓死了。二爷秦琼心说，也别看这十几个人害怕呀，这位寨主爷这一对锤怎么这么大呀？这一只锤就跟这八仙桌子桌子面差不了多少，渗金加钢，漆黑刷亮，阳光这么一照，上边点点金星刺人二目。秦琼、秦叔宝是久经大敌，看这对锤也渗得横啊，心说就凭这响马的个头，再加上他这一对锤，任何人也得魂飞胆裂。秦琼正瞧着呢， 就听这响马斗丹田一声

贺涵，呆，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如若说个不字，是一锤一个不管埋。呆，哪来的绵羊孤雁，把这值钱的东西给引留下？王力宏，王力宏啊，哇呀！秦琼、秦叔宝抬腿就把大枪摘下来了，阴阳一合，把马往前一带。张转在后边直哆嗦呀，二哥呀，您可得留点神，他这锤太沉。秦叔宝往前催马，请问对面是何字吗？这个何字是江湖上的吊坎儿，就是你也是干这个的，我也是干这个的，咱们两个人是朋友。没想到这位使锤的响马三角眼青红不分，他把大嘴一撇，嘿嘿，跟你小子合不到一块儿，合得到一块儿就干，合不到一块儿咱们就散，小子把寿礼给银留下。秦琼、秦叔宝在马上一合大枪，朋友，我们可都是官府的小小差人，每月挣不了几两银子，拉家带口的不容易。朋友，请你高高手，就把我们哥几个放过去了。响马把这大眼一瞪，少废话，想过去，把寿礼给我留下，不放下寿礼，咱们就是冤家对头。秦叔宝听到这儿，双眉往上一挑，两只金睛就瞪起来了。好，你不听某家良言相劝，你来看，就让你在枪下废命。秦琼往前一催马，双脚一踹蹬，蹬带蹦蹬声，马往前冲。离这响马近了，双手一缠大枪，啪，斗枪是分心就刺。再瞧这响马，双锤一举，呜，这锤挂着风声就到了。秦琼赶紧往回撤枪，为什么？虽然说二爷秦琼枪法高妙，但是人家双锤太大了，使这么一对锤，两膀屡屡过人，我这枪要磕上枪，还不得飞了吧？所以二爷不敢碰人家锤，枪往回一撤，圈回马来再战。这么动手，秦琼、秦叔宝就吃亏吃大了。人家双锤锤沉力猛，挂定风声，舞动如飞，秦叔宝只能封闭躲闪。张转、杨和、李济、何辉抖着胆子八只眼往前看着呀，这个响马锤法太好了，眨眼之间跟二爷秦琼杀了十几个回合。秦琼生气呀，就凭我秦琼的本事，难道说我临阵却敌，我就不敢碰他吗？得嘞，我到底碰碰他有多大的力气。正在这时候，两匹马圈回来，这响马顺锤呜往下就砸。秦琼不敢用枪往上架，他拨马闪开了，他举起大枪往下砸这锤，这枪往下一落，就听噗嗤，可把秦琼吓坏了，枪头跑到人家锤里头去了。嘿呦，二爷心里都乐出来了，感情这锤呀是纸糊的。张转、杨和、李济、何辉也看见了，心里这骂呀，这位响马拿着纸糊的锤上这蒙事儿来了，好家伙，差点没把我们吓死。这个响马一瞧自己锤让这个人拿枪给捅破了，他没着急，反而哈哈大笑，嘿嘿，你把我锤捅破了，你赔锤，赔锤，你给我赔锤。说完了之后，他拨转马匹往回就跑。二爷秦琼是无名火起，气往上撞，斗丹田高声喊嚷，好响马你往哪里走。他催促下黄骠马往前追，他就追到响马的后边了。
想

0: 的马可没有二爷秦琼这匹黄骠马跑得快呀。眼看要追上了，二爷秦琼心说，我一抖枪往前一扎，这响马不是死就得由打马上掉下去。二爷能真扎吗？二爷把枪调过来，拿着枪转就照着这响马的马的屁活蛋轻轻这么一扎。因为秦琼知道这儿的响马肯定跟二弟单雄信有关系，我能下手吗？自己这么做呢，只不过是为了给张转他们哥四个壮壮胆儿。就在这时候，突然间有打山口里跑出三匹马来，跑得这快呀。马上之人高声喊嚷，二哥且慢动手，都是自家兄弟。秦琼一压大枪，抬头顺声音观瞧，前边马上坐的一位俊秀人物，雪里银装，一身白，正是兄弟叛命三郎王勇、王伯达。第二匹马上这位响马英俊非凡，身上一身粉，正是神社将军谢科谢影灯。第三匹马上这位响马是个大高个儿，面如手写黄，一身的英格绿。秦琼一看，赶紧松手甩蹬离鞍下马了。王伯党这三个人也下了马，抢行过来跪倒给秦二爷磕头，拜见二哥。秦琼赶紧屈半膝就把这哥俩扶起来了。二位兄弟千万不要行礼。王伯党谢应登站起来了，这才彼此问好。王伯党就把那两个响马叫过来了。我说，不是跟你们哥俩提过二哥的长相吗？你们怎么还是酸枣眼青红不分呢？这蓝脸的摇了摇头，嘿，你们可说过秦二哥使剪，看见没有？今天二哥使枪，把我的锤都给捅破了，我还让秦二爷赔锤呢。行了行了，赶紧施礼吧。这个红脸的跟这蓝脸的两个人趴在地下给秦琼磕头，秦二哥初次见面，献丑献丑，叫您笑话，我们哥俩给您磕头了。秦琼也跪下还礼，都是愚兄的不对，兄弟千万不要计较，原谅原谅。王伯党谢应登一一把他们搀起来，然后用手一指这蓝脸的，二哥，他是我们少华山的三寨主，姓齐名彪，字国远。又一指这红脸的，他呀是四寨主，姓李名豹，字如归。二爷秦琼秦叔宝要带着哥四个到长安去闹花灯，咱们下回再说。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最近网上突然流传一个说法，说一半的中国男性活不过 67.7 岁，还说呀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这个说法一出来，好多的阿姨呢都替自己老伴担心，在群里边是转来转去，心里啊直犯嘀咕。但是我要告诉您呢，这事儿啊是假的。据解放日报的核实报道，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男性死亡年龄的中位数其实啊是在70到74岁之间。而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据更加清楚，2025年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9.25岁。那67.7岁是怎么来的呢？原来是有人拿着 AI 大模型随口这么一问， AI 呢就根据网上那些不靠谱的自媒体文章给出了这个数字，结果是越传越邪乎。所以啊，咱们得记住，遇到这种吓人的数字先别慌，也别着急去转发。咱们国家的平均寿命呢其实啊一直在提高，日子是越过越好，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咱们踏踏实实的过好每一天， 比什么都强。

0: 乐林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1: 乐林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林百宝箱，我是佟掌柜。春日清晨的潭柘寺最是清幽的，赶早呢避开人潮，直奔毗卢阁东侧打卡400年的二乔玉兰。当然了，

0: 花影与人像的相融，还可以轻抚石鱼来祈福纳祥。当然了，西线呢可以经梨树院至观音殿，然后登高远眺，俯拍一下玉兰花的全景，解锁一下不一样的壮阔视角。当然了，我们说漫步在古刹之间赏这些玉兰花，也不妨走进梨树院来寻一处静谧的座位，点一杯春日限定的咖啡，这个时候啊可以美美的拍拍照了。当然了，我们说看到这些花瓣落进青瓷盏，感知花间吃茶的雅趣儿。临走的时候呢，可以去寺外西侧的家福文创店，哎，挑选一下自己特别心仪的礼物啊，可以给小伙伴了。当然了，我们说去到潭柘寺的时候呢，可以逛一逛商街，然后把古寺的春光和美好心意一同来珍藏一下。如果说想去看一下潭柘寺的二乔玉兰呢，最好是先到潭柘寺，然后呢去梨树院来喝咖啡，或者是喝一杯茶饮，然后再到潭柘寺的大门外的西侧，然后去文创店买礼物，然后再去逛逛商街。哎，逛了北京城，咱们去吃一下最有名的聚宝源的火锅，然后再去其他地方可以欣赏一下玉兰花了。当然了，你像国家大剧院的北侧颐和园，或者是石景山北京国际雕塑园，还有海淀大觉寺，都会有玉兰花。所以叔叔阿姨们别忘了，人和花合个影，人比花俏。
1: 乐林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林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茉莉。今天的健康提示，我们来聊聊顺时而食。《黄帝内经》中讲，夏三月，此为翻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意思是夏季是万物繁荣秀丽的季节，阳气最盛。中医认为心与夏气相通应，此时养生的关键就在于养心。在饮食上，我们不妨多吃一些红色的食物，因为红色入心，比如红枣、红豆、山楂、西红柿等。特别是这个季节的西红柿富含番茄红素，无论是生吃还是煮熟吃，都有助于清热生津，缓解夏季的烦躁感。建议大家在这个时节尽量保持心情的平和，避免大汗淋漓后贪食冷饮，顺应自然的节奏，吃当季的瓜果，这就是最好的养生。记住，心静自然凉，饮食清凉，安然度夏。
3: 良相治国，安民兴邦，良医治病，救民水火。不求名利满人间，但求世人少疾苦。从医三十载，他践行大医精诚，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民之苦。他经常说，
4: 行医诚为本，事患如己心。老百姓不懂医，不懂药，所以啊，在求医问药的道路上走弯路，花冤枉钱的可以说是比比皆是。病家求医，既已生死，我们又怎能轻易辜负？让老百姓清楚治病，快速好病，这是每个医者的千军重任。
5: 在面对患者大把吃药，三高指标还是难以控制，以药当餐，还是防不住心梗、脑梗，终身治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

哎，我准备搬家了，可能要扔掉我们一起买的沙发了。手机的号码我一直没有换，等你结婚记得通知，我会去参加的。你最爱的相框不小心摔碎了，什么都一样会随着时间衰退。对面阳台上的花还开得好好的，我就说那是假的吧，被我猜对。其实也还好，在没有你的光阴，我才知道 whiskey 本来就不应该加冰。可能世界太拥挤，没有时间伤心，所以酒精只能换来电话里的忙音。哎，就随便说说话，散了就散了，也没有什么放不下，只是幻想过的将来从此没法陪你画。那天你没回头，也许是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六十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